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

0: 知道了。
1: 怎么了？有新情况？
0: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2: 为什么？
0: 吉翁找到了冒充他的人，他将会出现在天主教堂。整个除奸计划已经布置好，今天下午将除掉这个冒充苏海龙的人。
1: 太好了！
0: 相信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你们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哦，好，那你们先回，
2: 告辞。
1: 等下次开会的时间定了，我再想办法通知你们。啊。

0: 底是怎么回事？贾继光找到的贾继光到底有几个贾继光？
1: 你别做梦了，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只有赵元溥、蔡元、刘子健。林默一定是找到了德源书店。
0: 那赵掌柜很有危险。
1: 对，咱们赶紧去看看赵掌柜，要不然。

0: 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把这个假的苏海伦和特高和特工的行动瓦解掉，然后再想办法尽快的救出我们的同志。
1: 哎呀，不用找那么麻烦，直接进去救人不就完了吗？我听牛哥说过，以前在宪兵队监狱里面救过人。
2: 哎，此事不同以往啊，关键是把这些人救出来之后，怎么安置啊？
0: 是，出城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旦遇到意外，伤亡会非常的大。
1: 那这事就整复杂了。
2: 哥哥，你那儿有什么情况？
3: 安德烈里他们每天都是例行的会议，关于猎熊计划的实质性内容一点都没有。
2: 哦，继续监听。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4: 这个人不是特高科的人，
2: 不是特高科的，也不是咱们的人。可这几次会议他都在，会不会是军统叛变的人员？
4: 这倒是有可能。
2: 我得找来下三手华军，我走了。
5: 你自己小心啊，
4: 注意安全。
2: 好。这个人您知道吗？
6: 是我们的人。
7: 这个人什么情况？说详细点。
6: 他叫张顺，两个月前在一次行动中突然失踪了，我还一直以为他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他竟然叛变了。
2: 他跟特高科的人在一起啊，几次会议他都参加了。
7: 这个混账，赶快召集人手准备实施家访。
2: 哎，您先别生气，这日本人的审讯手段十分的残忍，他受不了也很正常。
7: 我军统出现这种败类才是耻辱，你说不实施家访能行吗？
2: 暂时不必，我觉得这个人还有点利用价值。
7: 海龙，他是一条狗，你想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2: 到时候还得请您派人配合。
7: 没问题，放心。
2: 另外，这个张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吗？
6: 张顺只是一名行动队的成员，他的上级已经离开新京，对我们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不了解。
2: 那这就好办了。
7: 海洛，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2: 曾老先生，到时候我帮您清理门户。哎，别别别，
8: 香烟，香烟。哎，先生，要烟吗？有进口香烟。听说前面有一家酒楼，酒的菜有点咸。
6: 酒楼是我朋友开的，
8: 听说老板一大早三点起来就开始准备了。前面第二个路口。香烟。
9: 太好了，这次可以顺便把军统和新京的联络一起铲除，日本人在那边一定会好好犒劳我的。
2: 之后为什么没有回队里报道？
9: 你是军统的人，
2: 少废话，先把你的事说清楚。
9: 上次行动我受了伤，被鬼子严刑拷打，逼我就范，我就想佯装投靠他们，潜伏到特高课里面，这样可以为站里提供更多的消息。
2: 怎么相信你不是真正投靠了日本人？
9: 我现在正在配合他们执行一项秘密计划。
2: 什么秘密计划？
9: 铲除共产党的极光。现在他们已经成功掌握了

0: 西京地下党的情况，在一次营救事件中制造一次假的营救事件，将特工深入到抗联中去。
1: 有人员名单吗？
0: 现在还没有。
1: 你要想办法将这些新京地下党全部逮捕，为我们将来的行动清扫障碍。
0: 现在已经逮捕了6个，还有1个血二标，正在调查，如果查到属实的话会马上逮捕。
1: 血二标这个人，站长做过调查，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联络员。
0: 真的？
1: 但是你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有利用价值。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及时联系你。
0: 那站长那边呢？
1: 我回去之后，我会向上峰给你解释清楚的。
0: 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收获。
2: 哦，说来听听。
0: 今天有一个军统的特工来找过我，我告诉他们我是潜伏在特高课的内幕，为了军统提供情报，他们对我深信不疑。
2: 很好，
0: 现在除了极光，整个新京地下党的网络都已经铲除了，这样一来军统的地下联络网也可以一并拆除，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2: 很好，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会通知上级对你进行嘉奖的。
0: 谢谢长官。对了长官，我看现在是该收网的时候了。

0: 非常紧急，我们新京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了致命破坏，我们被捕的同志过不了几天就要和那些劳工一起押到中苏边境，我们必须马上营救。
1: 是，这事我知道。
2: 你知道了，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2: 现在赵岩鹏已经牺牲，蔡岩又在103别墅里，各个联络点已经被特保科监控，要想转移人员，已经是不可能了。
0: 我们不妨大胆一点，说说看。特高科的特工想利用这次运送劳工的机会，将特高科的人员潜伏到抗联里去。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日本人帮我们把被捕的同志运出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设想虽然冒险，但也是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好，就这么看。乔哥。
4: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
0: 任務を完成する。
1: ご無

0: 就是我信息框了。我将会和其他特高课的一起潜伏到抗联中去。运送的途中，日本士兵会假扮抗联士兵，做一次假的营救。潜伏的人员都有谁？铃木、桥本、酒井、石田，还有我，一共是三个人。这次行动很重要，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抗战之后，国共两党必有一战。你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潜伏到共产党队伍中去。 更好地为他们效力。哦，那我们怎么联系啊？会有人和你联系的，你只要做好潜伏任务就可以了。一定一定。看来日本人和军统不那么信任，到时候哪边胜利，就倒向哪边吧。我刚才见到张顺了，他要和铃木还有其他三名特高课的特工假扮成地下党，营救我们的同志，然后再借机潜伏到抗联的队伍中去。哼，
1: 这小鬼子算盘。
0: 打得也太紧了。对呀，我们得想个对策。不如我们陪他唱一出好戏吧。
2: 怎么个唱法？
0: 他们能假扮我们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扮成他们的人呢？怎么样？这招太好了，我马上通知周军长，让他们做好准备。哎，另外，也让他们为营救即将运往中苏边境的劳工做好准备。
2: 好。
0: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彻底的营救出被捕的同志，也才能完全的消灭潜伏在我们队伍中的特高课。

0: 多谢你们的帮助啊，
1: 同志，我是新京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多亏了你们，才能让我们顺利脱险啊！
2: 哎，先别客套了，这里不安全，我们先离开这里。好，驻地就在附近，跟我去那里怎么样？好，走，好。
3: 是哪一处？先别急，可能是路过的部队。把枪放下。
1: 算了，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人都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想通过你们潜伏到抗联中去。此次营救计划也都是他们精心准备的。
0: 原来是这样，您怎么称呼？
1: 我叫苏海龙。
0: 您就是极光？
2: 啊，他就是极光。

0: 激光，他都有激光了。
1: 同志们，后面的路由李营长护送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不会再有日本人阻拦你们了。
2: 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那我们就此别过吧。
1: 代我向周局长问好。

0: 担心了。
1: 担死了。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0: 特别顺利。我们已经将特高课潜入到抗联内部的人员全部一网打尽，现在劳工和地下党员都已经上抗联驻地休整，稍后会向其他方面转移。
3: 太好了。哎，
0: 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啊，这是格格的记录。
0: 不错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3: 既然这个莱欧已经进入了工作小组，那我们对他实施的刺杀计划就该停止了。这个安德烈里的猎熊计划已经布置完毕，不久他们就会离开新京前往索契了。我们要把这个情报尽快地送到莫斯科。
0: 哟，那可以让蔡妍撤出103号别墅吗？
3: 放心吧，他们撤出103号别墅的时候，蔡妍就会安全撤出了。
0: 现在新京的地下联络网已经瘫痪了，蔡妍即使撤出别墅，在新京再待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

0: 要想恢复原来的地下网络，需要时间。
1: 这样，我想让你和蔡妍离开新境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好啊。

0: 何時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チョゴン、最近疲れ作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着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海連港に移動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カカは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諸君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
5: 哎呀，肘子！
3: 哎呀，
5: 这个好，
4: 赶紧尝。
6: 哎呀，
3: 尝一口。
6: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你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境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哦，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境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会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喝一杯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1: 喝都喝了，还不得喝个痛。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

0: 哎，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
1: 你自己应该清楚。 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那倒也是。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0: 哎，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1: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0: 什么时间走？
1: 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这么急？
1: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0: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203，请帮我接通朱作惠子办公室。
1: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2: 右边的第二间。

0: 快点。
1: 看看曾巧华别送看是不是就好应该就要就好应该。
0: 一对。
1: 先知らない男が曾小华と会いました。二人の友達は今夜新京から出る曾小华に頼んだ。
0: 時間と場所は？
1: 時間は今夜10時。場所は公会堂西川の倉庫です。我ら今この男の身分を調べ中です。
0: もういいのだ。この人は苏海龙のだ。
2: 是我一时疏忽了，不应该急于和你在这里见面。
3: 说什么呢？要不是你发现的及时，咱们军统整个联络网那就会全军覆没。
2: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课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新京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3: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2: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3: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2: 您说呢？
3: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2: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3: 嗯，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2: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3: 没问题，
2: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3: 最好别见。
2: 那最好了。

0: 我现在有事向他汇报。可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了，他在外面这是秘密任务。
1: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究竟是什么紧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办法通知他。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你确定？我确定啊。
0: 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两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2: 注意安全。

0: 曾少华，你太孬了吧！曾少华，你得在我们都为了侬啊！所以说，伢子俩话，我大概都明白，我分かってるんだな。いつも思うが、曾少华は我らに身を寄せることが本気じゃない。そうだ。この曾少华は頼りできないのだ。これは曾少华と苏海龙の何かの策動を心配してるんですか？
1: そうだ。管轄機です。この情報は、ルーファー写真屋で確認された。合流する場所は、新空海岸の西側の倉庫だ。時間は夜10時です。
2: 夜10時。始めよう。今度こそ、蘇海龙を捕まえ。
0: はい。
1: じゃあ、曾少华はどうする？先に脅かすんだよ。
3: 苏海龙を見つけた後、奴を利用して新教の地下葬式を潰せるのだ。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4: 今天晚上9点，鸿运茶楼旁边有一辆黑色小轿车，你们上车以后，司机会带你们离开新京的。好，
3: 好。
4: 你跟他们一块走。
3: 我跟你一起。
4: 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
4: 我们几个老爷们儿的，怎么招都能离开。
3: 你跟他们走，
4: 我比较放心。格格，还是听顾爷安排吧。那行吧，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放心吧。嗯。Hello， 这次真的感谢了，还是你带的那份情报太重要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可以看到结果了。行了，大家各自准备吧。
5: 你自己小心啊！嗯，二金，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
3: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
5: 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
3: 知道了。
6: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
7: 嗯，做得很好。
6: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7: 现在。进来。
6: 您找我？
7: 嗯。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6: 是。

0: 多久？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此次在新京的任务是出调极光，拿到疫苗配方。现在如果想上峰交代，
1: 目前看，除调苏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 何乐而不为？
2: 您说得很对。
1: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1: 分工不同，这次帮不了你。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0: 我会有期保重。

0: 郭阳，今天虎子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0: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是吗？我没觉得。停车，我要去找海洛，你不能去。 你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0: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萧，不少寒，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1: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许哭。

0: 请把那个跟我说话的人都带来。
1: 我还是去看看龙哥吧，他从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2: 刘寸，让国人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小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过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断。哎
3: 呀，这到底谁又就丢了？

0: 头的鸭子就飞了。
1: 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2: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3: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2: 胡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探一下敌情，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村子右侧的仓库，只见日军门口，不见日军提出。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像是一落环。
1: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0: 目前是三个。
1: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0: 是。
1: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0: 明白，
1: 去吧。边边，
0: 啊，
1: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0: 是。
1: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2: 姑爷，你就布置任务吧。
3: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1: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4: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1: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5: 哎，
1: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2: 明白。
1: 虎子，
4: 到。
1: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4: 明白。
1: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2: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6: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躲啊。
1: 就你聪明。
7: 姑爷，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1: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2: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8: 还有我一个呢。
1: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9: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10: 哎哎哎哎，
9: 啊，
10: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2: 这肘子肘子的，你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10: 顿顿吃都行。
1: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10: 看见没？
2: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你们几个

0: 一路从奉天走过来，我特别想问你们三个一个问题，你们跟着我累不累？
1: 说啥呢，姑娘？你累啥玩意儿啊？
0: 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啊？再说，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你就是我们的主心骨。

0: 这帮瘪犊子晚上不在自己家好好待着，跑人家来溜达行吗？溜达就溜达吧，他还霍霍呢。咱要不把那撵走了吧，咱一天好日子过不上。哎，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那整不好他都当舅了。现在是不是？说那些干啥呀？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1: 那必须的。
0: 来，
1: 进姑爷。

0: 晚上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进，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看得见方向了吗？
1: 看见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灭火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しない。すぐシャーマジェン指揮所に現場を出せ。電話通じない。銃声が聞こえ、襲撃しそうかと。はい。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念啊。
3: 到了。啊。哎呀，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

0: 我们的中国队将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物。
2: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来了。
3: 刘颜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庆功。
2: 好嘞。
1: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
2: 谢谢团长。
1: 啥意思？谢我是不是？
2: 谢你干啥呀？哎，啊。
4: 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头儿战役中，那你小子，哎呀，那团长，你说，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 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
1: 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那我们
5: 打了这一仗，一定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1: 迟到就迟到了呀！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祸祸不轻啊！
5: 那是，我雪儿彪能跟错人吗？
2: 石原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嗯，这家吹的，哎呦，
1: 大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这个事儿真没吹牛。
2: 什么？
1: 听见没有，
2: 团长，你老厉害了。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7: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大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

0: 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

0: 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志，哎，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1: 你没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

0: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1: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1: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1: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定军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咋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不乐呀？
1: 日军联合了4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2: 什么玩意儿？

0: 4万人马。
1: 看来这小日本是动真格的了。
2: 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0: 哎，这是个好办法。
1: 好什么好？
2: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

0: 바꾸냐?
1: 잠깐.

0: 来这儿做了吧？
1: 可不嘛，天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1: 就是啊，我也纳闷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0: 这么好吗？
1: 好，
2: 陈卓玛，
3: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怎么样，都找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正好，是不是三儿？
2: 怎么老先把干嘛玩意儿？谁知道呢？这么多卡车经过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3: 我怎么没想到？
0: 你能想到啥？
2: 眼睛直勾勾的，光盯马了。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4: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吗？没问题。
5: 高林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陣と北洋陣に移動します。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陣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陣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連邦班が。 一二九第二连台の場所を監視する。一度場所を変えると、すぐに気づきました。
6: もしこの間

0: 吕部长。
1: 오마이라 어서 가.
2: 크루마가 도주되고 아리다.
1: 기라게!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嬉しい。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

0: 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

0: 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我们村里还有个内奸，
7: 吕西谦，
8: 我是被逼的呀。
9: 团长，俺想用吕西谦的身份进城，和日军的情报头目相马见面，等反扫荡进行的时候，里应外合，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消灭敌人。
10: 庞文和相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狡猾，他们为了考验我们，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11: 开枪！呀！
12: 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陈一树？
13: 你以为我不开这个枪，他就能活下来吗？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七的。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1: 这里有纱布。
0: 哎，好，谢谢。
1: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0: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找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1: 大日本皇军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告诉皇军，想哪里打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2: 共产党的下落吗？不知道。你知道吗？不知道。妈的！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下就没完。说了，就是解救了你们自己。
1: 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站出来，他就能死。
1: 放开我的孩子！
0: 你，
1: 孩子，
2: 放开这孩子！有本事冲我来！
1: 孩子！
0: 你要承认，我承认。把你枪毙！
2: 小鬼子不得好死！
3: 老乡，别怕，俺们是抗联的。
4: 你们是抗联的？
3: 对。
4: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里很安全。
3: 走，我带你去找我们团长。
4: 好。
0: 你们的嘴都很硬，三人搜索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放过。哎，他们一定是在。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4: 啊，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存在家里了。
5: 叫什么名字？
4: 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谁？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阿龙，注意安全。
3: 知道，我得准备。咱们青年有山有山，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4: 现在回去了。
3: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2: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
1: 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2: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1: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2: 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
1: 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2: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
1: 杜三儿牺牲了。
2: 既然您来了，朕想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
1: 这样，你率领独立团 集行军袭击日军的守备不死扩陈屯镇，我呢即刻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告知公示，预防日军的袭击。
2: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上尉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上尉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给您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

0: 到行动吧。
1: 是。
2: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3: 明白。
2: 范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0: ここ山道状態に入るんだ。
1: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了，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的注意了？
1: 走。
3: 状況あるか？まだです。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命令を出せ。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5: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1: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1: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7: 龙哥，咋干的？
1: 你别。

0: 看见了吧？
1: 捡了条命，
0: 走。

0: 这个军火库可没那么容易进去。
1: 我有办法了，走。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

0: 地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

0: 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了，
4: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5: 妈的，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儿

0: 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1: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还日军军装。明白。
2: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1: 明白，
0: 记住，一定要快，
1: 走。

0: 好，来，再来，再来一个，站住！站住！我跟你说，干什么？
1: 哎，你好，你好，
0: 我们是杨敏，好久，来点，
1: 好久啊！
0: 太君，你好，
1: 走走走走，
0: 辛苦了，来点，

0: 这么晚都这么不吉利，团长他们呢？
1: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护，
2: 就他俩去了。
0: 啊，什么事都找，听下就干。
3: 二弟，你留在这儿，其他人。

막으러!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1: 好，
2: 有没有人员伤亡？
0: 没有伤亡。
2: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修正，准备转移。
0: 为什么转移啊？
2: 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
0: 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2: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2: 两军交铁掩护，向东撤离。
0: 随后，以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
2: 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0: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3: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3: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3: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3: 什么？你说吧。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0: 哎，你要电台干嘛？
3: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 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1: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0: 好吧，啊，
1: 那我走了。
2: 命令だ。左連隊と右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後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
1: 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连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3: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的进攻啊？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4: 龙哥，
5: 嗯，
1: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5: 听命。

0: いせよ、一つの中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阻止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

0: 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

0: 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为优化流程，提升便利度，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6月26号发布公告，对2026年全区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式进行调整，消费者不用再领取资格券，完成旧车处置，购买新车后直接线上提交材料即可申请补贴。
1: 本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是暂定取消先领取补贴资格券再申领补贴的前置环节，改为消费者在完成旧车处置和购车后直接线上申报。具体分为两类，一、汽车报废更新，个人消费者在完成旧车报废购买符合条件新车并取得全部证明材料后，直接登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平台，通过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入口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向新车发票开具地提交申请。二、汽车置换更新，个人消费者在出售旧车购买符合条件新车并取得全部证明材料后，需通过云闪付 APP 内的内蒙古汽车置换更新平台小程序登录相应服务平台，选择补贴受理地后填报信息，上传材料。需要提醒的是，此前已经领到资格券的消费者不用担心，可以选择按原流程走，也可以按新方式直接申报，补贴资金仍然实行总量控制，先到先得，审过即发。商务部门也提醒大家合理安排购车节奏，有序提交申请，避免扎堆。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26号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沉浸式歌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唱响。没有固定舞台的歌会是什么样的呢？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
2: 熟悉的旋律响起，歌手没有走上舞台，而是走进观众席，带动全场合唱。
3: 整体我感觉那个氛围非常沉浸，没有固定的舞台，然后演员们可以出现在各种地方，可以在那个场馆里跟观众们互动，可以在那个观众席上，我感觉这种表演形式很新颖。
2: 这一次歌会将体育馆中央的整片场地全部打通，设置6块移动舞台，跟随歌曲节奏表演场景随时调整位置，灯光和投影设备相结合，更是将内蒙古辽阔的草原

澄澈的蓝天、灵动的河湖等大美风光时时投射在场馆各个区域，演绎奔腾的海流马石，满目青绿草原映入眼帘，

0: 造的演出品牌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巡演。此次全新升级亮相，不仅优化了灯光舞美，还对演出曲目重新编排，带来20多首经典曲目。
1: 我们这一次也融入了很多我们老民歌，但是我们的演唱形式是新的形式。下半年或者是明年的话，计划想走向全国。
2: 一声求助汇聚满城善意。近日，呼和浩特街头发生暖心一幕，休班辅警偶遇老人被卷入车底，当即呼喊路人合力抬车，共同托举起生命的希望。
3: 6月21号晚高峰，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车水马龙，一辆出租车与骑行老人相撞，老人右臂被卡在车轮下，情况危急。下班途经此地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辅警刘吉超立刻停车，开启双闪，设置安全屏障，并制止司机盲目挪车。
4: 我大声喝止他，因为再次倒车的话，很容易把伤者的手也碾压了。我和一位热心人说，咱们俩一起抬一抬试一试。我们俩使劲抬，抬了2-3次，发现纹丝不动，可能由于车重量还是太重了。
3: 当人力量有限，生命不容等待，刘吉超立即向路边行人高声呼救，十几名素不相识的路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喊口号，一起发力，硬是将沉重的出租车缓缓挪开，老人的胳膊终于成功脱困。
4: 10几20个人蜂拥而至，大家齐心协力，一下就把车抬了起来。我感觉咱们呼和浩特真的是一座有爱有善有温度的城市。
3: 老人脱困后，刘吉超迅速切换警务处置状态，叮嘱出租车司机拨打120急救电话，自己则拨打122上报交通事故，同步拍摄现场影像，留存事故证据。全部妥善处置完毕，目送救护车将伤者送医救治后，他悄然驱车离开。他说，虽未穿警服，但救人责无旁贷。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2: 现在是毕业季，数码产品热销，电脑市场的整体情况如何呢？苹果公司最新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至25%不等。国内市场情况怎么样呢？请看记者的调查。
3: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该款电脑去年7-8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万元。
5: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3: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的到手价格依然在1万元以上。
6: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3: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元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7: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2: 调查中，记者了解到，电脑核心配件价格持续走高，引发了消费市场的连锁反应。另外，记者还发现，在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今年以来，二手电脑交易与旧机维修业务也迎来上涨。
3: 新机价格高。

0: 后，促使部分消费者的目光转向了替代方案。不少商家表示，受新机涨价影响，许多有办公需求的消费者为了控制成本，转而寻求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装备，带动了二手电脑咨询量与销量的双增长。
1: 咨询量还是高了，对，提高大约有20%-30%吧。消费者啊，他因为买新的电脑啊，会增加成本，有可能会考虑一下我们二手产品，比如说办公需求啦这一块。
0: 维修店老板表示，由于新机型价格高，部分顾客选择通过给硬盘等配件扩容升级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
2: 3-4年应该有吧。新机型还是比较贵了。用的还好好的，就没必要去换了。
3: 维修量的话，总体来说比之前会好一些，大概20%-30%这个样子。如果电脑它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大部分它都会考虑去维修。
0: 业内专家分析，目前 PC 行业整体库存偏低，短期价格没有下跌空间。今年下半年，笔记本价格将持续高位运行，热门游戏本还有小幅涨价可能。想要回归平价供需平衡的状态，预计需要等到2028年全新存储产能落地。6月25号，科普百人团科技教育乡村行内蒙古活动走进乌兰察布商都县，来自中科院与高校的两位专家走进商都县第一中学、商都县第二中学校园，分别带来穿越时空的超级课堂、当 VR 造梦遇到 AI 大脑和趣说机器人科普讲座，用通俗鲜活的讲解搭配趣味互动，解开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奥秘，点燃同学们的科技好奇心。6月26号，风从草原来，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在正蓝旗启幕。本次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文联作协、主流媒体及高校文学院的60多位知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与学者，阵容涵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得主及科幻文学代表创作者。此次活动为期3天，后续还将举办湖畔诗会、牧区沉浸式体验、非遗采风等活动，助力挖掘草原文学底蕴，推动内蒙古多民族文学高质量发展。
4: 6月26号，2026年全国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内蒙古赤峰站在赤峰体育中心正式拉开战幕。本次比赛为期5天，设置了40岁、50岁、55岁、60岁、65岁5个年龄组别，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46支中老年篮球队伍、500余名运动员参赛，为全国中老年篮球爱好者搭建了跨区域交流平台。
0: 前两天，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当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撒锦并蒂莲。走进普者黑景区的这片野生荷塘，连片的小撒锦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开得正艳。荷塘中一株小撒锦格外引人注目，两朵荷花花瓣层层叠叠。
5: 这是一朵小撒锦的并蒂莲，一个茎上长着两瓣对称的荷花。它小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0: 小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形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100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6月延续至9月，而小撒锦并蒂莲是基因突变形成的特殊景观，其概率仅为10万分之1，是名副其实的荷塘瑰宝。普者黑荷花湿地总体面积达到4万多亩，7月份整体荷花盛开度最高，是最佳的观赏期。那么，荷塘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知识呢？漫步荷塘，一株株观赏荷花颜色艳丽，这里的观赏荷花最高能长到3米多。据了解，目前桃仙镇共种植了观赏荷花100多种，此外还有专门产藕的藕用莲和接莲子的紫莲。
6: 这个是紫莲的花，你看紫莲的花一般单瓣，它主要营养用于长这样的大的莲蓬，而且这个紫莲饱满。然后呢，花里呢我们观赏的呢，你看花瓣比较多，这个是重瓣。

0: 品种，啊，颜色比较艳丽，花朵比较大。藕绒里呢，就是开花比较少了。
1: 我们常说的莲花和荷花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就是同一种植物，指的就是这种莲科莲属的亭水植物。而且我国自古以来啊，对莲花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比如说荷花的花苞称为汉淡，盛开的荷花称为芙蕖。其实莲花和睡莲才是两个不同的植物。
0: 睡莲跟莲花它是两种不同的水生景观植物。睡莲是睡莲属睡莲科腐叶植物，它的花色比较多，有不少地方能用到。莲花，它是莲属莲科亭水植物。
2: 分清了高大挺立的荷花和浮在水面上的睡莲，荷塘里的学问却远不止这些。
0: 这个荷叶啊，它表面的结构比较特殊，它上面有许多微小的凸起，还有呢蜡质，它这样就决定了呢这个荷叶表面不沾染任何水，这也是我们俗称的自然界中最好的纳米材料。
2: 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6月26号在京举行，以万物有灵、人间剧场、纸上有戏、画中有画四个篇章为脉络，以轻松幽默的笔触将夫妻间的俏皮互动、父子间的可爱对话与员工们的温暖相处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转化为一幅幅生动画面，在夸张诙谐的线条与色彩中透出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知与深沉爱意。韩美林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中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此次展览循着自然生灵、家庭温情、即兴笔墨与生活哲思的叙事线索展开，让人在观展之余重拾散落在烟火日常中的诗意与感动。从昨天开始，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和云南等地。今明两天，南方的雨带逐渐北台，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两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天气活跃时段外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在6月26号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十五五期间，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运输布局。
3: 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
2: 近日，网络上频现嘴唇发紫是否就是心血管有淤堵的讨论，不少人一看到嘴唇发紫就下意识认为是自己心脏出问题了。事实上，嘴唇发紫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虽与心脏存在关联，但并不是唯一原因，盲目判断反而会延误真实病情。嘴唇发紫，医学上称为紫绀，是指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含量增多，导致嘴唇黏膜呈现青紫色的现象。嘴唇部位皮肤黏膜薄，毛细血管丰富，一旦身体血氧供应出现异常，嘴唇颜色的变化会格外明显，成为观察身体循环以及呼吸系统的重要依据。
4: 心脏所谓的说淤堵啊，应该我理解为啊是心脏血管堵了，冠心病。那冠心病是不是一定就嘴唇发干呢？有的可能会，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但是呢，它一定也同样伴随其他更加典型的冠心病所特有的症状，可能急性胸痛非常明显，所以说嘴唇发干是不是一定有心脏病？不一定，我们也需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进行排查。

从医学角度看，嘴唇发紫其实是一个多系统共同参与的结果。肺负责气体交换，一旦通气或换气出现问题，血氧水平就会下降。心脏负责循环，如果结构或功能异常，可能让未充分氧合的血液进入体循环，而血液本身如果发生异常，同样会影响氧的运输与释放能力。因此，不能把嘴唇发紫简单归于心脏不好，真正需要被关注的是它背后的变化，以及身体正在发出的其他信号。节目的最后，一起感受杜甫草堂的千年诗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2: 全世界无战争。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给大家来一段主将。啊！哈哈哈！对，下面我们有请邵杰和乔燕为大家表演一曲，欢迎。

0: 少杰呀，还不请人家梁队长跳个舞呀？人家可等你半天喽。
1: 夫人，不，我。
2: 梁队长，
3: 请。
1: 我不会跳舞。
2: 梁队长连舞都不会跳啊？
0: 对呀，跳一个吧，让他教你。哎呀，快去吧，你看多好的一对吧，是吧？

0: 梁队长，手放错地儿了。那应该放在哪儿？肩膀上。梁队长，这可不是抓人，这是跳舞啊！转那么紧干嘛？放松点。 看好脚下，我往前一步，你往后退一步。
1: 凭什么我退？
0: 是女的就得退呀。

0: 谁美是吧？
1: 注意点节奏，往后退。你真够笨的，这都不会。
0: 你说谁笨？
1: 你跳成这样，我能说谁啊？
0: 我不跳。看到了，我有点头晕。
1: 梁队长，不是抹个红脸蛋儿就可以成女人的，也差太远了。没事吧？

0: 看梁队长跳起舞来害羞得很，都像个黄花大闺女。
1: 哼，这年头有黄花大闺女吗？她呀就是装的，搞得那么清纯。我告诉你啊，别被假象给迷了眼。
0: 哟，听周夫人这么一说就是有故事了。周夫人呀，那你可得把周处长看紧，像这种女人呀可是典型祸水。
1: 谁说不是呢？
2: 呀，怎么了这是？
3: 啊，
4: 怎么了？是不是噎住了？
2: 哎呀，于老板，他呕得这么厉害，不会是有喜了吧？呀，于老板，恭喜啊，有喜了！
4: 是吗？哎呀，谢谢于老板。
5: 恭喜你啊！
4: 托你们的福。
6: 哎，于老板，赶紧弄医院去看看啊！
4: 好，哎，
6: 好，老来得子，心满意足了。
4: 哎，谢，不得了了，夫人，走，我们先回去了。
2: 好的，慢点啊！哎，注意保胎啊！
4: 好，于老板。
5: 小燕，我们也跳一个吧。
0: 我有点累了。
7: 乔小姐可有点不走心呐，留点神，别让人给绿了。
8: 讨厌，那是他对我的考验，我就喜欢受折磨。
7: 贱样。

0: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呢？来，趁热把这燕窝给喝了。
1: 陈秘书啊，那个乔小姐舞是不是跳得特别好啊？
2: 还行吧。
1: 那我能不能也跳成那样？
2: 你够呛。
1: 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搂着走两步吗？下流。
3: 那梁队长觉得什么不下流？
1: 陈秘书，像乔小姐这样的女人，是不是特别招你们男人喜欢？
2: 凑合吧。
1: 那什么叫凑合呀？
3: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有很多种，各有各的好。
1: 那她的好是？
3: 小女人，像绍兴的花雕酒，入口缠绵。有滋有味儿，
1: 哼。那我呢？
3: 我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你说，我保证不生气，真的。你说。
3: 性格不好，长相吧还凑合，这身材嘛……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前面靠边停车，我下车。
3: 你看这，我没说错吧？
1: 反正脾气就这样，我改不掉。那陈秘书。

0: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
1: 都喜欢。
0: 都喜欢。

0: 你说真是奇怪啊！这个于老板想要孩子，想要了多少年呢？就是要不上。这个于太太呢，肚子也不争气。这下好了，要上了。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哼，他老于家的祖坟上还不冒青烟了。
1: 哎呦，这是人家的私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再说了，这有没有啊，还不一定呢。
0: 肯定是有了，哎。 还有那个少杰跟海棠，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啊！
1: 他俩成不了。
0: 你不希望成是吧？不，
1: 这是什么话呀？我不也撮合他们俩吗？
0: 我告诉你吧，你撮合的效果呀出来了。你没看到今天晚上少杰跟那个乔燕跳舞的时候，哎呀，梁海棠气的呀，快把整个宴会厅的酒都喝光了。
1: 真的假的？
0: 那可不是。海棠
1: 不是这种人呐。
0: 他不是这种人是哪种人呢？
1: 刚才呀，你不知道，我让少杰送他回家的时候呀，哎呀，他那个样子呀，搞不好啊，今天晚上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哎呀，你看看你，来来来来，把这酒我喝了，咱们睡觉去。哎，说，
0: 你说那个少杰今天晚上？
2: 夫人到后堂休息。来，走走走走。哎，薛老板。哦。从脉象上看，夫人并未怀孕呢。啊？只是胃部受点风寒而已。哎，现在天寒地冻的，而且湿气又重，受了风寒，胃部感到不适。
3: 我给夫人开几副药调理调理，应该就没事了。啊，哎，
2: 空欢喜啊！于老板，恕我直言，您和夫人完全可以通过现代的医学这些检查，就能够查到您和夫人一直未孕的原因呢。
3: 去洋人那儿啊？哎，洋人那个地方我不喜欢。
2: 又是检查，又是化验的，弄得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哦，于老板，你误会了。其实那些检查还是蛮进步的，操作又简单，整个化验都是通过仪器，不会让你有不适之感的。况且，你和夫人一直想要孩子，我呢一直也跟随着你，我也想见到你子孙满堂啊。

0: 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可这肚子里一直就没有动静。这样，你约个时间，安排一下，我跟着去。记住，此事一定要保密。
1: 好的，您放心。
2: 是，事情放心，我明白，我们一定把事情做好。是是，明白。好，再见。
3: 好，
2: 进来。
4: 市长，这个文件需要您签字。
2: 曾超，你说南京市是不是打鸡血了啊？一天来

0: 更多见闻。
1: 戴总统刚刚上任没几天，是不是要找找感觉呀？
0: 南京放个屁，我们就得唱台戏。怎么着啊？最近你听没听到新的关于副处长人选的丑闻呢？
1: 啊，有传梁队长的，有传于科长的，还有传少杰的。
0: 哦，没有传你的？
1: 哎呀，我哪有那个福气呀？
0: 曾长，你小子脑子转得快啊！啊，别聪明过头了。
1: 不敢不敢，处长，我在您的面前永远不敢。
0: 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呐！我现在感觉自己的精力啊，是大不如从前喽。这署里的工作，大大小小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常常感到精力不够啊。
1: 处长，看您整天这么操劳，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卑职认为，还是尽快任命一个副处长，好帮您分担分担。
0: 嗯，说到分担，眼下倒是有个机会，就是不知道你曾科长愿不愿出力了。
1: 求之不得。
0: 此人叫钱进，原来是北平保密局做外勤联络员，后来证实啊，他是中共的情报间谍，现在被我们所控制。今天晚上就会经过水路把他运到我们这儿来。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上面的意思是对他进行秘密审讯，要快。现在中共方面呢，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南京方面希望我们对他加以引导，
1: 把他争取过来，然后作为线人，让他再打回中共内部去。
0: 你小子脑子就是转得快。我要注意，我们的目的不能让他知道，要不然他给我们来个假投诚，到时候我们就不好办了。
1: 卑职明白，卑职先让他开口，把知道全招了，然后再想办法让他配合，为我所用。
0: 还要快。
1: 是。
0: 总长，这个任务是对你能力的一次检验。中共马上要和谈了，假如此人能发挥作用，那你曾科长可就立了一大功了。这副处长的位子嘛，水到渠成了。
1: 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0: 好。
2: 这一天，陈少杰接到了上级要他前往新的联络地点进行接头的消息，然而乔燕的存在却让陈少杰难以脱身。眼看着时间就快到了，无奈之下，陈少杰只好装病。幸运的是，总爱与陈少杰唱反调的乔燕，这一次却是格外的配合。
3: 怎么了？
4: 哎呀，没事没事，头有点晕。
3: 啊，你头晕啊？
4: 嗯。
3: 这样，我去给你买点药啊。哎哎，你干嘛啊？
4: 少爷，你没有事情吧？
3: 没事没事。
4: 你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
3: 陈秘书头有点晕，我去给他买点药。
4: 小燕，你变了。
3: 行行行，等我回来以后你再伤春悲秋啊。
4: 小燕，小燕，快点好不好？
5: 快点什么？
4: 快点和陈秘书喜结连理。

0: 你不是头晕吗？怎么出来了？
1: 哦，这乔燕去帮我买药了，半天都没回来，我实在撑不住，想回去歇会儿。
0: 你要是头晕的厉害，我可以送你。
1: 不用了。

先生，您做衣服啊，您看看料子。这是才从上海进来，

0: the office.
1: Ah, 我不做衣服，但是我想打听一下，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酒糟坊啊？
2: 啊，请跟我来，请。

0: 怎么可能是你？
1: 当陈少杰发现自己的接头对象是乔燕时，他整个人都惊呆了。如果这一切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那么他势必要重新认识这位乔小姐了。
2: 我说刚才我头疼，你跑得比我还快呢。
0: 我还纳闷呢，这好端端的头怎么就疼了？原来是借势出徐州啊。
3: 青松同志，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一下吧。刚才那位是张妈，是我的助手，她已经跟随我很多年了，平日里是我的管家。你的身份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2: 好吧，现在给我介绍介绍你吧。
0: 六年前我被组织安插在西南总署，和你不一样的是，
3: 上级指示我处于休眠状态，不到迫不得已不接受任务。
0: 后来周防怀知道了我与陆上将的亲戚关系，就让我掩盖特务身份，潜伏在他身边。
3: 就这样，我又成了周防怀安插在西南区的万能潜伏特务。
0: 直到我的身份暴露，回到西南总署。
3: 后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
2: 我到西南的那天，你是到淮阴路28号去接头吧？
3: 是啊，可是全都被你破坏了。
2: 不是被我破坏了，而是因为那天我跟何掌柜的接头出了状况，淮阴路的那个据点也被叛徒出卖了。何掌柜让我赶过去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知大家取消接头。当时那种情况你一点都没觉察到什么吗？
3: 那天的情况实在是太混乱了。我
2: 也对，以你的智商是肯定判断不出来的。
3: 陈少杰，
2: 开个玩笑。
3: 开什么玩笑，我现在是你的上级，你要对我尊重一点。
2: 是，上级同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身份的？
3: 刚刚，以前也怀疑过，不过你的某些举动实在是让我觉得我的怀疑太可笑了。
2: 我不像你的同志。
3: 岂止不像啊，我简直难以相信党的队伍里怎么会混入你这种花花公子。
2: 陈少杰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
3: 青松同志，你还记不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2: 我如果天天记着我的身份，我早就死了。你放心吧，只要组织上需要，青松也好，陈少杰也好，随时都会为组织上做出一切牺牲。
3: 你不能牺牲。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那么看重你，你要保护好自己，等待胜利的时刻。
2: 我会的，你也是。啊，那天于万群手上的伤是你的杰作吧？
0: 是啊，虽然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到底是谁，
3: 不过我相信他一定会回到西南总署继续工作的。如果梁海棠验伤的话，他难免会暴露，所以我就借故在于汉群的手上也留了道伤。
0: 对了，组织上下了一个新的命令。
2: 什么任务？
3: 有个叫钱进的同志，是组织上安插在保密局北平站的潜伏人员。就在前几日，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管是紧急呼叫还是常规呼叫都得不到回应，所以组织上怀疑他已经被捕了，要求我们尽快地查清他的下落，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设法营救。
2: 他会在西南区吗？
3: 西南总署在审讯方面是行家，如果人被抓了，十有八九都会送到西南总署来。你在总署里根基比我深，又是男同志，活动起来比较方便，
0: 打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一旦有什么眉目，我就立即安排营救。
2: 没问题，我有个请求。
0: 经费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解决吧，
3: 组织上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俗啊，动不动就提钱，我说过经费的事儿了吗？
3: 那你要说什么？
2: 我是想请求组织上营救谭一波的家人，他们是无辜的，谭一波死了，不应该让他们的家人再来承受不属于他们的痛苦。
3: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呢。
2: 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
3: 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战事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啊，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

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先少了。

0: 说你无耻。
1: 终于开口了，无耻。
2: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4: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4: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4: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3: 公园，
4: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4: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的，
4: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4: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3: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4: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
4: 啊，
3: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

0: 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

0: 穿着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我还以为你对什么事都不上心。哼，你真把我当成混世魔王了。放心吧，我会将这个请求上报组织的。组织上一定会妥善安排谭一波的家人。谭一波的事情，你别太自责了。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东北和华北，暂时正在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革命的残酷性正在与日俱增。一方面，组织上需要我们潜入敌人内部，成为他们的心腹；但同时，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有任何的疏忽，以免前功尽弃。明白吗？

这个名字起得好，反过来就是进钱，怎么都不吃亏，有点意思。是人呢就得向前看，不前进就后退啊，这谁愿意后退？

着一副啊不怕死的样子，到这里来也未必死路一条，活路有的是，就看你怎么选。啊，钱少啊。

0: 说你无耻。
1: 终于开口了，无耻，无耻，无聊，无知，无所谓。还有什么？啊，来，接着说。
0: 不说了是吧？
1: 那我说两句。青青，说心里话，其实呀，你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的上线，你的电台，你的密码本，
2: 兄弟，北平已经沦陷了，那些已经没有用了啊。
1: 也许你想说，可能我还懒得听呢。
3: 那就别废话了，

0: 给我来个痛快的。
1: 想当烈士？哟，这可不巧，马上就要和谈了，上面有命令，不能随便处决共产党，这样破坏和谈的气氛。要不来个生不如死的滋味尝尝？
0: 好啊，你们不就擅长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吗？
1: 是啊，就下三滥。怎么样，你们又高尚到哪儿去了？嗯，我问你，你被捕这么长时间了，你的组织呢？你的同志们呢？啊，按理说你也是个有功之人，他们怎么想来救你啊？交换也行啊，是不是？我跟你说一句你不爱听也得听的话，这叫典型的卸磨杀人。你在北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价值了，谁还想救你呀？对不对？
2: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有信仰，我们也有信仰，你们是靠嘴说，我们是靠这个。你在北平隐姓埋名那么多年，也是历尽了艰险，到头来得了什么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对人才从来不吝啬，你是有才之人，到哪都能混口饭吃。
0: 说了
1: 吗？完了，
3: 那就用刑吧，还废什么话。来吧。
1: 行，那就听你的。
2: 来人呐！
1: 把你们的看家本事都使出来，看什么滋味更适合钱先生的胃口。
4: 是。
1: 来，完事以后把他直接带到牢房，他干什么都不要管，给我盯住就行，千万不要出了差错，一切听我的安排。
4: 是。
1: 哎，注意别把人给我弄死了。先生会很疼。

0: 好点了吗？
1: 啊，回去睡了一觉，好多了。给我治头疼的，没想到梁队长也学会关心别人了。这玩意儿吃不死人吧？啊？
0: 毒药。
1: 哎！谢谢啊。

0: 我们怎么会看到梁海棠呢？
1: 活着还是死了？
0: 当然是活着。
1: 那你激动什么劲儿？
0: 他刚从珠宝馆的办公室出来，而且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给我接陈小姐办公室。哎，算了，不用了。进来。

0: 你送给我的药，我吃过了，效果非常好，我现在好多了，特意来谢谢你。别被毒死就好。
1: 是不是我被毒死了？你很高兴啊，梁队长。我看你一直好像都是刀子嘴豆腐心嘛，啊？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胡说什么呢？
1: 不用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也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的药。

0: 你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的确只是一份普通的郊区监狱的改革计划，跟前进没有关系。
1: 西南总署里，朱芳怀能用的就几个科长了。
0: 于汉群平时都是跟军队打交道，所以署里面他涉及的事情并不太多。
2: 朱芳怀选择他的可能性不大，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3: 曾成，
2: 曾成，用刑了，
3: 用了。
2: 效果呢？怎么样？
3: 没有，
2: 没效果，你乐个屁！
3: 处长，你别急啊。通过一天的观察，我认为这个前进。 肯定会屈服。你说屈服就屈服了，用嘴糊弄谁呢？
2: 不是糊弄，处长，我这是总结经验上面，一个人是不是软骨头，那要看用刑之后的反应。这是卑职总结的心理分析。
3: 行行行，将主要的说。
2: 比方说，有的人受刑以后。 回到牢房里，泰然自若，话不说饭不吃，连流血的伤口落下苍蝇都不管。这样的人呢，就不要再审了，打死都不会说呀。反过来呢，有些人受伤以后，忙着擦伤口，回到牢房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很在意自己的伤口，很想活下去。
3: 这样的人呢，早晚都有受不了的那一天。嗯，有点道理。而前进就是第二种人。受刑以后回到牢房里，把被子叠得厚厚的，躺下。
2: 处长，
3: 这个人心很怕死啊。啊？曾成啊，我没看错你吧？ 啊！我等你好消息啊！
2: 处长放心，3日之内必将前进拿下。

0: 披麻戴。
1: 行啊，曾哥，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0: 兄弟送我来，
1: 看你情的样儿。行啊，还有人送烟儿了。行，一会儿上我那儿了啊。味道怎么样？
2: 不错。
1: 哎，往哪儿弹呢你？
0: 和他在一屋怎么样啊？
1: 能怎么样，又不让碰不让摸的，能有什么感觉啊？
0: 你还想动他，小心于汉勋把你给剁了。
1: 我倒是不怕他剁我，我怕他掐我。
0: 哎呀，我把他当男的了。
1: 我看你这疲惫的样子，昨晚是不是一晚上没闲着呀？
0: 想歪了，昨晚上我可一宿没睡。
1: 为什么呀？
0: 哎呀，这不处长，哎呀，人岁数大了，跟处长差不多，这失眠一样。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啊，什么时候能跟少杰一样那么潇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
1: 扯淡。
0: 哎呀，算了，我走，太累了，我回去歇吧。
1: 在我这歇着不就完了？
0: 谢了啊。

0: 他们已经露嘴了，钱进一定在他手上，而且肯定经过审讯了。你别看曾哲平时嘻嘻哈哈的，其实手段也颇为狠辣，动机真格来，跟梁亚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为隐蔽。我想，这也正是周芳华选中他的原因。
1: 我们要抓紧时间行动。 先要搞清楚前进的处境，然后再准备营救。
0: 我来想办法。
2: 怎么样？弄简单。

0: 你这个硬骨头啊，弄得我真的是很头疼。
1: 你让我佩服，
0: 让我佩服的人还真不多。

行了，以后啊，机会不多了，该喝喝，该抽抽，该扛扛，啊。

0: 给钱先生弄点好吃的，啊，
1: 要善待钱先生，
0: 啊。

0: 处长让我过来看看，最近关进来几个人，他很关心。你们上点心啊！
1: 明白，谢谢沈秘书提醒。
0: 走，给我进去看看。
2: 哎，好。
0: 哎，长官，处长进去。
1: 为什么？
0: 处长说必须他手谕才能进去。
1: 你说我脑袋是怎么回事？我就是处长派来的，
0: 才非得让处长亲自跟你说一声。
1: 不，我不是这意思。
0: 就进去看一看，
1: 跟着我就完了吗？

0: 那边那个犯人呢？
1: 楚爷，只要是让处长知道了，够你小子喝一壶的。
2: 不不，不是我，我哪敢呢？是曾科长允许的。
1: 曾科长。
0: 曾城这次的嘴很严，看来前进的事情保密级别非常的高，恐怕连梁海棠都不一定知道。
3: 保密措施做得这么好，他们想从前进的身上得到什么呢？前进是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对那边的情况比较了解，可是北平那边已经解放了呀，他们要北平的情况有什么用呢？
0: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不简单。
3: 不管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变，我们要尽快地营救前进。
0: 明天傍晚，周芳怀会跟于老板去吃饭，梁海棠也会到郊区的监狱去，总署里面就剩下曾城了，应该不难对付。到时候我会制造一个越狱的假象，就请进出来。
3: 好，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我等你消息。

0: 开饭了。不是，
1: 你们那个姓曾的，这几天好像真没见到。
0: 哦，你说曾科长，他可是个大忙人。
1: 那他今天还会过来吗？
0: 那可说不准。怎么着，你有事情要交代？
1: 我
0: 开饭了啊！
1: 兄弟，你看什么？曾长说让他赶紧过来，就说我有话跟他讲。
0: 行，开饭了啊！

0: 在要招工啊。昨天什么情况？
1: 有点怪，我在想你，一听你工作，而且及时通知我。
0: 看来状态不错呀。好，我马上过去。

0: 找你聊聊。
1: 聊聊？好啊。聊什么呢？聊你北平的同志，还是你的电台，还是你的频段？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啊。
0: 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1: 我对什么有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对他有兴趣。
0: 没有，我没兴趣。
1: 那是我猜错了。我这个人呢，就讨厌别人让我猜这个猜那。行，我还有事儿。
0: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1: 诚实一点多好。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他。

0: 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
1: 他不会是假投诚吧？
0: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
1: 这么死心塌地？
0: 绝对忠诚。
1: 才三天就这么见成效，怎么着？你立了一大功啊！
0: 处长栽培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1: 把他拉在刑场枪毙了。
0: 是。您说什么？
1: 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
0: 为什么呀？处长，我这好不容易。
1: 曾长，千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
2: 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没有？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场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总之啊，一举多得呀。
0: 姜还是老的辣，出场这一招真

0: 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
1: 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嗯，
0: 哎，请处长指教。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
1: 正是用它的时候。
0: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0: 这事儿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1: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都搞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你就放心吧。
2: 千万要小心啊！
3: 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0: 怎么了？
3: 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
4: 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少杰，哎，我订了两张7点钟的便，我在景区。
5: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 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吞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 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 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6: 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 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

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

0: 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了，
3: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4: 阿德，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5: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6: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下，我还有事儿。
1: 我承认，我对这个有兴趣，还不行吗？
0: 诚实一点多好，嗯，只要你听话，他就是你的。而且我保证，将来呀，你都会抽到的。

0: 现在前进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言听计从。
1: 他不会是假头城吧？
0: 绝对不会。别说现在我们让他回部队去为我们当卧底，就是现在命令他拿起枪到前线去杀共匪，那也绝没有二话。
1: 这么死心塌地？
0: 绝对忠诚。
1: 才三天就这么见成效，

1: 刚才裁判有方，属下不敢贪功。
2: 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1: 是。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听不懂啊？
0: 为什么呀？
1: 处长，我这好不容易……曾长，千进来我们西南有三天了吧？也就是说，他被捕不止三天。 一个卧底，长时间不与上级联系，共产党不是傻子。这意味着什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前进暴露了，被捕了。那么共产党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前进，他叛变了没有？ 如果我们把他拉到刑场要枪毙他，那就是说，前进是个好样的，宁死不屈。这共党呢，必然要揭发长去救他。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引共党上钩，二来可以让前进顺利归队，这三来嘛。
2: 总之啊，一举多得呀！姜还是老的辣，处长这招真是太高了。处长，
3: 那怎么才能让共匪知道我们要枪毙前进呢？
2: 我说曾长啊，平时看你挺聪明的，今天怎么那么笨呢？
3: 咱不是有个电台的波段让共党破译了吗？现在正是用它的时候。
1: 明白，我这就发报去。

1: 都办妥了，我们的同志在后门等着，只要救出了钱进，就把他送到云霄路的民宅里，那是张妈联系的地方。安全吗？
0: 很安全。先让他在那儿将就一晚上吧，明天我就把他转移。这就好。
1: 哎，监狱那边怎么办啊？
2: 这是之前想救谭一波的时候，都干到的。接下来该怎么做，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就放心吧。
3: 千万要小心啊！
4: 哎，陈秘书，一会儿你有时间吗？
2: 怎么了？陪我一块儿去趟郊区监狱吧。 你来这么长时间也没空去看看，正好帮我参谋参谋。
4: 少杰，
1: 哎，
4: 我订了两张7点钟的便，你来得及吗？
1: 啊，来得及，从这儿开车到盛泰也就10分钟。那完事儿了，你还要请我吃饭？没问题。
5: 啊，不好意思，你看，乔燕先约了我看电影，监狱不能陪你去了。随便。
2: 他跟于汉群可是快要谈婚论嫁了。
5: 结了婚还能离婚呢？更何况他们不是还没结吗？我还有机会。

0: 吃几个，吃几个，辛苦了啊！
1: 哎呀，陈秘书，您这人真没话说。这舒立文，哪个科长看得起我们呀？也就是您，好吃好喝的，还想着我们兄弟。

0: 们，不行。
1: 大刘啊，你这人啊，就是太实诚。但凡是能多两心眼儿，也不至于一直守在这个破地方，对不对？
0: 不行了，想多了烦呢。
1: 来，把这个给曾科长拿去。
0: 这个干嘛呀？这个
1: 曾科长就好这一口，没准哪天啊，他就当副处长了。你把他给送去，好好拍拍他的马屁，没准就能提醒你了，对不对？
0: 那谢谢陈秘书了，那我现在就送去了。

0: 喂。啊，张妈。
1: 小姐，裁缝店来了消息，您之前相中的那块料子要被别人做了。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什么时候？
1: 今天傍晚，还让裁缝上西郊。
0: 好，我知道了。
2: 这有烟吗？
3: 烟。没有，
2: 没关系，我这边有烟，你们先喝着，我一会儿就来啊。

0: 送酒去了吗？
1: 对，
0: 我是说值班时候不能喝酒。
1: 陈秘书也喝。
0: 谁？
1: 陈秘书。
0: 人呢？
2: 出去买烟去了。
0: 我怎么没看见？
2: 刚走。

0: 来，回来。
1: 怎么不锁门呢？
0: 这不刚打开。
1: 锁呢？
0: 锁呢？
2: 科长，锁在这儿呢。
1: 值班说喝酒。
0: 下的路段。

0: 何贵干呢？
1: 处长让我来巡视一下，您呢？

0: 真熟了呗。
1: 开开。
0: 我还以为只检查手呢。
1: 喝，这得喝。
0: 下下下下。

0: 我也是接到张妈的电话才知道这件事儿的，已经通知同志们过去了。
1: 怎么就突然要处决钱进呢？
0: 可能是周芳怀觉得钱进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吧。
1: 不会，周芳怀不是这么鲁莽的人，我想到刑场去看看。
0: 不行，这绝对不行。
1: 那是个是非之地，
0: 你去了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1: 可是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0: 这样吧，梁海棠正好要约我去郊区的监狱，那个地方离刑场很近。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营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既然组织上已经下达了命令，今天就必须把秦晋救出来，绝对不可以让我们的同志受难。
2: 好，乔燕，都听你的，赶快上车吧，要不然待会儿电影就晚了。嗯，走。

0: 这次不会真的把我给毙了吧？不会，把你毙了，那我不就亏了？这只不过是演给共党的一出戏。
1: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总之上真的会派人来救我吗？哎呀，不来再说吧。不管怎么说。
0: 把这戏演全乎了。怎么着？这不能再说啊！这，你回去以后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吗？
1: 我知道，还按我们说好的时间，每3天必须向我汇报，明白吗？
0: 我明白，我会严格遵守时间的。
1: 只要你好好表现，这个会源源不断的提供给你。
0: 谢谢曾科长，谢谢曾科长。

0: 千里意终有一别，好自为之。
1: 参谋长，这次我可是什么都答应你了，一会儿你千万别来真的。
0: 哎呀，不可能啊。
2: 现在想说还来得及。
1: 你们这帮狗头少他妈废话，给老子来个痛快的。

0: 你咋办？把咱们几个弟兄都给收拾！别追了！行行行，撤回来！开车呀！
1: 你之前见过他吗？还没有，我让他们一会儿把人带来。怎么了？有问题？
2: 你不觉得这次法场结得太轻易了吗？你什么意思？难道非要死几个同志你才觉得放心吗？
1: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今天是曾诚亲自带的队，我们的同志跟特务经历了激烈交火才营救成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轻易。
3: 别抽了。

0: 前进的事情，之前在总署保密级别非常的高，几乎没有人知道。可是，才短短2天时间，周方怀就决定高调枪毙他，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觉得他这个转变非常的奇怪吗？
1: 会不会是一开始周方怀对于前进既有很大的厚望，可后来发现前进身上并没有他们感兴趣的情报？
0: 所以，周方怀恼羞成怒，决定立即处决。
2: 但愿是这样，但愿这个前景是清白的。
1: 我姓乔，
3: 乔同志，你好，你好。可算见到你了，这次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感谢你们救了我。
1: 应该的，坐吧。
3: 来，乔同志，你这些日子受苦了。嗨，受这点苦倒不算什么。他们这帮狗特务，把什么招都使上了，可又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乔同志。 我可一个字都没多说，我早就想好了，大不了就是一死，就算死了，那也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
1: 快点声！
3: 哎，慢点儿。没事，没事。哎，乔同志，我想抽根烟，可以吗？

0: 森哥，胆子上去了，都开始抽洋烟了。
1: 兄弟送我来。
2: 那边那个坏人抽烟，是曾科长允许的。

0: 钱进同志。
1: 啊，邱同志。
0: 周芳怀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的处决你？
1: 这还用说吗？他们肯定对我是彻底的死心了呗。什么都审不出来，留着我也没什么用。
0: 哎，当时审你的是谁？
1: 好像是一个姓曾的吧，记不太清楚。
0: 曾城，
1: 好像就叫这个名字。我跟你说，乔同志，这个人吧，龌龊得很，一脸的奴才相。
0: 哎，这样吧，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凑合一宿，明天我派人送你去解放区。
1: 行啊，那就非常感谢了。
0: 小张，带千金同志到里屋去休息。
1: 那乔同志就非常感谢了，只看着自己的同志啊，就是亲切。
0: 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就跟小张说啊。
1: 好，那我先过去了。
0: 嗯。

0: 可能我的烟呢？什么烟啊？就我昨天抽的那个。哦，哎，昨天你不是顺手拿走了吗？
1: 是啊，我记得我去放在床头，可怎么没叫醒来就没有了呢？
0: 好好找找，不会丢的。
1: 我把整个屋子都找过来了，可就是没有啊。
0: 千金同志，没想到你烟瘾还这么大呢。
1: 要不，哎，
0: 小张，你出去帮钱金同志买包烟去。
1: 不用，买回来也不行。
0: 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怎么好让你们破费呢？是吧？我不抽就是了，不抽就是了。那好，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这么早就要走了？
0: 是啊，这个时候走，当时这钱还不一定能到。

0: 千金同志，是不是昨天晚上受寒了？
1: 可能是吧，乔同志。我突然觉得浑身有点发冷。你能不能让他们帮忙再找找那包烟啊？
0: 既然受寒了，就少抽点吧，抽烟对身体不好。
1: 乔同志，我抽一口就行，抽一口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0: 这么想抽？
1: 这烟瘾犯了就想抽两口，咱们抽两口马上就出发。
0: 小张，再去找找。钱青同志。

0: 是曾科长的朋友，
1: 曾科长，
0: 你想怎么样？
1: 我想知道曾科长让你完成什么任务。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他们在这个烟上面做了手脚，用他来控制你。其实你早就叛变了。 他们要你回来做卧底，假装枪毙你，是为了换取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顺利的回到部队，然后源源不断的给他们提供情报。

把频段调到这个频率。

0: 这设备怎么样啊？挺好用的。哎呀，觉得啊，应该换新的了，是吧？啊，曾科长，嗯，别。
1: 别什么呀？啊？哎呀！
0: 啊，曾科长，有动静了。
1: 啊？什么？
0: 曾科长，
1: 这什么意思啊？啊？

0: 妹子，你这个身段啊，当报务员真是可惜了。
1: 曾科长。
2: 在现场喊报告。
3: 报告。
2: 什么事？
3: 拿错了。

0: 请进来。
1: 局长，
0: 曾诚啊，
1: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说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哎，局座，我是方华呀。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三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三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哎呀，局座，太感谢了。

1: 于左说了，要重重地奖赏我的。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0: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考
7: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8: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请进来。
1: 局长。
0: 沈城啊，
1: 连上前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和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0: 哎，局座，我是放怀啊！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3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3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哎呀，局座，太感谢了。
1: 哎，好，再见，再见。局座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0: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
2: 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没有像处长您这样前辈的栽培，晚辈无法成长。<笑>
0: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我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子，你坐了就很合适吗？
2: 谢谢处长肯定，谢谢处长提携，在下今后要事事为处长考虑，处处为处长考虑，好好为您服务。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作为党国一份子。 我们要精忠报国，立足大志，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0: 啊，可能有点烫，慢点喝。
1: 快一杯！
0: 怎么了？
1: 什么破茶？
0: 头，您原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
1: 原来你们叫我什么？
0: 曾科长啊。
2: 现在呢？
0: 曾副处长。
1: 原来和现在能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我马上把这个倒了，给您重新再沏一杯。
1: 等一下。让梁海棠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啊，让梁队长到这儿来。
1: 怎么？我这个副处长叫不动他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
0: 是。
1: 赶紧跑过来。
0: 是。

0: 梁队长，有事吗？
1: 我买了点驴耳。
0: 哟，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梁队长亲自动手。
1: 这鱼不能老喂，会撑死的。
2: 梁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呀？哎
3: 呀，报告，
0: 什么事儿？
3: 那个梁队长，曾科长叫您去一趟。
1: 让我去一趟？他没事吧？凭什么？
3: 那个曾科长没说凭什么，他就让您跑步赶紧去一趟。
1: 跑步去？他抽什么风？告诉他我不去。
3: 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3: 哦，是。
0: 哎呀，梁队长，人家曾科长就让你过去一趟，你说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哎，没准人家曾科长想你了呢。
1: 鱼会撑死的，少恶心。
2: 不稀罕。
0: 那梁队长稀罕谁呀、啊？

0: 他稀罕谁呀、啊？关你什么事？小杰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这方面的专家，哪天介绍你们啊，一起切磋切磋。
1: 好啊。哎，别再喂了，该撑死了我的鱼。
0: 好。海棠，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2: 说吧。
0: 到办公室说。
2: 是不是还得跑步去啊？
3: 干什么动手动脚？有事就带着说，没事出去。
0: 有事有事，明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局，都是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一聚，他们有带夫人、带女友的，就我一人觉得挺冷清的。
2: 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去啊？睡醒了吧？啊！白日做梦。
1: 曾哥，你这手段也太老套了吧？啊！
2: 是啊，曾科长，这你可要跟我们的陈秘书好好学习学习，改天让陈秘书给你上堂课，培训一下。这别说是梁队长了，就是天上的嫦娥呀，他都能给你约下来。
0: 干嘛还改天呢？哎，小姐，要不
2: 我陪你去是吧？继续梦游吧。
1: 三哥，要不我陪你去吧？
0: 不出一两天，我就让他们的服服帖帖。小姐，看出我今天的变化了吗？
1: 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脸色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0: 好眼力，我马上就要当副处长了。
4: 曾处长，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一定跑不到你办公室去，哦，开车到你办公室去。
5: 我说于老板，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啊，真是秘密，
6: 当然是好地方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工作繁忙，出来散散心。
5: 这话没错。好长时间没放松放松了。
6: 西南区不仅是风光好，而且到处是财富啊。小唐，告诉司机把门开。
7: 哎呀，我说于老哥啊，你带着我在这大华山里转了半天了，我走了一头汗呢。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
6: 哎呀，这不仅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
7: 啊，是。
6: 我再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走过的那大华山，那可是座宝山呢、啊。
7: 宝山，
6: 这方圆百里，上一阵子我已经用低价收购了。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一个农场，可老天爷的眷顾啊，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煤矿。我让老唐找人初步的估测了一下。老唐啊，您说两句。
4: 处长，咱们请专家来勘察过。哎，这大华山地区煤炭的储藏量十分的丰富，非常看好啊。啊，
6: 老弟啊，产量颇丰啊。
7: 哎呀，玉老板玉老板呐、啊、
8: 你这生意越做越大啊，是更上一层楼啊！
6: 你看你这就歪道了，咱们俩之间处事这么多年，你说什么事情我忘记过你啊？那咱们之间就不要说你我了，就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咱们更上一层楼哦。<笑>
8: 那是，这个产煤这个事儿呢。 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主要靠的是这个劳动力。机械设备的问题，老唐已经找了些洋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啊，
6: 我现在最愁的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你说我们将来把煤产出来，这个运输运不出去，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大问题哟？
8: 这个不好办呐，怎么回事啊？谁又都不是傻子，有了这陆路通行证啊，那可就畅通无阻了。所以这价钱嘛，含金量高。这个利润分成的问题，这个。 你应该放心，咱们五五开，对半分。你要感觉到这个，咱们就四六分成，你六我四，这都成。只要把这件事情咱们做成了，什么什么都好说。你看这个含金量能不能够高得上？
7: 既然于老板话说到这份上，我回去找找人。
8: 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路通行证，没问题。<笑>哎呀，你看我说嘛，什么事情到我周老弟这儿，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笑>哎呀，老弟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钱啊。 厉害，在这一块子呢，我让老唐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不低呀。我至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在这一块子省这么一点钱，将来咱们都有账算。你看这个事儿，
7: 这事好办。那郊区监狱里啊。
8: 那好多犯人闲也闲着，让他们为党国煤炭资源出出力，应该的嘛！啊，哎呦，要是这样，那可就是再好不过了。老弟啊，
7: 那我可真得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周处长，自己人自己，咱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啊！
8: 啊，行了，那我再看看啊。
2: 看来这块鱼饵是投对了，你说呢？陈少杰，你说话能不能不油腔滑调的？啊，
9: 油腔滑调？那你稀罕谁呀？啊？我当然稀罕你了。<笑>
2: 你正经点儿。陈少杰，不对，青松同志，我再警告你一次，
9: 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被敌人拖下水了。
2: 知道就好。 你不会是真的爱上那个女特务了吧？
9: 你说呢？
2: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
9: 是，绝对不允许。哎，那组织上允许他爱上我吗？

0: 哟，夫人，算什么呢？
1: 我算一下，这笔煤炭生意能赚多少钱？
0: 哎呀，
2: 这煤还没挖呢，你就开始算上了，这能算得清吗？
3: 不算了，都算了一天了，算来算去还是没算明白。
0: 哎，这大钱呢，他就是算不出来，那算出来还叫大钱？
3: 那你还不抓紧开工？
2: 现在不行啊，急不来啊，还有些事情要好好运作运作。
3: 我说呀，你还是得抓紧，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听徐太太说，怎么军队那边最近不太消停啊？
2: 他怎么知道？
3: 他怎么知道的？他当然是听他男人说的了。
2: 啊，哎呀，你们这些夫人呐，就喜欢瞎打听，爱说的。
3: 哎呀，你就说说嘛。
2: 千万别像徐夫人那样到处乱说。
3: 哎呀，晓得
2: 了。好。前段时间北平起义的事情，长官震动很大。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事。
3: 哦，哎，那那个陆上将有问题吗？
2: 陆上将倒是没问题。但他身边的人呢，问题可就大了。
3: 啊，他身边有共党啊？
2: 反正有亲共的倾向。关键是啊，这个人手底下有一个师的兵权。
3: 真的？那还了得呀，是个师长，那一旦哗变……
2: 啊，你看你又瞎猜了。韩军已经行动了，放心，没事儿。没事，
3: 那就好，那就好啊。
2: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呀，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3: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的。
2: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了？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3: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聪明能干，而且很会做人。
2: 我倒是不紧张啊，夫人，你不能看表面现象。现在这小子想争取当着副处长呢。
3: 他想当副处长，你就让他当嘛，只要他是全心全力为我们服务就好了。再说了，他之前不是有把柄在你手里吗？党国的军人逛窑子，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给按下来了，他肯定是栽了。这种人啊，不用白不用，你呀就用。
4: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3: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2: 曾科长，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5: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补成敬意。
2: 这不太合适吧？
3: 就是啊，
5: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3: 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2: 哎呀，坐。
5: 是。
3: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
5: 哎呀，没事。
2: 曾科长，
5: 是吧？
2: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
6: 不是，把钱给曾科长。
5: 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处长，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2: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从他晚上开始啊，明天你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5: 处长，我这就去联系。
2: 坐下，吃完饭再去。
5: 来，过来，嫂子再见。
3: 吃了饭再走吧。
2: 不了。
3: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2: 这 这小子可够灵的。
7: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2: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
7: 来，
2: 来，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8: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喽。
2: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8: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2: 什么动作？
8: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2: 什么？
8: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2: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破手绢干什么？
8: 哎，人家习惯了嘛。
2: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8: 断了，
2: 他这是想兵变的，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8: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2: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下个套，这个套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9: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处长，哎，
10: 回我是不是？啊，
9: 玩命表现是不是？
10: 什么任务呀，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9: 行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10: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9: 跑步。

0: 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
1: 前进发电点，你过来。
0: 前线头部队赵大太抗登峰已在，那就是离南京长江很远了。
1: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站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有了这个情报。

0: 接神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1: 长官好，
2: 再见。
1: 长官好，
0: 干什么去？
1: 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曾副处长，这是绝密！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
0: 哎，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东西啊？
1: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0: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
1: 处长要发大财呀！
2: 嫉妒了吧？嗯，这有点。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这够狠的。这世道不很能挣钱吗？哎，要不？ 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0: 我送。
2: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刘老板客气了。
0: 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
1: 谢谢。
0: 啊，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1: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镇宅之宝嘛，倒略有几件。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 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1: 老爷，老爷，老爷！
2: 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3: 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
4: 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8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 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 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 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 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
0: 剑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

会做，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

0: 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7: 好网络
8: 好服务
9: 就选中国移动。

0: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1: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2: 怎么了？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3: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补成敬意。
2: 这不太合适吧？
4: 就是啊，
3: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4: 啊，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2: 坐。是。
0: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哎
3: 呀，没事。
2: 曾科长。
3: 这
2: 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不是，把钱给曾科长。
3: 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处长，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2: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这打晚上开始啊，明天得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3: 我这就去联系。
2: 坐下，吃完饭再去。
3: 来，过来，嫂子再见。
0: 吃了饭再走吧。
2: 不了。
4: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2: 这小子可够灵的。
4: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2: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
4: 啊，来，
2: 来，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5: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2: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5: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2: 什么动作？
5: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2: 什么？
5: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2: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5: 哎，人家习惯了嘛。
2: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5: 当然了。
2: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了。
5: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2: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这样，咱们下个套。这个套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6: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副处长，
7: 回我是不是？啊，

0: 玩密表现是不是？
1: 什么任务呀？
2: 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0: 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2: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0: 跑！

0: 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人家发来电话，你过来。共军先头部队找到泰康登峰一带，那是临安京、长江很远了。
1: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啊。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总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2: 是。

0: 接陈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曾副处长，
0: 曾副处长，干什么去？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送点东西。来，我看看。曾副处长，这是绝密。
1: 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来，哎，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的东西啊？
0: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1: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哎呀，处长要发大财呀！
0: 嫉妒了吧？
1: 嗯，真有点。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 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
0: 这可够狠的。
1: 这世道不狠能挣钱吗？哎，要不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0: 我送。
1: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谢谢。
0: 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1: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吗？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嗯，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余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珍宝嘛，倒略有几件。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 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1: 老爷，老爷，老爷，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2: 我死在那长工的工人，我一直拼命的干活，从来不偷懒。
3: 这是这段时间我的孩子总是发热，肚子都不对，所以才斗胆跑到您的面前来看看您能不能把前几个月的工钱发一些。我怕带孩子去看病，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0: 你这个拖爷爷不看看是什么场合，赶快给我滚蛋！
3: 老爷，
2: 老爷，求求你了，老爷。
3: 钱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这样，我马上派人去查，如果情况出事，我把钱分了，让他给你，好不好？让让孩子早点病，好不好？啊，再，回去，老太太出发，多做几个菜，吃饱了肚子，把钱分不少的给人家。
4: 是是是，
3: 来来来，跟我来，
2: 谢谢老爷。
5: 哎呀，陈秘书，不好意思，小插曲，小插曲啊，见笑了。哎，咱们到后边再看看啊。
6: 陈秘书，我家老爷说了，请你有空常来坐坐。
5: 好，请留步吧。
6: 好嘞，陈秘书，您慢走。

0: 果然不出您所预料，那个陈秘书真的把那三根金条送给了那对母子。
1: 哎呀，你们看，他看见母女的眼神，怜悯之心还是很强的哟。
0: 您说啊，老爷，这西南总署有几个不爱财的啊？可这个陈秘书竟然把到手的金条送给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1: 人呢，总得这一好，他不好财，他就好了别的。这个陈少杰的人可不简单呐，以后对他要多加留意了。

0: 是，老爷。哦，对了，那个狗屁的专家走了吗？啊，正想向老爷禀报此事呢。那个专家到咱们这儿来看过了，他认为煤炭的储藏量大得惊人呐。啊，哈哈哈哈，
1: 他不是碍于挣我们的钱，专挑好听的说吧？
0: 绝对不会，老爷，据我观察。
1: 这个专家是个老实人，太好了，我是无心插柳啊，还是老爷英明啊！今天我们又有了路路通行证，看来老天爷嫌我于众生的家底还不够厚实啊！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出啊？
0: 明天一早。
2: 到仓库看看去。
3: 是，
2: 局座，是我呀。电文收到了吧？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3: 什么？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
2: 不可能啊，局座。前进的秘密电文说了，共军的先头部队到长江边还要十几天的路程呢。
3: 是，我一定查明。是，局座，你放心，我绝不会丢您的脸。耍我！
4: 解散同办公室，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您找我？今早来电了，你知道吗？上峰要加强我们什么呢？
1: 加个屁！前线指挥部来电了，最新消息：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罗田和安庆部队。
0: 代表还要蒙在鼓里呢，曾成啊，曾成，我这张老脸呢，让你给丢尽了。
1: 大庆啊，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0: 误会个屁！
1: 曾成啊，你就是我们西南总署里最大的一个蠢货呀！ 你让前进给耍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干嘛去？
0: 我连前进，
1: 把事情搞清楚。
0: 你他妈搞成个屁呀！
1: 把蠢货让前进给耍了。

0: 有消息没？
1: 还没有。
0: 再发。
2: 科长，我们都发了十多遍了。
0: 废话，什么话？发。
2: 不可能。
1: 处长。
0: 处长。
3: 联系上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我看就是联系不上了吧。
0: 处长，别着急，再待一会儿。可以了，有消息了。
3: 放屁！曾诚啊，曾诚，啊，你他妈就是个酒囊饭袋呀！你怎么人家真头疼假头疼，你都没搞清楚，就舔着脸在我面前邀功请赏？亏你在保密。

0: 你这个不熟的鸭子，你就让他飞了啊！曾成啊，你自己到南京去解释吧。你还想当副处长？我看呐，你能保住你科长的位子，你就是积了大德了。
1: 是被共党识破的，还是他根本就是假投诚？现在这个还重要。如果他是假投诚，那就让曾科长自己去向南京方面解释。可是他如果是被共党识破的，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2: 什么意思？
1: 处长，当时您为前进设计的那场假枪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按理说共党不应该对前进的身份有所怀疑，可现在共党居然识破了，就说明他们可能事先就知道前进已经投诚，不过是在将计就计罢了。
2: 处长。
3: 前进这件事情处理还有谁知道？
4: 只有我和曾城。
3: 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内鬼？
1: 对，我觉得。
3: 梁队长，你是不是觉得除了你之外，咱们总署其他人都是共党啊？出了点什么事儿就往自己人身上联想，你这种疑神疑鬼太过分了。
1: 陈秘书。
3: 难道你不觉得前进的事情有蹊跷吗？不觉得。前进也许之前是真投诚，只不过后来到了共党的地盘，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难免会露出什么马脚。再加上前进这个人本身就是软骨头、墙头草，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点都不大惊小怪。
1: 处长，您怎么看？
2: 觉得邵杰说的有点道理，我们难免疏忽啊。也许前进从一开始就是假投诚，曾成这个蠢蛋呢，被人家耍了还偷着乐呢。哎呀，关键是，我们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3: 处长，其实很简单，要么直接跟上面说，前进在那边生活不检点，被共党识破了；要么直接让曾城当替罪羊。
1: 我觉得不妥。处长，如果犯了错就要被当做替罪羊，这样很难服众。当替罪羊，
3: 总比成天让别人怀疑自己是共党强吧？
1: 陈秘书。
2: 得理不饶人啊！哎呀，行了行了，少杰不会随口一说。哎，他，你也别太敏感啊。现在关键呢，对前进这件事情，我们要统一口径。前进呢，是到了共党那边，因为生活不检点。
5: 被共党发现了，共党对他有加以利用，所以才导致现在的局面。啊！
6: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5: 周芳怀到什么时候是吧？现在就把梁海棠这个一根筋撕咬着不放。
6: 怀疑归怀疑，只要前进不现身，他梁海棠就没辙呀。要是就是逼得紧的话，那我们就来。

0: 借力打力，逼曾城和梁海棠狗咬狗，搅浑西南总署这滩死水。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我们旗开得胜。没空，本小姐今天晚上有约了。于汉群啊？对啊。
1: 小燕，真是不明白，你怎么会喜欢上于汉群这个娘娘腔呢？哎，
0: 我跟你说，你们俩真的不合适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整天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呢？现在和谈在即，军队可是关键，我又不在陆尚江的身边，军队的事情从哪知道啊？
1: 是这样，啊，你去赴他的约吧，咱们来改天吃饭。

0: 工作是不是不太顺利啊？还好啦，反正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都怪我，把你爷给连累了。哎，
1: 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你从陆雨怀身边撤回来，我心里反倒踏实一些。否则的话，像现在局势一坏再坏。
0: 出警法更加艰难。怎么，有动静？马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吗？
1: 我已经告诉他了。可是，
0: 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你们动他不太容易吧？
1: 我有办法，
0: 有办法就好。

0: 程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走。
1: 我去。
2: 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办成了，功劳全是他的，把咱他妈的全全我呀！行了，别哭了，你看你的鼻涕一大把，把我沙发都弄脏了，来，擦擦擦擦擦擦！这东西今天怎么说的？
3: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2: 怎么交代？他想怎么交代？哎呀，
0: 别讲，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啊，对不对？别，我让你狠了。怎么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2: 其实这也是两个人的意思。臭婊子！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们！行了，
0: 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1: 老秦，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1: 老秦，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搁就完了。
0: 行了，起来吧。

0: 逗你玩呢，你瞧瞧你那怂样儿，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钱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
1: 真这么说的？
0: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1: 我亲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多，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得听他，我就听你的，少卿。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1: 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哎，你这他妈窝囊！
0: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

0: 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可以尝，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 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记不记得呀？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1: 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儿吗？
0: 嗯，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你们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走。
1: 何止。
2: 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办成了孤老贼的，把咱他妈的全身我。行了，
0: 别哭了，你看你那鼻涕一点，把我烧的都弄脏了，来，擦擦擦擦擦擦。
2: 这东西今天怎么说的？
0: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3: 怎么交代？他需要怎么交代？
0: 别讲，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对不对？
2: 这样，
0: 我让你很头疼。怎么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2: 其实这也是两百条的意思。臭婊子！
4: 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们！行了，
0: 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4: 放心，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4: 少杰，你跟处。

0: 刚走得近，你的话出场听，你又不把我搁住，可就完了。
1: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起来，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儿，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钱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
0: 你说真这么说的？
1: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0: 我亲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再听他们，我就听你的，少卿。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哎，别这么玩我呢，
1: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有什么窝囊的呀？咱们是做手下的，这有雷就得顶着，有祸就得趟着，没办法，咱们做人家手下呀。难道你还想弄个鱼死网破呀？你何苦来呢？
2: 别把我惹急眼了，惹急眼了，我真的给他们个鱼死网破。小姐，你别以为姓周干那些破事我不知道。他跟那个于老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弄了多少钱？就冲这一条，毙了他七八次都不带多的。
1: 别瞎说，他处长怎么能够呢？肯定不能够。再说了，你也没证据啊。
2: 怎么没证据？周太太每次去当铺都是我陪着去的，他卖了多少根金条我都记着呢。我给他写个匿名信，寄到南京军法处，吃不了他兜着。
1: 处长他毕竟是处长，对吧？他上面肯定有人吧？你把那些材料整上去，那肯定给你摁下。你到时候别没整成他，自己弄一身骚，何必呢？
2: 我不会当着面明枪真刀的跟他干，我跟他玩硬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周方怀。
0: 小姐，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
1: 曾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怎么能够呢？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来，咱们喝酒，来。
3: 海涛，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侦测到的共党频率。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共党大有抬头之势。这个共党的频率啊，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4: 能确定位置吗？
3: 电讯科画出了大概的区域，估计在城西附近。
4: 好，我这就着手调查。
3: 哎，海涛，最近和少姐相处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还是各走各的，怎么还是聊不到一起？
4: 处长，这种事勉强不来，得双方都愿意才行。
3: 然后，这可是话里有话呀。少杰啊，不会不愿意的，他就是那性子。平时呢，散漫得很。他不主动啊，你主动点。大家都是同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4: 处长，我先走了。

你怎么来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0: 干什么啊你？怎么是陈少杰呢？他让你来了。
1: 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
2: 滚，给我滚！
1: 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
0: 放开我！你干什么？
3: 队长，刚才工党的电波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4: 持续了多长时间？
3: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4: 走，去看看。
3: 是。

0: 向左转。
1: 约翰琴告诉我，周芳华他们很快就会对陆上将身边的马市长下手。
2: 上级是什么意思？
3: 再等等，张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怎么还没消息呢？
1: 停车！这个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是要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是。
2: 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
0: 马师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地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3: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1: 什么意思？
0: 陆上将伸手黄埔的胸膛，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
1: 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师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师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攻心为上。
0: 对。
4: 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
5: 裁缝店
4: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谭一波的财富店，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太好了，
1: 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
0: 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芳怀而言，他们。

0: 解救了出来。你们干什么？
1: 立即检查，给我动手！里边有。走！梁队长！怎么了？梁队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3: 挺好的，
2: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3: 哎，不，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这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2: 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哎，
3: 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哎，梁队长。
4: 是，队长，前面不是跟于科长是一段吗？怎么现在跟陈秘书？
2: 闭嘴！
4: 是。

0: 不能再在这儿发报了，要启用新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0: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乔燕，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1: 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进来。
1: 处长。
2: 秦国木，

0: 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好，材料准备了，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 和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的。汉群，这事办得漂亮啊！谢谢处长夸奖，把你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
1: 是。老师，你好啊！我有一件事情要求你了。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 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商啊，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

0: 去拜访。好，多谢了。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
1: 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姓余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
2: 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3: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维求见。哎呀，
2: 陆兄啊，我真是没脸见你啊！
3: 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是怎么回事？
2: 哎呀，陆兄啊。 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呐，是军法处亲自下达了逮捕命令，而且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可我一看，这马师长是您陆兄的人呐，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答我。 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哎，陆兄，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现在啊，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恐怕撞在枪口上了。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3: 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广深港的枪伤就直抵触。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2: 这样，陆叔，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呐！我会尽力的。
3: 周处长，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
2: 陆兄，你放心。
4: 混蛋、王八蛋，在老子这里还演戏！汉军呐，这事儿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禄的嚣张气焰，哎，又借军法处之手。 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哎，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好，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还好吧？你倒是挺从容的。
5: 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又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阿天，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倒是有点，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事办的倒挺有大将风度。
1: 真的吗？
5: 好，正好，
1: 处长，你取笑我。

0: 浩群，你这一天你骨头那玩意儿烦不烦呢？啊？你看烦了是不是？你看烦了可以不看，没有人让你看啊。
1: 不舒服啊，汉军啊，要不赶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你换着鼓捣，啊？
2: 讨厌！人家乔小姐的心思。

0: 在开会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署理的命令。海棠，此次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群先生晋升为副处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1: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共党？谁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玩游戏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
1: 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2: 对，他们也在那里。
1: 社长。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余汉平，
1: 我仍让你说中了。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想了想就觉得憋屈了。

有没有发现电台？没有。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是。把这些都带回去。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1: 小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小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九十九

0: 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 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
2: 抓共党？谁
1: 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还没有戏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对，他们也在那里。
1: 上车。

0: 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鱼盘虫，
1: 果然让你说中了。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想了想就觉得憋屈。

0: 有没有发现电台？
1: 没有。
0: 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2: 是是。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1: 小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小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啊？
2: 就那样。
1: 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2: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2: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1: 咦，小叶，你知道我的，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2: 行了，开你的车。

0: 小燕，你等我一下下，我去买点吃的给你。去吧，千万不要走开哦。
1: 于太太，
2: 小小姐真巧啊！你怎么在这里呀？我来这儿看电影。于太太也是……
0: 哦，不是不是，
2: 我哪有你们年轻人的闲情雅致？我买东西路过而已。哦，你的护花使者找不着你，着急死了。
0: 汉群，
1: 嗨，
2: 您可别瞎说了，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看个电影而已。
0: 好巧，于太太。
2: 看看于科长找不到你急成那样，恐怕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吧？
0: 哪有啊！<笑>
2: 好了，不打扰你年轻人看戏吧，赶紧进去吧，省得我在这里缠着你们聊个没完，耽误你们这对才。

0: 们的甜蜜时光。我先走一步了。
1: 走。
2: 于太太。呀。于太太，你没事吧？于太太。
1: 于太太。
2: 快送医院。怎么进去那么久啊？啊，
1: 你累不累？哎，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看上。
2: 嗯，改天吧。
1: 哦，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3: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
2: 流产？
3: 是啊，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
2: 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
3: 再观察一会儿吧，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
2: 知道了，谢谢你。
1: 还有小 baby 呢，
4: 宝贝儿，慢慢。
1: 于老板啊，恭喜你啊！
4: 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于某人不胜感谢
1: 呀。不用客气了。
4: 哎呀，这不是客气，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再多炒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3: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哎呦，
4: 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啊。
2: 你这老头子懂什么呀？人家于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
4: 这也对啊。好，我听夫人的，听夫人的。保他要紧，保他要紧。
1: 我们就先告辞了。
4: 那我就不挽留了。改日再来，改日再来。
5: 拜拜。
4: 金大夫找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
6: 是是是，
4: 快去。
6: 阿爷，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7: 哦，回去了。他怎么说啊？
6: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
7: 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8: 红日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以梁海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会怎么样？
0: 梁海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1: 会怀疑到你吗？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上级的联系。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进步树干，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0: 对了，我今天跟玉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他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他送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怀孕了。
1: 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0: 对，接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人耳目。怎么了？
1: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
0: 我不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
0: 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
1: 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2: 海棠啊，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空档的电波，扫清障碍。
3: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海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啊，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他不能多清闲呢。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
3: 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2: 说你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注意分寸。
3: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2: 什么道理？
3: 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4: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1: 那又怎么了？
4: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1: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4: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1: 曾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4: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1: 儿。疏远我才好呢，我录个星星在办公室睡大觉。
5: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惹谁了？
4: 乔大小姐。行，一个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1: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4: 知道，妈儿。少杰，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心里不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1: 我至于吗？不是我曾哥，这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4: 什么味儿？
1: 收了。
3: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6: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3: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2: 韩队，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6: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他谈谈心，吃吃饭，看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2: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6: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3: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6: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她。
3: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2: 汉军呐，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是吧？是不是真的？

0: 经过进一步调查吗？白涛，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1: 监控乔岩。
0: 好，小燕，处长，小燕是不是清白？总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
1: 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2: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理给我加派人手。
0: 这个没问题，那曾诚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手吧，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2: 是，我现在就去办。
3: 你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从今天起，你们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4: 队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2: 是，进来。余副处长，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
5: 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2: 那请问你想说什么？
5: 你不是想要调查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多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把一分钟做过。
2: 见到他，背上三十根金条。
3: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3: 于汉全！
4: 呀，你们搞什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陈小姐说啊。
5: 陈小姐，对不起，
6: 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
7: 进来这么多人，满屋子汗臭。
4: 啊，小燕，痛不痛？
3: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燕，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3: 我帮你画呢，
5: 小燕。

0: 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我是在保护你呀。
1: 保护我？
0: 对呀，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哦。
1: 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0: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0: 不是了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0: 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替你想办法啊。
1: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0: 今天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我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1: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0: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0: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张妈妈。
0: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1: 于汉群，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6: 快点，走。
3: 什么事儿啊，处长？
6: 有何事自己走。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3: 不会吧？
6: 行，行啊，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3: 有。
6: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子，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3: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

0: 我还斗不过他呀，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
1: 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真的，真的。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啊。
2: 现成的，态度。哎，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练了练了感情。
0: 他会吗？
1: 不会吧？
0: 那正好。
3: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行。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4: 林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小燕被绑架？
4: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
3: 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4: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3: 在恒昌路附近。
4: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跟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哎，
3: 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4: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4: 暗地里啊？啊。
3: 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4: 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
3: 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会生气的。
4: 哎呀，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4: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
5: 梁海棠与周方块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余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提示，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10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7: 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0: 对，
9: 不是真材实料，
8: 对，
9: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

0: 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 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

0: 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5: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0: 不是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0: 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替你想办法啊。
1: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

0: 能升官发财了。
1: 人家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0: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1: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0: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1: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张妈妈。
1: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0: 于汉群，你
1: 我说的不对吗？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6: 小姐，走。
3: 什么事儿啊，处长？
6: 有何事自己走。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3: 不会吧？
6: 行，谢汉，知道装傻了吧？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3: 有。
6: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子，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3: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6: 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3: 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
6: 真的？
3: 真的。
6: 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
3: 这现成的太土。哎
6: 呀，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吧。

0: 顺便呢，你们俩也联络联络感情。
1: 他会吗？
2: 他不会的。
1: 那正好啊，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行。
3: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4: 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5: 什么？小燕被绑架？
4: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5: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4: 在恒昌路附近。
5: 宋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
4: 哎，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5: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4: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5: 暗地里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
4: 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5: 找陈秘书干什么？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别生气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4: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
6: 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余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提审，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7: 刚才这人已经当妈了，
3: 已经走了。

0: 办公室在哪？就在这儿。你要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1: 梁海棠带着人就在外面，你在防爆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0: 那怎么办？
1: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行动。
2: 是。
1: 应该说这是个圈套。
0: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1: 这是梁海棠的诱饵，你上钩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按我说的做。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0: 暴露什么呀？
1: 哼，
0: 够不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

0: 你们都翻遍了。
1: 跟我耍花样是吧？
0: 戴哥，这，
2: 你凭什么抓我啊？
0: 你们几个留在这儿继续搜。
3: 是。
1: 还不说吗？
4: 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1: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4: 梁队长，我不是什么公道，你抓错人了。
1: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4: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处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1: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
3: 是。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千万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实在执行公务，岳海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也告诉你，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条共党给揪出来，你救我！
0: 大家，哎，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杨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收到共党的电波？
2: 不知道。
3: 还在跟他闹剧？
1: 闭嘴！
2: 你看吧，
1: 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
2: 怎么？
0: 冷静，要冷静。哦。
2: 杨海棠。
0: 不会真的这么算了的！你给我等着！
2: 小燕，
0: 消消气，我送你们回去啊！
2: 你给我滚！
0: 我回去的。

0: 小燕，你等等我。小燕，你不要生气啊。张妈妈，把衣服披上哦。
1: 你让开。
0: 小燕，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2: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棠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道他知道张妈何时打过电话给他？几乎一瞬间，陈少杰明白，自己很可能被梁海棠监听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3: 喂，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1: 去哪儿？车上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1: 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梁队长，

一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陪个不是，您看？
1: 不许去。
0: 哦，那处长那边？
2: 处长那边我会去说。
0: 我们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跟人赔礼道歉的。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弟兄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3: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哎呀，海棠啊，你就是太要强。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麻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1: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3: 没什么好交代。
1: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1: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工作。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
1: 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0: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们还是小心为上。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
1: 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2: 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的话，很多事情。
1: 我们就容易许多。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0: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
1: 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3: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太太，这是干什么呀？吓死人了！刘太太，
4: 您大家光临，我们小店正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抬头码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3: 满意，能不满意吗？
4: 您快请坐，来来来。
3: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抹了蜜似的。
4: 哎呦，谢太太夸奖。
3: 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哎，
5: 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是是是，所有的这些人都是为您服务。
6: 对对对对。
7: 太太，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笑>
3: 太太，快请坐吧。啊。
5: 很好的呀。
6: 婶子。
3: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哎呦呦呦呦，那我可不敢坐到这个位置。
6: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呐。我呀，就坐这儿了。
3: 哎，对对，
6: 这个位置啊，我不坐了。
3: 这个位置。
6: 你不是说梁海棠一会儿要来吗？让他坐。
3: 够坏！老板，哎，沏壶上好的龙井，再上点小吃。好，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等饿了要吃宵夜。哎，
6: 好嘞，您稍坐啊，都去准备吧啊，快快快快！哎，
3: 小子，
6: 哎，
3: 您不是说
6: 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3: 对，徐太太。 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吧。所以我就叫了许太太。
8: 对对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3: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

0: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有人来了你就知道了。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雅许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1: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哎，
0: 死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华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 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
1: 哦，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2: 那可不。哎，
0: 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景辉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3: 你好，徐太太。
1: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不但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哎，快坐吧，来坐坐坐。
3: 行吧。
0: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4: 梁海棠到了没有？
3: 还没用。

既然来了，就别让你再跑掉了。等他们落座了以后，先别着急开枪，你一定要瞅准机会再下手，必须一枪把他干掉。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吗？
1: 对。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吧。
0: 行，没问题。
1: 以后要来的是谁呀？
2: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1: 好，
2: 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
1: 是我，我现在在丰裕路的一家茶馆里。刚才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2: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记录怎么样？
3: 非常理想。
4: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3: 明白。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
1: 哦，徐太太好。
5: 你好。
2: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6: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7: 好，
6: 来，您请东风。
2: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
5: 我胡了。
2: 啊？你胡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胡，你胡了？让我看看，来。这哪是胡了呀？这是真胡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四四哎。你没有胡，诈胡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8: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2: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诈胡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小姐，救我了！
4: 利索。
9: 你得三四五，或者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继续吧，把钱收着。
3: 小姐，有好多特务来都走了。
4: 难道我们被发现了？

0: 新品质，立天下。金立手机，民族品牌，众多明星推荐，累计销售达1000万部。八核处理器，刷视频、开直播，运行超快不卡顿。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高端大气尽显奢华。1300万后置三摄像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美照更方便，录视频更精彩。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续航更久更耐用。
1: 好用好用，真是太好用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一点都不卡。还有这高清摄像头自带美颜，拍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呢，那叫真的好看。姐妹们都说我快赶上了专业的摄影师了。
2: 大品牌、大屏幕、大空间、大音量，还是大电池，很好用又耐用。这拿在手上啊，很有质感。这个比年轻人花几千块钱买的手机还好用。
0: 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图标大、字体大、音量大、电池超耐用。
3: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4: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5: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学中医找名医不花1分钱。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6: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5: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0: 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7: 喂，
8: 大哥您好，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我这是老手机，正想换个手机。
8: 那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金立是我们民族大品牌，很多明星都推荐过的，品质有保障，而且这一次呀，全新一代的智能王8核处理器，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呀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后置1300万高清摄像头，前置呀还有500万的美颜相机，拍照片、录视频呀都非常清晰。而且呢，还是3900毫安的大电池容量，充电快、续航久，还超耐用。像这么高配置的手机，不管在店里还是在网上，打折后呀也要卖到3000-4000块钱。今天呀，只要598元。
7: 倒是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您可以放心啊，金立呢是大品牌，严格执行国家的3包政策，7天无理由包退，15天包换，
7: 这样我就放心了，我要订2台。
8: 好的。
0: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台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2: 儿子在外面忙工作，正月出去，年底才回来。我这儿子平时很孝顺，也一直担心我俩的身体，这不给我俩一人买了一台金立智能王手机，很好用，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非常顺畅，比我之前那个老年机啊强大太多了。
4: 给长辈买手机啊，首先就是要质量好、耐用、好用，再就是呢声音大、屏幕大、不会卡、别3天2头的出毛病，再就是呢大品牌，售后有保障。那金立呢就是大品牌。

0: 品质没得说。上回啊，我妈一不小心就把手机从楼上摔下来了，屏幕没坏，外壳也没坏，真的皮实得很，很耐造。
1: 我平常用手机最怕的就是出门在外电不够，平常摔摔磕磕的也在所难免，万一摔了换个屏就够买个新手机了。这金立智能王是大电池，充一次电能用两三天都没问题。这金立手机质量好，用了这么久不知道摔了多少次，还是给新买的一样，质量好，用着也顺手，很方便。
2: 这就是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今天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记住，今天只有1000台，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随时可能被抢光，活动随时可能会终止，赶紧拨打电话。
3: 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经过了层层升级，保证是目前市场上高端配置。机身采用镁铝合金多种材质，防摔耐磨，1300万后置镜头，前置500万美颜相机，拍照片拍视频张张都是美颜效果，步步都是大片。特制的扬声器全景音效，自动过滤杂音，在商场超市嘈杂环境里接打电话也能听得清清楚楚。6.5英寸高清屏显，保护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看不头晕不眼花。3900毫安大电池容量，不用天天充电。今天工厂直销帮你一省再省。
4: 这部手机好啊，好有3点：一是配置高，很好用，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视频看直播它都不卡；二是质量好，很耐用。就拿我来说啊，不管是坐高铁呀还是坐电梯，包括在地下室，它的信号都很好，打电话聊微信一点都不受影响。三是很实用，里面啊那么多的健康知识，那么多的专家，这是花几千万都买不到的。金立大品牌真的是替咱老百姓考虑的太周全了。
2: 五虎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还可以一键转接人工坐席，携程为您服务，真的是省心又省钱。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新一代的金立智能王真是太方便了。
0: 这个金立手机呢，全新一代的智能王，配置很高，很耐用，我给我爸妈呀各买了一台。
3: 金立全新一代智能王是一部配置超高的智能手机，它有3大特点：第一，能一键切换老人关爱模式，特有的 SOS 紧急求救功能，一旦出现意外可以立即发起紧急求助，赢得抢救时间和生命赛跑。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金立手机精致承诺，体验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4: 这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啊，很好用，很耐用，而且呀，很实用。这手机啊，真是买对了。
3: 大家请注意，这不是杂牌机，不是山寨机，也不是翻新机，而是民族品牌大品牌的金立手机，原厂原装的金立智能王。
2: 国货当自强，金立智能王，高配置高品质，超好用超耐用，全新一代金立智能王震撼上市，厂家直销拿出1000台在全国做推广，取消代理商经销商加价环节，也没有商场超市进场费，更没有店老板赚差价，全部工厂价只要598元。现在订购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全部免费配齐，智能健康软件开放使用，免费使用。金立手机

0: 精致承诺，体验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全世界无产者

我们呢，苏民族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是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把我甩住，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耳、嘴就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匹一股长长的马鬃。大队牧民和的士兵啊，哗啦一下把饭碗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牧民的心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那边。这些是我们亲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呢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是我亲戚，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冰凉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宇春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到双胞胎里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刚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临近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米杜根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

0: 他走进了我们的破屋的土房子，吵到了两个双胞胎说：“快来姨家里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呢，自己的来嘛。他还有一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四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四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就说手心手背都是人，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就是原来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明，是考验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1: 你看要到从到亚洲多什么要到黑街道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荣沙的路国荣沙的我好个这些这种好有债用等个好生意的嘛。俺开比我家那好有债用，我家做红我女的是个类似呀，回去我得不上还是回去这一面那好有债用的心。蒙古的那个他的那个老婆的那个很红红的。

九零年七月一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首页上就写下了，是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因为我生活在朝贡中间，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吧，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主席就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树高千丈，一路归一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源，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事情，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查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把戏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2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2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0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0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装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

0: 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灌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王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西林浩特。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

0: 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极难筹判，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曾经几代人吃水全靠一辆乐乐车艰难运送。后来家门口打的压水井，牧民们轻轻一压，流出来的不仅是甘泉，更是日子越过越甜的盼头。如今水龙头轻轻一拧，这股清泉填进了孩子的笑脸，也填进了我们的心田。从乐乐车拉水到户户通自来水，党恩润草原，吃水不忘挖井人，感恩党给的好日子。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唱团结赞歌，举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祝老。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五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1: 全世界无产者。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瓦伟忠、包刚会见邹磊、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揭牌仪式；
1: 上车牌不用等，无人机送到家；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低空质网达八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陶刚明抗日，戏台续新生。
1: 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在呼和浩特启程。
0: 内蒙古凭借清凉气候优势，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夏日文旅新潜力。
1: 蒙超联赛第七轮收官，赤峰队一球制胜，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王伟忠、邹磊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

0: 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与国家能源集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的同时，大力发展风光清储、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等新技术新模式，扎实推进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以及能源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质油气冶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统筹抓好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地企双方共同的责任，希望企业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我们一道守好安全生产底线。自治区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实打实地支持企业发展。邹磊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底盘坚实稳固，发展前景可期。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充分发挥能源全产业链与科创优势，紧扣自治区发展定位，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立足煤电化运一体化核心阵地，统筹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一代煤质油、新型电力系统、绿色氢氨醇储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上车牌不用等，无人机给你送到家，这在内蒙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过去等两三天到如今最快当天拿牌，变化的背后是物流网在悄悄发力。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六张网之一，物流网不仅连接城市乡村，也连接着每个人的生活。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低空质网达八方。
2: 鄂尔多斯市民马宇超昨天中午在手机上完成新车选号，不到24小时，车牌就送到了他手上。
3: 通过在手机上自己受理了以后，我们号牌工厂接到这个号牌制作信息以后，马上生产，生产完以后，然后进了咱们这个梦工厂，通过我们这个公安部开发的这个报疫制疫系统和这个优质的梦工厂，他们的深度融合，实现了现在是自动匹配、自动封装、自动打印。
2: 一张车牌的快速送达，源头是部门破壁联动、数字技术提效。以前人工分拣打包，现在3分钟智能流水线搞定，作业效率提升70%，省下来的时间全留给了配送。
4: 我身边的包裹里呢，就装着50个已经制作完成的号码牌，马上进入到配送环节。我们要用什么来进行配送呢？那就是我身后的这台无人机。
5: 这个包裹上面这个小盒子是啥呀？
6: 这个是咱们一个定位器，每个包裹运输之前都得装好定位器，防止咱们包裹出现意外掉落。
2: 在后台调度系统的指令下，无人机沿固定航线升空，20分钟完成跨区域中转，精准降落在城区邮政网点，快递员无缝衔接，完成最后100米投递。
7: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现在这个速度能有这么快，今天就能到，还用经过无人机？哎呀，物流速度确实提上了。
2: 无人机送家急件，无人车跑日常单。鄂尔多斯早在2024年9月就启用了智能无人快递车，在康巴什区，3条无人投递专属线路常态化运行，无人车装满即发，多频次滚动派送，10分钟就能完成数百件快递分拣卸货。空地2套智能设备互补联动，支起了一张高效灵活的城市物流末梢网络。
8: 我们的无人机是1天2次的，对于我们整个智慧物流网络服务的话，使用是无人设备是必须采用的一项，智慧化就取代了中间的环节了。
2: 一张车牌从制到送不到1天，物流网的每一次升级，最终落点都是让生活更方便。截至目前，全区行业应用无人车超过400台，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2个。内蒙古已将现代物流网建设全面纳入“十五五”规划，重点聚焦骨干网完善、冷链升。

0: 级及农村牧区末端覆盖，在呼包鄂地区探索无人机城际运输及末端物流配送，力争形成两条以上无人机货运航线，同时推广智能分拣、智能云仓等自动化设施，让物流网从通得了向通得快、通得巧升级。
1: 加快快递物流园区和处理场所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更加美好用游需求的一个愿景。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链，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
3: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庐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
4: 收复多伦之后，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3: 烽火散尽，精神永续。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
4: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3: 历史不仅可听可感，更可触可及。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麦秸画。
5: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勺，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麦秸画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3: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整合6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成红色教育加非遗体验加生态观光的文旅融合新格局。全县拥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10项，盟级20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19人。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年1至5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
7: 在呼和浩特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一站式流通平台整合了仓储保鲜、分拣加工、物流配送等全流程服务，凭借产地加枢纽加销地双向冷链网络，这里已吸引200余家涉农商户入驻。
8: 一边打通全国冷链流通专线，覆盖全国各大消费市场，一边对接跨境冷链通道，依托首府向北开放优势，实现货通内外，助力绿色农需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
7: 铁路方面，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发铁水联运一单制线路23条，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 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今年一至五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和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1.8%和9.6%。

0: 0.5%。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改革任务，加快培育呢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开展多式联运攻坚行动，创新应用运输新模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服务保障能力，从而推动综合客货运输保持量稳质升态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一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选派心脏中心、骨科、消化内科等重点科室专家在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开展为期一周的义诊，并深入基层乡镇口岸巡诊，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专业问诊、健康检查、诊疗指导和健康科普服务。
3: 北京专家也给看了，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2: 医疗专家们还为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开展临床实操培训，围绕基层高发疾病诊疗难点、急救处置等内容，手把手教学，分享前沿临床技术与诊疗经验。
4: 专家通过一些带教啊、查房啊，或者是讲座啊这种形式，也希望对基层的医疗水平有一些帮助，同时呢，可以给大家也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联系，
5: 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把优质的医疗资源、民族团结宣传、基层人才培育呢有机结合，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2: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在呼和浩特启程，这是继2012年后韩红基金会第六次对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援助。
7: 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出发。
8: 本次公益行动由韩红基金会发起人韩红带队，聚焦国内知名三甲医院20多个科室、100多名医疗专家，组成一所流动型三甲医院，将先后在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阿拉善左旗等地举办8场大型义诊，免费资助2000名白内障患者治疗费用，历时12天，行程近2000公里。韩红基金会将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内蒙古捐赠救护车、捐建乡镇急救室和复明中心，捐赠项目总价值超4000万元。
7: 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带着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为内蒙古的父老乡亲们服务好。
9: 也欢迎所有在媒体看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父老乡亲们到现场去看病。
8: 内蒙古台报道。
6: 入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袭人，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让文旅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8: 盛夏山河翠，逐浪正当时。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漂流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乘着五颜六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
10: 早就听说扎兰屯有北国第一漂，全程流观下来十分清新，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11: 全面的激活夏季清凉避暑、休闲度假文旅市场，重点做强亲水漂流、森林露营、民俗非遗、研学、夜间经济、体育赛事、商贸促销7大核心业态。
8: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夜间文旅市场，依托星际那达慕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傍晚6点半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持续近3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
12: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8: 依托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特色业态，通辽市扎鲁特旗公冶仓乡村度假区成为周边游客周末休闲亲子出游首选地之一。景区深耕亲子文旅赛道，将自然游乐、手工体验、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清凉解锁乡村休闲乐趣。
13: 交通也方便，设施方面挺齐全的，尤其是那个儿童乐园、小火车、滑草都体验过了，体验感非常好。
8: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

0: 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
1: 切身的感受到咱们这个赤乐川草原的美景，听着这个年轻的歌手，人美，歌声也美，
2: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昨天蒙超联赛第七轮全面展开，多场对决精彩纷呈，比分焦灼。今天下午四点，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通辽队，比赛开赛0-0战平。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第七轮赛事收官。本轮赛事中，赤峰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成为最大看点。昨晚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现场近3.1万名球迷营造出热烈主场氛围。赤峰队从开场就掌握节奏，高位逼抢强度大，转换快。第六分钟，赤峰队抓住机会，二号队员头球破门，1-0领先。下半场，阿拉善盟队全力反扑，赤峰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轮结束，赤峰队以7战6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本场比赛中收获一枚进球的球员赵世炎是来自赤峰二中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
4: 高考之后第一次参加比赛，非常荣幸，能为家乡征战，非常激动。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今天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5: 首先恭喜赤峰队又拿下一场胜利，作为一名球迷，此刻特别的激动，整场全员拼尽全力，为队员们骄傲，继续保持赤诚，再创佳绩。
6: 赤峰必胜，蒙超加油！
3: 昨天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的比赛在雨中进行，对抗激烈，节奏明快，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自摆乌龙，送出1球之后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最终2-3惜败。
7: 我们队员都非常努力，都是一股劲儿的要拿下这场比赛，尤其下雨了嘛，然后所有球迷都在为我们加油，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打出了咱们巴盟队一直有的拼搏精神，每一颗球必争。
3: 此前保持不败战绩的鄂尔多斯队本轮在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中遭遇冲击，锡林郭勒盟队客场战术明确，反击犀利，最终3-1取胜，终结了鄂尔多斯队的不败纪录。

0: 内蒙古台报道。昨天19:40，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通辽队，0-0战成平手。赛事由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全程直播。
1: 本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点十足。上半场双方攻防均衡，两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45分钟均无破门。下半场对抗强度提升，第68分钟，通辽队球员犯规被亮红牌，通辽队自此10人应战。呼和浩特队持续围攻，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0。
2: 我们全队也特别努力，希望我们球队越来越好啊，一路披荆斩棘。
1: 赛场看台，500多名通辽蓝旗球迷自发组队，千里奔赴给家乡球队打气。今年67岁的李玉祥看球40年了，每场东北超比赛他都不落。
3: 现在我已经67岁了，但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促使我有这份行动。蒙超主要是代表咱们各个蒙市这个的精神面貌，东北超是咱们内蒙的代表。
4: 很多球员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以走进那个球场里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呼和浩特一所中学近5000名师生来到现场，少年们近距离见证球员奋力拼搏，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5: 加油！我俩从小特别热爱足球，他是练守门员的，我是踢中场的。东北超是第一次来，也希望我俩以后能努力那个踢上东北超。
1: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今天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2个阶段进行。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今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等3项赛事在鄂尔多斯落幕。大赛

0: 首次采用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三赛合一模式。职业技能大赛共设50个赛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全区12个盟市超1200名选手参赛，全程累计征集创业项目1167个，202名选手获奖。今天由中国电子学会、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2026 WRCT 世界机器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收官。作为教育部认定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本次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46所中小学，共1085名选手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自治区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七期《万物生息时》，今天21:03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贯通古今的生态文化之旅，三位文化特派员分别走进秦岭、安吉渔村与昆明滇池，逐步揭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破解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营造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社会氛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倾力打造的30集系列微纪录片《一路阳光》，今天20:55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准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部署，深情讲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全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实践。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接下来几天到下月初，受大陆高压影响，西部偏西地区将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晴热高温天气。那么像阿拉善盟偏西偏北地区，未来一周高温天气频繁出现，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以上。那么午后紫外线强，体感炎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而晴雨大部分地区则呈现面弱点强的降水格局，整体雨量不大，但是局地强对流突出，气象台已继续发布强对流预警信号。同时，短时强降水叠加降水落区重叠，图中所示区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好的，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包头市的西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有赤峰市的东南部、通辽市东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明晚到后天，呼和浩特市的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赤峰市西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的中部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另外，明天各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凉。呼和浩特雷阵雨，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31度；乌海晴转多云，21到35度。临河晴转多云，17到32度；包头多云，17到33度；康巴什雷阵雨，14到31度；吉宁阵雨，12到24度；二里浩特多云，17到31度；锡里浩特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科尔沁小雨，19到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哈拉尔晴转阵雨，16到24度；满洲里晴转阵雨，15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

0: 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0: 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1: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5: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中国物流与采

0: 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 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余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 2026暑期档电影。

0: 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广告呢，没我等等
3: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0: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四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爹，共产党现在操他的老窝呢。
4: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5: 妈的，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0: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会说。那大平时和谁做的最近？你应该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小马先生，跟我来。
0: 有没有什么发现？
1: 没有，我进去。

0: 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
1: 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我知道了。小马先生，里边那个人，您和大佐准备怎么处置他？
1: 这个人大有用处，你找个大夫给他医治一下，先不要让他死了。
0: 好的，我知道了。
2: 队长，这里有两个汪汪撞来的人，
3: 带过来呀！
2: 你们两个跟我走。
4: 王观忠来了。进城干什么呀？
5: 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长官，就让我们进城吧。
4: 没个进城的，都说自己良民，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5: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4: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先搜身。你搜这个老东西。
6: 干啥？
4: 我搜这个小娘们了。过来，过来，过来。

0: 经常找你男人？
1: 回长官，看望俺姨娘。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这在直接呼我告诉你，你给我老老实接受排查，快来快来！
2: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他姨娘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0: 哼，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这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给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3: 程干兄弟，
4: 哎，对对，五华三中队孔江子，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去。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吗？
4: 哎呀，瞧瞧，每天都那么多人，都这么搜，我累死了。愣着干嘛呀？还不够滚呐！滚滚滚滚滚滚！哎呀，我跟你说，听我的。哎，你哎哎，兄弟来了来了，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0: 你请？
4: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幸亏孔江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江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个汉奸队长，咱们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5: 拿货糖果，快点儿，快点儿！
6: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7: 笑什么笑啊？快点带走带走，
6: 下辈子俺投胎做日本人，给他们日本人换换种。
2: 请您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8: 这让汉奸走狗真没人性，把青梅树打成这样。
2: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堂记忆。
9: 德强，这一上午了，旁门相马也不找你呢。
10: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

0: 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张可硕，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1: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0: 有人来了，
2: 请进。
0: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张可硕，饭菜不错呀！啊，来，张可硕，吃饭。
1: 哎，我吃不下。
0: 哎呀，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夏马和庞文又该怀疑咱们了。啊！
1: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嘿，
0: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1: 也是啊。
3: 教师，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4: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里面肯定有人，应该是没听见，我来敲。
1: 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3: 大娘，你们找谁呀？
4: 这里是葛家吗？
3: 是葛家。您是？
4: 我是葛莲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
3: 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
4: 啊，您是？
3: 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
4: 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
3: 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
2: 娘，您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2: 看，这是谁？娘，
4: 姐。
5: 妹子，妹子，
3: 姐，
5: 妹子，娘的妹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姐，我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姐，想死了。
6: 东海守事，
7: 江大区长忙什么呢？
8: 于团长，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9: 我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8: 快快快，快坐，快请坐，快快快。
9: 一是呢来看看你没有什么别的难处，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8: 已经进城了
9: 啊？哈哈哈，
8: 那还挺顺利的哈。
9: 啊，开始不顺利，后来孔江子的出现才抵他们进来围啊。
8: 那看来孔江子还是派上大用场的。
9: 哎呀，但是老张又说了件麻烦事儿啊。
8: 什么麻烦事儿啊？
9: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8: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9: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军啊，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
8: 我要进城了。
9: 没错，你带领五部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娟子的联络。
8: 嗯，
9: 收集情报，等到总攻的时候里应外合，一起行动。
8: 嗯。

0: 您的意思是，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宫娘子，他不给我们打开正门，我们就自己打开正门。我明白了，于团长，您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1: 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光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笑>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可不。<笑>
0: 俺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2: 你姐夫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妹子，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
2: 那个小外甥女啊，还不到5岁，被日本宰活活的给折磨死了。
0: 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群畜生。
3: 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2: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
0: 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
3: 蝉子，他成家了没有啊？蝉子，他还没嫁人呢。他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
4: 姨娘，您知不知道？
5: 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给日本人当翻译，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倒还算不错。大佐，やつにあの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やつ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
6: 太子殿，もっ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
3: 哎呀，さすが相馬君太，君の頭がいいね。この件、君に任せる。
5: はい、任せてください。
3: 娘，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
7: 我也没有想到。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团长他们翻译？
3: 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娘，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
7: 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良心的人。
3: 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竹亮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他挺心疼蝉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希望组织能同意我策反这个人。
7: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蝉子姐。
3: 此人身份特殊。
8: 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
9: 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8: 那倒是。
9: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8: 不知道，反正没什么好事。哦，你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10: 刑场，于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报告下马先生，在下不知。
11: 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地下渣头员。
10: 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11: 小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0: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那都是这个下场。打ち方用意。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1: 报告相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相马先生谅解。
0: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不对，
2: 中国

0: 相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类的书生。您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笑>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
1: 谢谢相马先生的信任，我可以走了吧？
0: 等一下，我在你们中国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要想入梁山当好汉，必须先拿夺命状。我非常崇拜这些英雄好汉，今天也不妨借这个场合效仿他们，你也拿一个夺命状吧。
2: 相马先生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想让我杀人吗？<笑>
0: 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的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带上来，
3: 快点，磨蹭什么呢？
4: 相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0: 报告下马先生，这个人我认识，他叫李青林，别人我不敢杀，可是他，我一定要杀，因为就是他把我关起来折磨我的。<笑>
1: 那真好啊，那今天就是你报仇的机会，
0: 李青林，没想到吧？ 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吕西谦的手里。你跟王简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那天咋没一枪崩了你？啊！哈哈哈！狗东西，李青林，你骂吧。
2: 你尽情的骂吧，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下马先生会饶你一命。
3: 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笑>
2: 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了。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境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
3: 嗨。
4: 李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0: 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拨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
1: 开枪！开枪！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慢了，让您受惊了。
1: 虽然吕先生枪是开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您找我来有什么指示？哦，
1: 优嫂，走，司令。
0: 谢大佐阁下赐座。优嫂，哎，
1: 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可你并没有拿我当朋友。
0: 卑职惶恐，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
1: 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姚嫂，不要紧张，坐。姚嫂，你在我身边一直割尽职守，我非常满意呀。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该瞒我。
0: 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大佐阁下，请您见谅，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
1: 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尤嫂，哎，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这次我原谅你了，不可以再有下一次。
0: 是，大佐阁下。
1: 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
0: 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十万万不能收啊！
1: 不，这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 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请收下。
0: 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大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庆林说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其实孔将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
1: 大强，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那一下，
2: 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是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小马先生，吕锡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
3: 他也是共产党，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
4: 可他毕竟是开枪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
3: 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
4: 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他在王官庄被王建之发展成内线之后，一直做的是地下潜伏工作。
3: 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
2: 那照这么说，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3: 综合这次的考验和那名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
2: 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小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你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3: 你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就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记录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2: 嗨，李先生，就这儿。
5: 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非常的满意。嗯，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2: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侯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的好好的，为什么向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是这样的，吕先生，向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的不习惯，怕委屈了您。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
5: 侯队长，回去啊，
2: 替我谢谢向马先生。哎，我也谢谢侯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那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向马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
5: 谢谢侯队长，侯队长
2: 啊，慢走啊，好好休息啊啊，走了。

0: 走。
1: 进去看看。啊，不错呀，啊，哎，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哼，
2: 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2: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2: 德强，咱进城可是有任务，别光顾着图着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1: 赵子叔，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吗？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2: 是我心急了。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1: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2: 好。
3: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的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4: 是是。
5: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6: 哎，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了。
5: 哎，别乱说，这可是旁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礼，我这儿没敢给他送过去。哎，你这要去哪儿啊？
6: 啊，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5: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
6: 哟，这么多东西，这我怎么带过去啊？
5: 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一会儿帮着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不该说的别说啊。
4: 知道了。
7: 知道了。啊，
6: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去吧。
6: 哎，
5: 来，给他拿点。
8: 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9: 两位长官，
10: 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8: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11: 杂货糖果，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
8: 把东西放到这里吧。

0: 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娘，您在跟谁说话呢？娘，他们是？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姨娘。
1: 真的是姨娘，姨娘，你什么时候来的？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这是你娟子表妹。
2: 婵子姐，
0: 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
2: 婵子姐，
0: 刚才那两个伪君是来干什么的？帮表姐来送东西的。婵子。
3: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哎呀，
4: 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杨帆姨买的，对吧？不行，好像有人跟着咱，我知道，送门出来的时候就被盯上了，别管他们，我们逛我们的。小马先生。
3: 我的人跟了一天，没发现他们跟任何可疑的人接触。他这一天都在街上闲逛吗？
4: 是啊，就在街上闲逛。
3: 是不是你的人被他发现了？不会，
4: 小马先生，我的人一直和他们保持距离，而且中途还换了两拨人。小马先生，
3: 说不定这吕西谦是真心投奔黄俊的。现在这么说，还言之过早。不过，混账子说。 刘西谦有问题，那么孔占子也一定有问题。你不但要盯紧刘西谦，还要找机会从孔占子那里谈谈股份，也许是他们串通好的。
4: 这下明白了，这些特务也太狡猾了，整天那么盯着咱们，这样一来，咱们都没有机会和同志们联络了。
3: 特务再狡猾，也有麻痹大意的时候。胖子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并不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络，而是使庞文和相马放松对我们的监视，还有警惕啊。哎呀，
4: 可是这么一来，咱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有进展呢？
3: 现在不是已经有进展了吗？
4: 啊，
3: 至少我们在城里有个落脚地了，对不对？ 不过，俺现在最担心的是俺娘，还有娟子，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5: 杂货糖果，杂货糖果嘞！大叔，买一个拨浪鼓。
6: 哎，好，给你。 谢谢啊，不用找了。
7: 哎，好。
8: 杂货糖果，
7: 团长，这次攻打木海县城，上级怎么说？会不会来支援我们？现在战事吃紧啊，整个胶东地区都在跟日军作战，是否抽不出人来支援我们？
9: 就要靠我们自己啊！靠我们自己？那这次可是一场硬仗啊！
10: 是呀，如果这次计划成功了，我们里应外合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11: 是，报告，
12: 进来。
10: 县城的同志送来的情报。
7: 知道了。
13: 意外收获啊！意外收获？什么意外收获呀？
14: 于团长、林政委，这次咱们选娟子进城，还真是选对人了。真没想到，这娟子的表姐呀，还跟日军翻译官有这层关系。
7: 于团长、黄县长、于团长、林政委，
15: 林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0: 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给自己看吧。
2: 王唯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一定要杀了他！
3: 爹，
4: 爹，
3: 不好了，共产党把咱家包围了！走，
4: 走！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唯一死刑，立刻。

0: 黄县长，你在哪？林政委，李行政之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给，自己看吧。哎呀，
0: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2: 渤海县有四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住房，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武工队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哎，
3: 坐下。
0: 来，
3: 好。
0: 什么办法？娟子的表姐是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
3: 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
0: 没错。
3: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去马上准备。哎，
0: 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呢，没事了。哈哈哈哈哈！
3: 是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那这个留给你们。好，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4: 快去吧。好。
5: 至于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再说。
6: 李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
7: 敌人不会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
6: 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笑>
7: 好，那我就放心了。老张同志，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笑>
6: 哎，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7: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
6: 告诉你个好消息，娟子和你母亲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
7: 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
6: 对呀。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伪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
7: 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6: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7: 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哎，不过于团长说了啊。 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请组织放心，还不会乱来的。
8: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头部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9: 嗯，哎，飞哥。
10: 哎呀，好三兄弟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得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真是给面子啊！
9: 哎，哥，这是。

0: 什么红的发紫呀？就是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啊，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嗯，
1: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嗯，
0: 咱兄弟，我不瞒你，嗯，皇军不相信那个吕希谦，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哦，让我派人盯着他。哎，哥，嗯。你说这吕希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1: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皇军都说了，嗯，我在城里给皇军当差。那个吕希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嗯，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2: 来了，来了，来了。
3: 小马先生突然造访，不知道有何指教啊？哦，
4: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3: 原来是这样，小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相马先生，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余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唉，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相马先生放心。
2: 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哦，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找工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工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就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相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哦，冯德强，
2: 没错，
0: 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而且还是王官庄区武工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的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
2: 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天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他都干过什么？
0: 相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炸瞎的。
2: 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八路军的连长。不对，原来所有的罪恶都是这个冯德强干的，真是罪该万死。
0: 霍队长，
2: 给我记住这个冯大强，把他给我活捉回来。我要将他钱刀万剐，凌迟处死。
0: 嗨，相马先生，我认识这个冯大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他给抓住带回来，献给相马先生。<笑>
2: 谢谢刘先生，你通知你的内线，搜集关于冯大强的情报，掌握他的动向。
0: 即使像我回来，好了，时候不早，我就不打扰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不送了。相马先生，请。相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2: 你好好休息吧。
0: 谢谢相马先生。

0: 真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张泽说，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张泽说，最好的谎言，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和他们说假话，反而会露出马脚，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2: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因为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个名字了。<笑>
1: 是啊。 常常说，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三个字了。放心吧，他会相信的啊。

0: 在干什么？
1: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0: 找到了吗？
1: 没找到。
0: 那你手里拿的什么？
1: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振强，你也别一错再错，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振强，你弃暗投明吧！
0: 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敢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你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城里的老百姓，他们会放过你吗？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0: 怎么不可能？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背负着骂名，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
1: 杨伯伯一直都希望着你能够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住口！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吧，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好。
0: 反正我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换。

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我绝不饶你。

0: 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娟子？这里既不安全了，咱们赶紧啊，带着孩子走。哎，
1: 娘，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哎，如果杨帆已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
0: 杨帆以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好像不打算深究，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
2: 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 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连累了你姨娘家里。
3: 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1: 你说你们从这儿出去还能躲哪儿去呀？
3: 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
1: 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哎，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哎呦，
3: 一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1: 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也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看情况再说。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
3: 好，我听你的。
4: 大家，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表姐没能帮我们搞到特别东行证，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帆发现了。
5: 怎么会这样啊？那安娘、娟子，还有安表姐，现在怎么样？放心，他们没事。老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
4: 他们不能再住在安心娘家了，否则随时都有危险。
5: 你别担心，娟子和你母亲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新的地址，赶快给他烧掉。
4: 啊，明白。对了，杨帆一此人知道安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倒是耐人寻味。
5: 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从今往后，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
4: 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
5: 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我也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
4: 看来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恶大奸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
5: 能策反，当然最好；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
6: 刘总，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
7: 没有。
6: 说吧，你知道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
7: 哎，不是，这真的没有。
6: 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为令尊的事。

0: 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使你很有压力。耀三，回去转告你的父亲。
1: 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取笑你们，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喜欢你们。
2: 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在下一定转告家父。
0: 嗯，月嫂，
1: 嗨，
0: 好好干。
3: 在家，功成在即，永泉和咱们的武功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同行证，所以，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0: 办法只有一个。
3: 什么办法？除掉霓成在，让孔江子去守城门。
0: 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聂成才？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你说，老张同志，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某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成才。你不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
4: 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5: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为了使聂政在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哦，嗯，
4: 实在啊，实在。哎，兄弟。
5: 听说这向往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别提了。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觉得骂。
4: 为什么呀？
5: 说我与皇军丢人了。哦，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影响了皇军的声誉。
4: 呸！他以为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是，是，这守城门呐，那就不是一个好活，是吧？嗯。过去我也守过城门呐，啊，那个罪我是知道的。八路军一攻城，首先。
5: 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不是，你看，向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哎，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搂钱呐，啊，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不同意啊！哎呀，还说什么？ 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共产党又不敢来。哪有什么立功的机会啊？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
4: 我跟你说。 这向马先生，他说的话没错啊。向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个。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是不是？再找找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嗯，
5: 你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他。
4: 这就对了，来喝喝喝喝，哎。
5: 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您买了，她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1: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5: 相马先生，看在你对我姐的份上，你就给我换个岗位吧。
1: 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
5: 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1: 这么重要的关卡，随便找人顶上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5: 那要不让孔娘子来，我觉得她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1: 你懂什么？孔娘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娘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她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她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5: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的。
1: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难不难露脸，就看你的了。
5: 谢谢姐夫，啊不，谢谢向往先生。什么行动啊？
1: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霍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霍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5: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1: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5: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1: 你先去吧。不重用的东西。
2: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相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3: 黄旅同志，要是德强他们成功了，涌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2: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6: 黄旅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2: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孙女同志，攻打莫海先生首先就要进城，除掉聂成才、孔江子，才有希望给我们打开第一道关卡。如果不除掉此人，那我们就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来攻打城门。我们现在的兵力有限，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把伤亡降低到最大程度。
2: 这个我知道，可是万一他要失败了呢？
3: 退一步说，即便是德强失败了，我相信德强也不会出卖我们。大不了我们再打一场保守战。
6: 我们让德强和孔江子进城，就是为了给我们攻城制造有利条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2: 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反对了。但是一定要告诉德强，让他注意自己和同志们的安全。
3: 放心吧，我们已经再三叮嘱冯德强同志。
1: 范司总，
7: 哇，糟糕！
1: 嗨，
7: 吕西谦、秋山的跟我是胜得有高。
1: 報告いたします。調査は随分進んでいますが、我々が想像する以上に複雑な人物です。
7: 何のこと？
1: 今のところ疑わし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我々の指示した通りにおとなしく生活を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我々にある

0: える印象はどんどんあやふや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彼が一体どんな人物なのか確証が持てないでおります。
1: そうか、何か別な方法ありますか。
0: 私に一つ考えがございます。明日共産党地下交通拠点の破壊作戦を決行します。田瀬殿、そこに彼を同行させ、我々の味方なのか敵なのかを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と存じます。
1: そうしよう。
2: 何队长，方文大佐召见我，什么事儿啊？
3: 吕先生，你还是不用多问了，等你见到方文大佐就知道了。哎，你这看起来有点紧张啊。
2: 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次来这心里啊还是有点紧张。
3: 嗨，吕先生不用紧张，只要你没做对不起方文大佐的事儿，方文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2: 这是当然。
3: 来，
0: 太子殿、金蝉図を城門の守りにつかせ、通行人の検問に当たら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ますが、何かご意見はございますか。
1: 相馬君はどう思う。
0: 金蝉図は今のところ態度を明確にし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は絶好の機会です。我が帝国陸軍への忠誠を試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1: 城門、法令重要の検問所で一旦を失ったら結果は想像に足りない。必ず密着してしっかりと人に発見して検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0: わかりました。人をやって彼を監視させます。
4: 報告大佐阁下、相馬先生、我把吕先生请来了。
2: 大佐阁下，相马先生。
1: 吕先生，我听相马君说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现在看来气色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吧。啊，
2: 多谢大佐阁下关心，我已经好多了。
1: 哎呀，吕先生啊，我还担心你不能很快康复，会错过一场好戏。
2: 错过一场好戏，大佐阁下，恕在下愚昧，听不懂您的意思，还请大佐阁下明示。
1: 明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摧毁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行动，我想吕先生一定很感兴趣吧。
2: 大佐阁下，这么重要的行动，你是想让我一起参加吗？
1: 是的。
2: 太好了，大佐阁下，谢谢你的信任和错爱，我一定好好的配合，绝对不让大佐阁下失望。
0: 吕先生，明天这次行动抓共产党，宁肯杀错也不能放过一个，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了。
2: 请相马先生放心，有过上次的教训，我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我一定好好的表现，绝对不让一个共产党从我的枪口下逃脱。
0: 那就好，那我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
2: 多谢相马先生，大佐阁下，我一定好好的表现，争取更多为皇军效忠的机会。
0: 哟西，
5: 见。
6: 吕先生，一会儿可要谨慎点，别让共产党伤着了，也别让共产党跑了啊。
2: 霍队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6: 都给老子长点眼，别放走一个共产党。
5: 行动，
7: 今日团圆。

邪了门了，带我进去看看。

0: 黄队长，他是共产党，就是他开枪打死了队长。黄队长，幸亏带人冲进来的不是你啊，要不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呀！
1: 吕先生，我想知道当时现场的情况。啊，大佐阁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聂队长带人进入了院子，每个兄弟都到各个房间去搜查，都没有搜到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队员，告诉聂队长说他找到了线索，聂队长就跟他进入了那个房间，然后枪就响了，再然后，聂队长就死了。
2: 这个人是如何向聂队长开枪的？啊，
1: 我当时正在顾及搜共产党，我听见枪响之后就跑进了那个房间。当我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聂队长已经中枪倒在了地上。至于怎么向聂队长开的枪，我想应该是趁聂队长不注意的时候，那个队员向他开的枪吧。
2: 你继续说。
1: 啊，下马先生。 大佐阁下，我看见聂队长中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就快速的掏枪向他射击。就在这时，他也开枪向我射击，可是他那一枪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而是击中了我的胳膊，而我的枪却把他给打死了。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不能继续审问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吕先生，你受惊了，辛苦了。 刘总，
3: 哎，
2: 你送吕先生下去休息吧。
3: 是。啊，大佐阁下，下马先生，在下先告辞了。

0: 李先生，您客气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好，
1: 那就谢谢李先生了。
2: 两位，您坐。
1: 那您请。
0: 余先生，那我就不进去了。你还有伤在身，好好休息。
1: 谢谢杨先生关心，你还要向庞文大佐去复命，
0: 我也就不强留了。改天有时间，我们再好好的畅谈一番。好，那我就告辞了。
1: 杨先生慢走，
0: 不送。
3: 你受伤了？嘘，慢慢关上，里面再说。大强，你这伤到底咋回事啊？哎，
0: 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3: 伤得这么重，你还说是皮外伤？哎呀，我在家等你，你老不回来，我就担心出什么事儿。你还真就出事儿了，你看。
0: 哎呀，张所长，别激动啊，坐。
3: 张大叔，
0: 俺告诉你啊，受点伤也是值的，任务完成了，你也正在那个狗汉奸被俺给除掉了，
3: 真的，
0: 真的。任务完成后，俺被送去日本人的医院处理伤口，然后庞文还有向马又对俺审问一番，才放俺回来。哦，对了，老张同志来过了没有？
3: 他刚走，他说啊，孔江子被判去守城门了。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奇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尔奇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2: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2: 蒙古农民的创办，他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他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 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3: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4: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0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

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古老生态理念，怎样在第二个结合的时代沃土中生发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探索，又如何让中华文明绽放出崭新的时代光彩？守护中央水塔的绿色屏障，如何在山河保护中延续道法自然的千年智慧？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江南山村，如何率先奏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变革序曲？见证候鸟归来、水清岸绿的高原明镜，怎样在多物种共育中写出生生不息的生态篇章？从秦岭牛背梁到安吉渔村，再到昆明滇池，文化特派员刘玉、英维华、朱丹，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化足迹，发掘古老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系，破解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

九州共荣，道载天地，四时天绵仰观宇宙，俯察万物，参悟绵包物语，共生共荣。从古时赞天地之化育的担当，到今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觉，东方千年的智慧已升华成人类发起。

地理中枢，中华龙脉，中央水塔，生命之源，南北之界，华夏脊梁，线索一出，谁与争锋？毫无悬念，一定是秦岭。全国有那么多山，为什么有且只有这里可以定义中国？秦岭究竟有多重要？它改变了什么？塑造了什么？养育了什么？读懂秦岭，便是读懂这片土地何以辽阔，何以深沉，何以生生不息。

当卫星越过中国中部，大地再次隆起一道褶皱，它看似只是地图上蜿蜒的曲线，却撑起了半个中国的脊梁。如果中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秦岭一定是写在扉页上的那个名字。

定义幅员辽阔、气象万千的中国，凭什么是秦岭？它并非最高，也非最险，却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华脊梁。答案在于，秦岭独一无二的综合禀赋，深深镌刻在中国的地理版图、生态命脉、历史进程和文化基因之中，成为解读中国不可或缺的核心密码。

0: 1600公里，这是京广高铁最远班次的里程，也是秦岭自西向东跨越的距离。它的身躯撑起甘陕豫等六省一市的山河，核心区域足以容纳整个海南省。这不仅是地理尺度，这是一根顶天立地的脊梁，撑起了中国的骨架。从甘肃的麦积山到河南的伏牛山，秦岭这艘生态航母装了7个垂直气候带，面积约等于51个标准足球场。不，它装下了半个中国的生态家底。
1: 秦岭之所以重要，有6个方面。一个方面呢，秦岭呢是中国这块大陆啊形成统一体的一个结合带，像华北、华南，这是中国的主要两块大陆块嘛。它形成中国今天这个统一的大陆呢，是沿着秦岭造山带的结合。第二个特点呢，它是中国大陆地表系统的脊梁，因为它是高高的一个隆起带，恰位在中央，因此呢，它都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地貌、地形的形态的基本的格局，也决定了中国各种水系、水资源的分布的格局。第三个特点呢，它是中国大陆自然或人文环境的一个分界线。第四个，它是中国矿产资源一个基地，它本身呢有着超大型、大型的多种的金属矿产，还有各种非金属矿产。同时，它还控制着南北中国两大天然气、石油的盆地。第五个的特点呢，秦岭这个山呢，特别对于地球科学和地质科学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的大陆造山带，有着它全世界各种山脉，包括我们国家的各种山脉共同的特点，但是它又有它独特的特征。最后一个第六个主要特点，它是中华民族发祥地，又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因为它的天然的自然条件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繁衍的一个自然环境条件。说习近平总书记他把这个高度提到啥高度，秦岭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关系我们民族长久兴衰的大事，关乎到我们实现双北啊民族振兴的重要的事情。

0: 其实这个地方最早就是富人的地方，嗯，啊，后来通过这个移民搬迁改变这个地方环境，现在你看这里全部都退耕了，看下这么长的连阴雨，
1: 对，
0: 你看我们这山里面没有这个泥石流，
1: 对，
0: 也没有滑坡体，原因就归功于我们这个生态保护的好，我们这是中华民族的走脉，
1: 对，
0: 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象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况且总书记又提到说，平陵是养在深闺人为师的天然氧吧，
1: 对，
0: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护林员的鼓励，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秦岭不是资源仓库，是活的文明共生体。当半坡人的石斧劈开秦岭第一片森林，人类就签下了与这座山脉的生态合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暗含在五千年与秦岭共生的每一个时段。西周的伐虫令是人类第一部环保法，秦人的栈道成就了最早的生态工程样本。汉代山河堰已经开始用水流动力学利用水资源，山神丈布用兽骨占卜完成原始生物的多样性监测，准确率高达90%。

人太明白，我们始终是秦岭的暂居者，所有的生存法则不过是在龙脊上练习如何得体的做个过客，最终这些生存实践都化成了传承在华夏骨血里的生态基因，天人合一，万物并育。

千百年来，人与秦岭的故事，不是摆在博物馆里的标本，是写在山水肌理上的生存法典。山在，粮仓才满；水清，文明方兴。秦岭的天人合一，是生存智慧的巅峰实操，最高级的发展，是让人类活动成为自然循环的和谐乐章。

0: 它是光的踏片，镂刻在时间的皮肤上。一纸生绢，半张皮革，却收容了秦岭的云雾、渭水的涛声，以及千年更迭的光影世界。
1: 千人合一是顺着自然，融入自然。我们把自然的这种材料用得明白，也就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
0: 一盏灯，一块木，几个人，眼见悲欢离合，江山万里。
1: 在工艺上，我们顺应自然，循自然之理，守造物之序。美学上，我们也就是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相融合。
0: 幕后，一双手调动着日升月落，幕前，光影里奔流着古往今来。
1: 我们皮影呢，就是虚实相生，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美感。
0: 皮影是光的魔术，也是影的叙事。在王海燕的手中，一张普通的牛皮被赋予了生命与灵魂。他是汪氏皮影的第四代传人，也是一位在方寸牛皮上追寻着天人合一之道的现代诗人。
1: 有句话就是世界皮影看中国，中国皮影看华县。我们汪氏皮影作为华县皮影的代表，传承至今有200多年，我们现在就是五代的传承人，主要就给皮影戏做皮影戏的这种道具，包括一些博物馆呀、艺术馆的这种收藏藏品。
0: 一把刻刀承袭着200年的家族技艺，刀定如山，皮走如水，一刀刀刻下的是生命的转移，一笔笔勾描的是自然的色彩。方寸幕布是世界的边境，也是通道。那些承载过汉代的风，浸染过盛唐月色，见证过明清市井的皮影，在汪氏皮影三代人的手中，穿过时间的屏障，正在完成一场跨越文明的光的远征。
1: 皮影传承到现在有2000多年，传统的这种皮影跟创新的它这种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融入了高科技的这种 LED 的灯光投影的这种结合，包括还有机械臂，我们还有跟王者荣耀去合作的这种民乐的皮肤，让年轻人眼前一亮，哦，我们皮影其实是很酷的。在玩的过程中了解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而最终还做一个线上的这种传播。

0: 我们现在是跟这个 AI 科技的数字这种结合在做。
1: 竹为骨，撑起四时有序的节气；线为脉，流淌生生不息的琴声。当皮影从匠人的掌心醒来，带着土地的体温，在光的河流中完成一次次人与天地的共舞，木已合，细味中，光回到光里，影归于万物。
2: 生态兴则文明兴，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大秦岭蕴藏着中国生态密码，也蕴含着中国人文密码。炎黄先祖诞生于此，中华民族形成于此，中国历史开端于此。我们从刀耕火种的试探走向四方通达的辉煌，这生生不息的画卷正是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最生动的当代实践。
3: 咱们这个院子啊，就像在世外桃源一样，那么每天的人均量几百上千的都有，我们不用去背井离乡到远处去的打工啊，就在家附近。好多呢，我们就是这个本村的居民。我们做起民宿以后呢，就连农带农，提高了我们村民的收入，我们的生活呢也改善了很多。
2: 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自然观，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经由第二个结合的发展，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重塑了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与自然和解，与万物共生，人类文明才能如这巍巍秦岭，根基永固，生机永续。

两山理念发源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中国可持续发展最成功的活体样本，思想破土，生态坐标。20年，从县城小透明到全省 C 位，再到全国课代表，甚至全球出圈，步步都是神操作，节节狂刷经验值。这里堪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教科书。

0: 安吉渔村，地图上一个不过4.86平方公里的小点，由于一场足以改变命运的觉醒，成了世界闻名的生态建设样本。这一切故事都源于2005年那一个普通的夏天。
1: 所以刚才你们讲了，下决心停掉啊一些这个矿山啊，这个都是高明之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劈开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迷雾，它非常朴素却直指要害。谁又能想到这句话未来会成为撬动一个县、一个省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支点？

诞生于安吉的山水间，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转变了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0: 安琪的命运在那个山风拂过、蝉鸣悠长的夏日悄然转向。它源于一个朴素的认知，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绿水青山，便拥有了最可靠、最永续的金山银山。这种转变无声却有力，它足以改变世界看待发展和保护关系的目光。那个夏日非常普通，但却孕育着一场静水流深的革命。
1: 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观点控山呢？自从八几年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就封山封地承包到户，只要是解决我们当地的劳动力。那么我们也是从那就开始呢，一年比一年好，工资呢一年比一年高，老百姓开始富起来。到了九零之后呢，我们就发展生产的这个企业一百也大。那个时候呢就没考虑到这个污水有这么严重啊，污水流到哪里，就离了老百姓的农作物都种不起来，都要死掉。我们有化工厂、精炼厂、银厂、水泥厂，加上我们矿山，那个时候污水是一塌糊涂。安溪县政府呢也叫我们整改，那个时候呢整改的这个条件很高，我们也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们宜春到底走什么路？那就是我们浙江省委书记，就是习书记，到我们宜春来考察来了。按照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我们走绿色之路，搞生态旅游，搞第三产业，开农家乐、民宿、三库市场。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到那个时候相比啊，现在我感觉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面现在三个有保障啊。一个年纪大的人，我们六十岁以上基本都养老保险。那么第二个保障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农地啊，都留在到村里面，也是统一规划、统一计划，是老百姓粮食有保障。那么第三个保障呢，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山沟呢，我们提少嘛，这个每户人家毛竹山都有好几万斤毛竹山，都留在到村里面，也是统一规划、统一计划。那么搞生态旅游、搞第三产业、搞林业经济，我们村里面呢，现在基本上每户人家还有一个古文字啊，安吉的大学生。他毕业的时候两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你报一个项目不要你租金，还要付工资给国家补助、政府补助了。那么我感觉到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呢，都一切相比啊，明显提高了。

当全球深陷发展与环保的二元对立，渔村构建了绿色发展的底层逻辑，把发展和环保从争夺关系变为相互成就、彼此增值的共生代码。在卫星地图上，这片曾经被标注为矿区的褶皱，如今是长三角几何中心一颗剧烈搏动的翠绿心脏。它蹦出的是氢泉，是氧气，是一种名为希望的稀有元素。

0: 数字游民它其实是一个年轻人当下选择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说目的或结果，可能过多一段时间的他在这边休养生息充满电了就继续回到城市，当然也可以继续选择说在这样的一个乡村环境里面发光发热。怎么去选择说作为一个数字游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出于说那种猎奇心理，或者说就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在干嘛，他们想要去看一看。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正儿八经的数字游民，然后有三分之一学生，还有三分之一的话是那种自由职业或者说在创业的年轻人，是这样的一个构成。像渔村的话其实有着非常大的变化的，就是你像渔村原来的话你能够在街上看到年轻人的那种概率是低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的年轻人活力是非常足的。
1: 我是这个村的本村人，我从小生活在这里，从高中开始我们家里就做农场，所以我大学读的也是城乡规划，也就想着毕业之后要回来。我们最开始就是做了一个民宿，还做了农场，养了很多小动物，更多是针对小朋友，可以让他们参与到我们农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在2023年开始，渔村开始发起了全球合伙人计划，村里有了很多年轻人的业态，从之前的老年团、岛政考察团，变成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来到我们村庄进行游玩。

我呢是一个回乡设计师，我不光要设计这个村，帮他们设计各种业态，同时呢我要管他村里所有的事情，所以呢大家都叫我村长。我们这个村呢占地161亩，那原先有34户原住民，村民呢大部分都住在县城啊。我当时呢就想我最大限度地保留这个村庄的自然面貌，然后呢我招募了全国各地的族里人，包括也有原村民啊，然后大家在这里抱团经营。我们这个小影班村对乡村如果有一点意义的话，我觉得第一呢，它是树立了一个乡村的榜样，给年轻人觉得，哎，我原来在乡村可以这样创业。我们给这些城市人一个微度假的空间，3天2晚的产品，3小时的自驾圈，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有一个好的环境，我有我的绿水青山，然后呢，我在这个绿水青山当中植入了我们乡村的产品，那自然就会有城市人到我们这里来做一个微度假点。

0: 世界再大，大不过我的村。年轻人是提升两山转化效能的关键变量。青年理想集结，数字赋能乡野，绿色经济宛如竹根，在地底下隐秘而蓬勃蔓延。这种保护及发展的范式，以渔村为基点，得到多维呈现。这不仅是发展观的变革，更是文明观的进化。在安吉树林深处，立着一块特殊的电子显示屏，屏幕上跳动的不是股票指数，而是实时更新的竹林碳汇数据。每一片竹叶的呼吸，都变成可交易的碳资产。在这里，生态变为可量化的生产要素。
1: 十多年前，我们浙江农林大学啊，在我们这个附近，这个山的附近，装了一个竹林碳汇一个通量塔，它检测出来就是每一亩毛子山，它每年能够消耗0.39吨的二氧化碳啊。这样的话就是呢，我们把这个二氧化碳通过就是我们安吉的两山平台进行交易，其实这个就是竹林碳汇。在83年左右，把所有的竹林啊都分到老百姓手上。但是有了竹林碳汇以后呢，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毛子山，后来又集中流转到村毛子专业合作社里面，由毛子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管理。通过碳汇交易以后，把碳汇的钱，然后每个人1000块钱左右再分给老百姓，就是把这个空气变成钞票。

0: 卓林泰会费当中有40%是作为生态修复金。那我们通过这笔钱，比如说修一段林道，修上去以后把这个多余的毛竹、老的毛竹砍掉，那么让它再生长。嗯。第二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山荒了，我们会定期的，就是过个几年撇一次，那么山上看上去比较干净，这些都是通过卓林泰会，有一笔费用给我们来生态修复。
1: 当安吉的竹海在晨雾中苏醒，每一片竹叶都记录着这场沉默革命。安吉的实践正在改写着人类文明的方程式。在这里，发展不再是自然的天敌，而是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艺术。或许某一天，世界终将理解这片土地给出的启示。真正的文明高度，从不以征服自然为刻度，而是以与自然和解的深度为标尺。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思想中雄。这一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同时呢，也来源于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深厚智慧。中华传统文化向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孕育着非常深厚的生态基因。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观是浸透在我们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每个人骨子里的一种精神的品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山理念内在的逻辑，就是自其诞生起，这一理念就包含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性。良好的生态环境，它就是一个自然财富，就是生态财富。我们党治国理政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发展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根本，以高品质的环境保护啊，来支撑今天的高质量发展，它是一种很高境界的发展模式。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有机统一的，它表明呢，我们可以走出一条越发展越保护、越保护越发展的闭合之路，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文明发展道路。
1: 在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的生态实践犹如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基因，天人合一思想为中国率先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成为中国在21世纪为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贡献智慧的传统思想源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书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答卷。

物共生的中国样本，4.1%的国土面积，坐拥全国50%以上的生物物种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堡垒，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生物基因宝库。其实我们很难用几个词汇去定义这里，真正的它永远在词语未达之境，令人敬畏的复杂与富饶，多重矛盾与奇迹的交织，注定这里是一片拒绝被压缩、被定义、被简化的生命共同体。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选择昆明作为主会场，全世界都在追问为什么会是云南，当然是因为这块自然与人类严选的土地藏着地球演化的秘语。作为中国生态与文化的立体缩影，云南不仅仅是地理奇观的汇聚地，它更是生命共生智慧的鲜活典范。在这里，每一株植物，每一只动物，都封存着地球生命的记忆。

0: 云南以史诗级的开端，成为全球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四方上下曰雨，古往今来曰昼，昼以亿万年为计时，云南的故事也应该被冠以昼之名。在距今5.4亿年前，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爆发，记录在云南大地的演化历史中。澄江化石地名列世界自然遗产，在这里发现的形形色色的古生物，造就着如今生活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的大多数现代动物。
1: 你看那个，特别是山那山层，
2: 可以
1: 往下，它是很新鲜的，时间久了就是变成这样了，岩性不一样的，这是泥岩，一个是砂岩，所以那个化石它就保存在泥岩里面，把原来活的动物去溶松的给它保存下来，所以好化石都在泥里面，往往越细发现的化石保存的越好，
2: 越好，
1: 对。就是在这个点嘛，因为无意中敲到这块化石是惊天动地的嘛。当时敲到这块化石，就我一下子就愣住了。那当时手都抖动了。这套岩层里有什么化石，你们都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化石，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这个化石还仅仅有加拿大布尔吉斯有。那在我们中国发现了，你想这块化石记录不去，当时就一句话，在帽台山采到加拿大布尔吉斯那个叶香的化石。澄江化石的发现是20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上各个动物门，主要动物门是起源于寒武纪大爆发，并且是同时期同时产生的。所以这个结论，没有澄江化石的发现，任何大科学家，我国实际上都不会做出这个结论。所以这个呢，事实就提供了这个证据。科学家就评价它影响了我们科学界对生命演化的一个思维方式，奠定了我们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动物多样性。
3: 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家之一，云南是中国生态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昆明这个地方举办生物多样性，也是向全球来进行展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一种努力及其产生的这一种成效，能够给世界呢其他国家呢提供一个相关的这一个样板。

在昆明人的眼里，滇池从来不是历史书里的高原明珠那么简单。这片看似平静的海，是生物共生的活态展览馆。在这里蕴藏着昆明最鲜活的生活气息和生态智慧。走，让我们一起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位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滇池。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小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到滇池边玩水，出来以后身上是绿油油的一片。现在呢，知道这个东西是蓝藻。嗯，通过这个滇池治理以后，现在滇池水体是越来越好。特别像早晨呢，就是来这里晨跑的游客比较多。嗯，最突出呢就是里面的那个白鹭，

0: 我们每年是通过截蛋壳来统计白鹭的数量，今年已经截到蛋壳是2200多个了。白鹭是每年都在增加，原来看不到那个野鸭，现在呢早上也能在滇池边看到那个小野鸭出现了。最大的两点呢，它就是里面种植的3.2万株中山杉，一年会出现3个颜色：黄色、红色、绿色。所以每年不同的季节呢，公园有不同的色彩。
1: 云南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会影响着我们国家啊长江、珠江下游黄金经济带的发展，也会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生态环境的质量。云南呢，成为总书记关注生态环境的一个重点。那么滇池呢，属于呢众多高原湖泊之首，因为云南呢，特别是滇池水环境呢，就成为呢这一个区域生态环境好坏的第一粒纽扣。如果没有记好的话了，那么其他的这个一个水环境的这个品质啊、保护啊等等呢，就受。

0: 滇池的生态修复之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突破，更是一次全局性的生态觉醒和实践范本。在保护中与自然对话，在探索中寻求滇池保护治理的最优解，滇池的原住民金线鲃的回归就是一部生命启示录。当全国2115种濒危物种站在存亡悬崖，这条鱼向我们证明，修复多样性不是拯救自然，而是收回人类的生存期权。
1: 滇池，我回来了，我是滇池金线鲃，在这里生活了300多万年。随着水质越来越清，我的家园又焕发生机。作为滇池的原住民，我终于找回了记忆中的美丽家园。这份失而复得的美，需要我们共同珍惜。
2: 滇池可能最直观的一个改变啊，就是它还是一个湖滨带的一个修复，它相当于是一个从陆域到水域的一个缓冲区，它同时为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为我们的湖滨的这样的一些动植物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
0: 滇池生物家族日益壮大，上演着自然界最动人的合奏共生。虽然没有绝对的主角光环，但有相互依存的精妙平衡。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阳以成。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全球超过30亿人的生计依赖于海洋和沿海的生物多样性，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世界上50%以上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植物。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终极殿堂，高黎贡山横跨5个纬度，垂直5000米高差，跨越5个气候带类型，保留着地球上唯一从湿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完整区域。随便一项战绩拿出来都是碾压式的存在。在这个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纯天然博物馆里，人类只是自然的小配角。

我们这个保护意识呢，从1995年开始，我们成立了森林动物性保护协会。到2016年的时候呢，成立一个爱鸟护鸟协会，我也是创始人之一。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就是保护高黎贡山，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村民的这个保护意识。因为我们这里观鸟嘛，然后你保护了鸟，就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

保护的本质是生命的相互成就。高黎贡山的蜕变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保护绝非孤立的物种存续，而是人类重新嵌入自然网络的文明进程。当猎人变成鸟岛，当枪管变成观测镜头，当伐木声被原名鸟啼声所替代，这一场从子弹到镜头的变革，实则是人类对自身生态身份的觉醒。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超越自然，而是在万物共鸣中唱响更丰富的和声。

0: 地球的蓝色是生命的起源，而在中国云南的大理，白族人用双手将这份蓝色沉淀于布匹，织入了生命的年轮。
1: 其实扎染呢，它跟我们白族人的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其实也不是闹钟，就是奶奶们织布的声音。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更是一种人与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0: 这抹蓝色从不是凭空而来，扎染如同大地生长草木，传承如同万物生息轮回。蓝絮是一次对生命源头的回溯，更将希望的根茎亲手栽回田野。
1: 用心守护一抹蓝是蓝絮的 slogan。 菲亚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就会带我去洗布，那时候的扎染布特别长，然后你蹲下来晚上看的时候，哇，那个在水里的一抹蓝就是那块布，那块布从苍山洱海间奔流出来，然后又有着无限的可能。所以在守护的过程，我觉得是链接的过程，也是对话的过程，更多的是创造的过程。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寻找自己心中的那抹蓝。
0: 蓝絮始于蓝，却不止于蓝，它们从草木万物中汲取灵感，让扎染的色彩拥有了整个自然的表情。
1: 我们妈妈也很希望做自己的种植园，那么这几年的种植园其实规模没有太大，我们大概也就是种了三四亩的马兰。但是这个马兰呢，它不仅仅来自于大理的马兰，它还有我们云南侯河的，还有贵州的。就是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透过中国不同地区的兰草，然后让大家看到，哎，我们的板蓝根原来有这么多。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重新链接人和土地的关系。
0: 这代代相继的守护让文明的薪火得以不息。扎染就是白族人在时间长河中作为过客所写下的最深情的日记，它记录下我们曾如何热爱过、生活过、与万物和谐共处过。
1: 一年四季它有自己不同的颜色，24节气有不同的表达，所以我想扎染应该也是有自己不同的时令、不同的表达。我们就开始花了11年的时间做了一个色卡本，每一页它都是我们一个非常浪漫的对于扎染的表达，也非常希望通过这些色彩能够致敬我们中国的传统色，然后致敬我们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0: 蓝絮的絮是续写手艺的生命，续接城乡的脉络，更是续存我们与自然最初的契约。它们让古老的蓝色流动成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生活态度。
1: 这几年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守正创新，像我们给多二做的作品其实也都是来自于传统的技法，但是它又有一些新的表达、新的呈现。到后来我们去参加国际的展览，包括去年在柏林的展览，我们都一步一步的看到传统技艺它本身的创新是可以为这项技艺很好的去赋能。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透过这件事情，它可以看到，哇，千年的一个白族古村落它的生活智慧是什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在哪里。还有小朋友们跟我们分享说，哇，其实从蓝絮体验扎染之后，我就开始用手帕了。我觉得就是在他很小的家的时候，他可以去思考说他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他能为环境做什么。那他18岁甚至更多的时候，真的

0: 很多的森林是因为它存在，我想想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骄傲。所以我觉得懒絮，我们是始于懒，但我觉得也不止于懒。
1: 从一根线到一块布，从一抹蓝到万物彩，这不仅是布的旅程，也是人的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巨大而美丽的织物中的一根线，共同织就蓝色星球的生命故事，织就生生不息的永恒世界。

这块蓝白交织的布，不仅是草木的轮回重生，也是人类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确证。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上演着用生命守护生命的伟大实践。云南封存着山河血脉间的共生密码，续写着天人合一的交响奇迹，更孕育着万物并育的东方答案。在昆明的北郊，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植资源库静卧山间，在零下20度的冷库里，冻存着文明的备份。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中国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证明，天人合一是可量化的现代治理逻辑。用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身的智慧求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中华文明自诞生伊始，就着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博大胸襟和深厚智慧，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内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意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度契合，将视角从天人合一的精神领域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生态领域，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面。不仅具有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更是发展新时代文明观的重要助力。
1: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生态理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原创性贡献，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赋予了时代新意。
2: 第二个结合使得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善变，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也向世界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不仅为化解中国的生态难题、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方向，也为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了中国的生态智慧。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佐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哈朗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文化旅游区。
1: 浩日燕埃勒嘎查附近的孝庄园文化旅游区已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埃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埃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佐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埃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钦格勒，昊日眼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钦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昊日宴爱乐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昊日宴爱乐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昊日宴爱乐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昊日宴爱乐嘎查。
2: 内蒙古草原沉淀着一碗千年奶茶，循着草原丝路，江南茶香跨越山海，奔赴草原，与醇厚奶韵相拥相融。一杯清茶暖草原，一碗奶茶聚人心，镌刻南北文脉相依，见证各族儿女交融共生，守望同心。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以同心凝聚家国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片聚焦东乌珠穆沁旗绵长千里边境，缩影着内蒙古8000里边疆风貌。草原之上，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和睦共生，共守边疆安宁，共筑家国繁华，绘就民族团结繁荣兴盛的壮美边疆画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重磅推出专题纪录片《千里边疆》。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江华。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0: 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蒙超东北超比赛焦灼，多场对决精彩纷呈。走一线改文风，跟随记者感受国家级非遗项目萨乌尔登生生不息的传承底气。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盟启程，捐赠项目总价值超4000万元。内蒙古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10000多名师生参与各项赛事及活动。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昨天19:40，东北超联赛第3轮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通辽队，0-0战成平手。赛事由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全程直播。
1: 本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点十足。上半场双方攻防均衡，两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45分钟均无破门。下半场对抗强度提升，第68分钟，通辽队球员犯规被亮红牌，通辽队自此10人应战。呼和浩特队持续围攻，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0。
2: 我们全队也特别努力，希望我们球队越来越好吧，一路披荆斩棘。
1: 赛场看台，500多名通辽蓝旗球迷自发组队，千里奔赴给家乡球队打气。今年67岁的李玉祥看球40年了，每场东北超比赛他都不落。
3: 现在我已经67岁了，但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促使我有这份行动。蒙超主要是代表咱们，各个蒙市这个的精神面貌，东北超是咱们内蒙的代表。
4: 很多球员，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以走进那个球场里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呼和浩特一所中学近5000名师生来到现场，少年们近距离见证球员奋力拼搏，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5: 加油！我俩从小特别热爱足球，他是练守门员的，我是踢中场的。东北超是第一次来，也希望我俩以后能努力那个踢上东北超。
0: 昨天蒙超联赛第7轮全面展开，今天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通辽队，比赛开赛。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第7轮赛事收官。
6: 本轮赛事中，赤峰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成为最大看点。昨晚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现场近3.1万名球迷营造出热烈主场氛围。赤峰队从开场就掌握节奏，高位逼抢，强度大，转换快。第6分钟，赤峰队抓住机会，2号队员头球破门，1-0领先。下半场，阿拉善盟队全力反扑，赤峰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轮结束，赤峰队以7战6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本场比赛中收获1枚进球的球员赵世炎是来自赤峰二中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
7: 高考之后第一次参加比赛，非常荣幸，能为家乡征战，非常激动。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今天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8: 我先恭喜赤峰队又拿下一场胜利，作为一名球迷，此刻特别的激动，整场全员拼尽全力，为队员们骄傲，继续保持赤诚，再创佳绩。
9: 赤峰必胜，蒙超加油！
6: 昨天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的比赛在雨中进行，对抗激烈，节奏明快。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自摆乌龙，送出1球之后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最终2-3惜败。
10: 我们队员都非常努力，都是一股劲儿的要拿下这场比赛，尤其下雨了嘛，然后所有球迷都在为我们加油，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打出了咱们巴盟队一直有的拼搏精神，每一颗球必争。
6: 此前保持不败战绩的

尔多斯队本轮在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中遭遇冲击，锡林郭勒盟队客场战术明确，反击犀利，最终3-1取胜，终结了鄂尔多斯队的不败纪录。

0: 蒙超赛事进行到第七轮，赤峰队凭借出色表现一直稳居积分榜榜首。在这支队伍里，有一位还在上高中的足球小将王延博。在昨晚赤峰队主场迎战阿拉善队的比赛中，作为首发队员，王延博在场上拼尽全力，多次进行有力防守，帮助赤峰队以1-0的比分战胜对手。一起去认识他。下午4点，天空飘着小雨，在赤峰二中的操场上，王延博正和校园足球队的同学们一起训练。在教练眼中，18岁的王延博比同龄人更能吃苦。
1: 学校这块这个早操，基本上就是说，不管是老师到和没到，教练到没到，反正早操自己是非常主动，在这个团队里头，他能起到一个表率作用。
0: 今年蒙超联赛赛制调整，要求每场比赛每队至少有2名22周岁以下球员登场。王延博顺利入选。7轮比赛中，除了因为考试错过一场，6场比赛中他全部首发登场。开始时，他也一度找不着状态。
2: 在4-5万人的体育场里，然后别人看着你踢球，第一场时候我非常紧张，然后再到后面几场慢慢，然后因为队里面有好多老大哥嘛，老大哥们每天就是都会跟我讲一些什么技战术，然后尤其是心态这块，每次都让我放轻松，就感觉自己球踢的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紧。感觉很放松的踢。
0: 上周赤峰队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临近比赛结束，赤峰队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呼伦贝尔队连进2球，比分追至3-2，气氛一度紧张起来。关键时刻，王延博抓住机会破门得分，终结比赛。这是王延博在蒙超联赛中的第一个进球，也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位18岁的男孩。
2: 特别爽的感觉，特别疯狂，就感觉肾上腺素飙升了。比完赛之后回到更衣室，然后打开手机，我的信息已经回不过来了，因为我小学老师、我的初中老师，还有我现在的班主任、我现在的教练，他们都给我发微信祝贺我，还有发朋友圈祝贺我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0: 从2018年小学3年级就开始接触足球，到如今闪耀绿茵场，8年时间，王延博用汗水让热爱生根发芽。
2: 踢球是我就是心里最热爱的东西，就是没有之一。就不管多累，我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过五关斩六将，拿下最后的冠军。
0: 这个夏天，热度爆棚的蒙超联赛持续刷屏出圈。绿茵赛场上不只有热血拼搏的体育竞技，更有惊艳全网的内蒙古文化风采。6月中旬，蒙超第5轮赛事，阿拉善盟队迎来主场，一场融合本土非遗特色的开幕表演再度引爆话题。我们的记者张娟跟着开场演出总导演额尔登塔纳，探寻蒙超舞台出圈背后国家级非遗项目萨乌尔登生生不息的传承底气。
3: 6月12号，距离2026年蒙超联赛第5轮阿拉善主场比赛还有1天。巴彦浩特体育场揭幕表演彩排正紧张进行。
4: 走，后面的车。
3: 总导演额尔登塔纳满场飞奔，脚步快得连镜头都很难跟上。可当呼麦一响，陶布秀尔琴声一起，他立马换了副模样，手臂抬起，肩膀抖动，一秒切换舞者模式。上百名演员跟着他踩进同一节拍，萨乌尔登铺满了整片绿茵场。
5: 蒙超就是体育和这个非遗，现在又碰撞出来更不同的一个火花。
3: 时间来到6月13日，巴彦浩特体育场13757名球迷坐满看台，我们也在看台一角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氛围感。开场表演以萨乌尔登舞为主线，将阿拉善9项国家级非遗、70项自治区级非遗一一展现出来。
5: 有评论吗？说我一直从头鸡皮疙瘩起到就最后，就是很简短的几个字啊，给我评论，但是我很特别开心，就是能把

0: 我们自己独有特色的东西能把它能展现到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这也是我们阿拉善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个舞种。
1: 开幕式落幕，凌晨四点，额尔登塔纳由我奔赴腾格里沙漠，探寻整场开幕式背后的创作灵感。
0: 阿拉善的萨瓦灯，它本来就是来源于生活。就算你看一下这个沙子，这个波浪，啊，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舞蹈动作。
2: 啊，沙子的波浪也。
0: 波浪，因为你想一想这样。
2: 哦，
0: 哎，是不是你要这么
2: 这样具象化了？
0: 对，捧沙子，看这样流沙，拿你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给你的这种反馈。你看，有可能我们倒茶，
2: 嗯，
0: 那这个有可能是茶，那我就这是我的碗，我请你喝今天第一个清晨的奶茶。
2: 结果这碗茶，
0: 萨瓦灯的话是我们托尔胡特的一个民间舞蹈，它感受的时候就是我们大自然的这种给反馈我们的这么美好的一些憧憬也行，就是美好的一切。那有可能小动物也在这儿走着，感受
2: 它可能是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啊。你就去感受，
2: 有点酥酥麻麻
0: 啊，这个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的肩里面哒哒哒，
2: 哦，
0: 哒哒哒。
1: 太阳从沙丘背后慢慢爬了上来，将沙漠中起舞的额尔登塔纳勾勒出立于天地间的坚硬。那一刻，我明白了，他和我总说的那句话：萨瓦尔登不是跳出来的，而是从风沙里、从奶茶里活出来的。
0: 通常会局限于这些舞台上的东西，但是在这种大自然里面，更能让你去深思。
1: 沙漠的风还没有吹走，我们又推开了舞蹈教室的门。这段时间，额尔登塔纳又带着孩子们为八月即将举行的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式表演做准备。
3: 可能就有点紧张吧，跳着跳着就紧张了，很兴奋。
0: 我就想的，我的孩子们以后能走得更广的舞台。
1: 22年前，额尔登塔纳也是这样，站在镜子前想把自己练成最好的舞者。
0: 13岁我就进乌兰木齐了，早课踢腿几百个腿，但是走路都是得扶着墙，疼哭的时候啊，我不想练，我不想学了，我不想跳了。但是哭完了以后，我就还是挺爱这个。
1: 而现在他发现比跳好一支舞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认识萨瓦尔登，一代代人坚守传承，从戈壁大漠舞蹈教室走上足球赛场，萨瓦尔登正在奔赴更远山海。
4: 今天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在呼和浩特启程，这也是继2012年后韩红基金会第六次对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援助。
5: 2026韩红爱心百人圆梦出发。
4: 本次公益行动由韩红基金会发起人韩红带队，汇聚国内知名三甲医院20多个科室，共100余名医疗专家，组成一所流动型三甲医院。公益行动历时12天，行程近2000公里，将先后在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阿拉善左旗等地举办8场大型义诊，免费资助2000名白内障患者治疗费用。此次行动，韩红基金会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将向内蒙古捐赠救护车，捐建乡镇急救室和复明中心，捐赠项目总价值超4000万元。
6: 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带着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为内蒙古的父老乡。

0: 乡亲们服务好。
1: 也欢迎所有在媒体看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父老乡亲们到现场去看病。
2: 6月28号，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各项赛事及活动，这也是自治区历届大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6月28号至7月3号，运动会进行田径项目。首先上场开赛的混合本科校园组一城接力预赛中，来自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参赛队以2分04秒的成绩冲进决赛。
3: 感觉有点超乎预期，跑下来也挺累的，在赛场上展现一下最好的状态。
2: 运动会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博客、健美操、拉拉操、武术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本科超级组、本科校园组、高职高专超级组、高职高专校园组4大组别。赛事分2个阶段进行，4月率先开赛篮球、足球、乒乓球、博客、武术5个项目，6月至7月初举办排球、羽毛球、健美操、网球、田径5个项目的比赛。
4: 像田径比赛有50个参赛队，运动员有1202人，教练员有300多，裁判员是115人，办的我们应该历届里头应该是最好的。
2: 6月16号，由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主导的巴彦淖尔北部大型电网建设项目正式送电投运。整条输电线路总长67.7公里，其中复用原有预留线路52公里，新建线路15.7公里，用高效集约的建设方式补齐电网短板。依托升级后的网架，每年可新增28.7亿度清洁绿电输送上网，不仅为华电、国电等10多家大型新能源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并网支撑，更通过双回线路互济保障，确保新能源送出不中断，有效减少季节性负荷高峰时段的电压波动和停电隐患，让千家万户用上放心电、稳定电。
5: 工程投产后，最直接的变化是，我们中西部电网的新能源搬运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最大能源送出提升到2800兆瓦，可以说是为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实现绿色转型实实在在地搭好了架子。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旅客突发癫痫，海军战士暖心救助。民警追捕电诈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

0: 一张奖状100元，高考出分后爸爸当场兑现承诺。小学生篮球赛现场，一名小球员控球丝滑，突破果断，小小少年光芒十足。不要在我寂寞。职工攻坚操展演名场面，70后大哥跳裁判舞实力出圈。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1: 呼和浩特17到30摄氏度，巴亚浩特20到31度，乌海21到35度，临河17到32度，包头17到33度，康巴什14到31度，吉宁12到24度，二连浩特17到31度，锡林浩特16到30度，松山17到26度，科尔沁19到30度，乌兰浩特17到26度，海拉尔16到24度，满洲里15到25度，额济纳旗20到34度，科尔沁尤以中旗18到27度，赫托克前旗19到33度，固阳县14到30度，武川县13到26度，察哈尔尤以后旗14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6度，临沁县15到26度，巴林右旗17到30度，

0: 科尔沁又以前期15到25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前方，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我已经派人打入圣水乡，配合我军作战。
7: 你回来了，
8: 王建之，你咋回来了？
9: 你们为啥要找我爸啊？
10: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
8: 儿。你为什么要给日本人当特务？
11: 快去叫人吧！
12: 长嘴别跑！
13: 他原来是个特务，他还开枪打伤了警力，
12: 打死你！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莎莎，咱们燕家满门忠烈，自打你太爷爷那辈儿起，辈辈都是赤胆忠心的大侠。你不是一直问我，咱们燕家为什么那么受老百姓的爱戴吗？奶奶现在就给你讲讲咱们燕家以前的故事。

这是你爹当年给你娘立的衣冠冢，你娘要是知道你都长这么大了，她得多高兴啊。

莎莎，奶奶刚才给你讲的故事，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咱们燕家祖祖辈辈，上对得起天地，下对得起良心，宁可自己丢了性命，也不能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当年的马彪、戚普元、小日本鬼子，还有现在的国民党特务。 他们为啥总害咱们燕家？因为只要有燕家的人在，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孩子，记住，你是燕大胆儿的后人，千万别给咱们老燕家。

0: 之前三番五次跟我说的那件，我都说他疑神疑鬼，根本没有听进去，是我害死了娟儿，我对不起他。
1: 正儿，别说了，别说了。
0: 哥，娘，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20年了，他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这个时候回来，娟儿一直怀疑莎莎是特务。 紧接着就惨遭毒手，而且可以判定，杀死娟儿的特务，手段极其高明，但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能证明莎莎就是国民党特务。到底怎样才能查出来？娟儿不能白死，军民大联欢迫在眉睫。如果查不出来，为了保证军民的安全，作为活动总负责人，我必须叫停活动。如果上级问责，我依然照办。
2: 哥，你先别急。
0: 这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现在距离军民大联欢还有一段时间。

0: 这次赵司令过来，还有其他的人，不能说取消就取消。我看，咱们现在先集合全部警力，进行全城排查。
1: 赵儿说的对，旁观者清。我之前也是太不理智了，但是我在这里表个态，我还是愿意相信莎莎。 但如果他真有问题，绝不姑息。但是真儿，有一点你别忘了：养不教，父之过。莎莎从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得到咱们全家人一丝一毫的关心。假设他真的误入歧途，我们作为亲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莎莎，这首曲子真好听，叫什么名字啊？
1: 叫《沉思曲》。我心里挂念四叔，想拉首曲子纪念一下。

0: 站长怎么说？
1: 燕赵这次来不仅仅是为了燕军死这么简单，他带来了共产党上级清剿我们的计划，军民大联欢的警卫部署也因此而改变。不过莎莎已经偷到了新的少尉部署图，所以他要求我们今晚12点在郊外的茅屋见，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0: 站长，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可就难办了。
1: 我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难办这两个字，区区燕赵不足挂齿。你去告诉大家，晚上12点茅屋见。
0: 是。
2: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啊？
3: 团长，也没什么，我就是想问问您，知不知道一首曲子叫《沉思曲》？
2: 知道啊。怎么，你对音乐感兴趣？
3: 啊，也不是，您能不能帮我弹一遍这个曲子啊？
2: 为啥呀？
3: 就占用您一点时间，您通融一下。
2: 跟我来吧。

0: 据报人说，潜伏在城内的国民党特务今晚将在城郊聚集开会，信上提供了详细的地址，
1: 墨迹很清晰，应该是刚写完不久。
2: 这封信的可信度有多高？
1: 不好说啊，如果是陷阱，这不像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如果是真的，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又出于怎样的目的，就不得而知了。
2: 是啊。
1: 这样，今晚我和燕昭各带一队人马，就去这个秘密地点。老高，你带人去信中说的这个地方抓其他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3: 好。
4: 我也去。
1: 娘，
5: 姑姑，这不是闹着玩的，任务很危险，您就留在家里。
4: 你看我像闹着玩吗？那些国民党害死我君儿，我要手刃仇人，给我儿子报仇。
2: 娘，现在都是枪支弹药，不长眼睛的，您去太危险了。不行，我不同意。
4: 你也太小看你娘了，我虽然老了，但我这身功夫没丢，今天我非去不可。你们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1: 局长，事不宜迟，咱们得赶紧出发呀。
5: 行，姑姑，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到时候就站在我和二弟的后面。
4: 好，
5: 走。

0: 这首曲子是谁的呀？有什么意义吗？一般哪个人能给燕丹同志解释一下？是法国作曲家马斯涅的曲子。那么，谁知道这首曲子说的是什么故事呢？ 这首曲子呢，是歌剧《戴伊斯》中的一首间奏曲，主要是体现少女戴伊斯厌倦了世俗的束缚，内心极度矛盾，向上帝敞开心扉，虔诚忏悔，祈求宽恕。
1: 祈求宽恕。
0: 居民联合大会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刚照顾爷爷睡下。
0: 啊，那你也早点睡吧。去睡吧。

0: 你们分两路，应该打个急救，我去左边。
1: 好，
0: 走，
1: 走。啊，
0: 有问题。我们被包围了，准备上刀。为了党国的利益，跟他们拼了。

人生在世，谁还能不犯点错儿啊？错就错了，知道悔改就是了。以前书上说，贤者无过，那都是骗人的。贤者也会犯大过，只是他们知道如何去悔改，弥补自己的过失，而不是要死要活的。这个家里，要说一个人要死，最该死的就是我魏东然。严老太爷，飞云大哥，他们一家几十条人命都是被我害死的。不过你们也别担心，我魏东然自个儿下去找你们，让你们好好的骂骂我。

0: 没事，娘，大哥，你们没事。封锁现场，检查每具尸体，搜集证据。
1: 静儿，你的仇终于报了。经过一夜的清扫，根据匿名信上提供的线索，我们把三名特务全部抓获。
2: 我们还在秘密据点缴获了三台美式发报机、大量跟我党有关的资料，还有一批枪支弹药。好，这次啊，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各位同志，你们辛苦了。严局长，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我只是在想，到底是谁如此了解国民党内部的情报？

0: 送的这封匿名信。
1: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定送信人的身份，但至少可以确定潜伏在石家庄地区所有的国民党特务已经尽数剿灭，这样军民大联欢终于可以如期进行了。
0: 联欢大会能够顺利进行那是最好，不过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要提高警惕，做好安保工作，持续追查举报人的消息，能够找到那是最好的。

0: 娘，奶奶，我们回来了。您干啥去了？
1: 奶奶，
0: 少少，一直没看到你，干啥去了？
1: 你看奶奶干啥去了？
0: 你到底干啥去了？奶奶抓特务去了，结果大获全胜。
1: 娘，他俩就是不懂事，这要是我在家，说啥都不能让您去，这多危险啊！再说了，您现在身体啊也不比从前了。
0: 哎，谁说的？啊，你们都嫌我老了。
2: 结果呢？那小特务刚要跑，我瞬间就把他给制服了，还能让他跑出去报信儿啊？那剩下的特务不全都跑吗？有的时候啊，这枪不一定好使，真功夫才管用。杨春就是个巾帼大英雄，刚才爹已经同意了，明天就让我带着你走镖去。
0: 好，明天我跟你去啊，快进屋吧，进屋吧。莎莎，之前是奶奶错了，奶奶对不起你啊。没事的，奶奶。哎呀，奶奶还怀疑你，差点把你当成……好了，你不知道也好，以后奶奶好好疼你，好好爱你啊。
2: 是啊，莎莎，是二叔不好，由于工作原因呢，希望你能理解。 总之，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的，二叔。
3: 好了，咱们呀都是一家人，以后好好相处。
0: 对，走进屋吧。
3: 走。
0: 东然哥，进屋吧。

0: 这个不能玩啊！嗯，东然哥，干嘛拿孩子的小提琴呢？快还给人家！
1: 不玩，不玩！
0: 怎么跟小孩似的呀？还抢人家孩子东西呢？快把琴还给莎莎，要不然晚上吃饺子没你的份儿啊！
1: 你不给我吃，振儿、赵儿都会给我吃，我不怕。
0: 怎么越来越像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小孩犯了错是要打屁股的。
1: 嗯，打不着。
0: 我打不着，我打不着，过年功夫我白学了，打不着，不着，快给他讲，回去。哎，
2: 玲玲，您还说爹呢，你也跟个小孩似的，你俩呀半斤八两。哎，
0: 怎么说话呢？我可比他强。
2: 怎么说话呢？我可比他强。
0: 你老。哎，莎莎，奶奶带你到北货场去，北货场啊正在排练呢。
2: 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可热闹了。这有些人要是不把琴还给你呀，咱就不带他去。嗯，不带爷爷。
0: 我去，我去，还给你。<笑>那行，咱们一起去看看吧。丹丹，你也去。
2: 娘，我就不去了，我还有活没干完呢。
0: 好，那咱们去看看他们排练的怎么样了。嗯，走吧。
1: 嗯，
0: 走，莎莎。

0: 群众文艺活动开展得不错呀。
1: 下面请欣赏手风琴表演。
2: 奶奶，爷爷不见了。
3: 哎，这死老头子上哪儿去了？咱们赶紧找找。
2: 奶奶，你在北后厂找，我出去找找。
3: 好。

0: 云燕，你没事吧？您刚才跟谁说话呢？一个老朋友，走，找你奶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她。
1: 杨春，杨春，
2: 你跑哪儿去了啊？你以后再乱跑，我就不带你出来了，听到没有？
1: 我看见熟人了。
2: 行了，别蒙我。
1: 奶奶，爷爷好像真的碰到熟人了，我还看到他们说话了。你看见谁了？
2: 就是那个在天津刑场上，就我们的那个聂大哥。
1: 聂永大哥，
2: 嘘，他是革命党，不能让别人知道。官府抓着，要杀头的。
1: 有什么年代了，还革命党？哎，你都想起来了？你都能想起聂永大哥了？你记忆恢复了？
2: 我想起来了，我们现在在石门呢，你带着我来走镖贩药。
1: 明天我们就要一起回苍县了。
2: 你个老糊涂！说来说去又说回去了。聂勇大哥在哪儿呢？走走走，你带我去找他。
1: 他已经走了。他说他们革命党人要开会，商量起义的事情，我们不去了。走，
2: 看表演。
1: 你怎么能让聂勇大哥走呢？
2: 我要看表演。走，来，我们看表演去，看表演去。
1: 奶奶，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2: 哪儿不舒服啊？我跟爷爷陪
1: 你
2: 一起回去。
1: 不用了，您陪爷爷去看吧。
2: 我要看表演，我要看表演。
1: 那你，
2: 看表演。
1: 爷爷，你别拽我呀，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2: 能行，
1: 就几步，您放心吧。
2: 啊，
1: 您去吧。
2: 那好，
1: 好，
2: 走。
1: 你说说你，怎么不把聂永大哥留下来呢？你个老糊涂。
2: 看表演。

如果你们能够守住军统，你们就拥有了军统身份，今后执行任务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准则只有四个字：生进死出。军统的身份也将伴随你们一生，至死方休。

今后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背叛还是逃跑，离开这里的方式只有一种，

0: 莎莎，
1: 此次彩排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那我先回去看看了啊。
3: 好，
2: 叶丽霞，您看这个节目安排的怎么样啊？
4: 这节目安排的特别好，演员们也有热情，相信赵司令看了肯定会高兴的。
2: 是吗？嗯，
5: 我看差点意思。哦，
4: 这说什么？
2: 魏老先生，您看还差点什么？
5: 差我们家阳春呢。啊？嗯，不是我跟你吹啊，你看看这台节目，除了唱就是跳，没什么新鲜的。这个地方人都知道，我们家阳春会变戏法，那戏法变得出神入化的。还有我们家莎莎会拉那个
4: 小提琴，
5: 对对对，小提琴，那不比手风琴好听多了。哎呦，你看看这个舞台啊！
4: 别说了，别把自己当歌星了。
6: 我们回来了，
4: 嗯，节目安排的不错，真热闹。你们都忙完了？
6: 忙完了。
4: 那咱们回家吧，莎莎说她不太舒服。
6: 哎，好嘞，咱们走吧。老高，这里交给你了。
2: 燕底下，魏老先生，你们慢走，慢走，慢走
4: 啊！
2: 好，
4: 你说说，瞎说什么呀？
5: 我没瞎说呀，你就是戏法变得好啊。
6: 姑姑，魏叔还能想起变戏法这事儿，是不是病好些了？
4: 他呀，这段日子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谁知道他是真傻还是中风？
0: 莎莎，你先别走，莎莎，莎莎，
4: 哎，莎莎，
6: 这
4: 莎莎怎么了？奶奶。爸爸，我还是搬出去住吧。为什么？省得二妈老是怀疑我，也给你们找不痛快。莎莎，你真的误会我了，我真的是要去给你收拾房间的。莎莎，你二妈不是那样的人，她不会怀疑你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0: 那有什么误会啊，奶奶？
7: 哎，莎莎，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
0: 不用了，我走了，你们都能安心生活了。
6: 哎，快住！不许走，
0: 爸爸，对不起，我今天必须得走。
4: 哎，莎莎，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听奶奶的话啊。
5: 莎莎，别走了。刚才我跟聂大哥都说好了，这次军民大联欢呢，我们大家要好好聚聚。聂勇大哥还说了，他想看看咱们家。如花似玉的大孙女，想要看看莎莎。你走了，我问大家怎么办呢？
7: 聂勇叔叔，
6: 是当年救我们的聂勇叔叔吗？
4: 是啊，就是从马彪手底下把咱救出来的那个聂勇叔叔。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他，就是找不着人。你魏叔叔刚才在街上碰见他了，你说说你怎么就不把聂勇大哥留下来？真是的。行了，莎莎，听奶奶的话啊，咱回家。一家人呐，哪有隔夜仇啊？走，回屋了。
6: 回去吧，啊，
5: 走。
6: 走。
4: 丹丹。

0: 你想要干什么？这家里面刚刚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你就非要惹出事来才甘心，是不是？
1: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我真的是去给莎莎收拾房间的。哎，
0: 行了行了，你说谎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特务已经全部被清剿，证明莎莎是清白的。你还想怎样？哎，叶丹，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3: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嚷嚷。
2: 正儿，你先去上班，我跟丹丹谈一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先别难过，坐下来跟娘说，啊。丹丹，你告诉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不是还是因为莎莎是刁娜的女儿？
1: 你心里不舒服啊？娘，您这都讲到哪儿去了？您说我给您当了这么多年的闺女，您还不了解我吗？是啊，我了解你这孩子，所以我想不应该是因为这个，那是……娘，莎莎她真的有问题啊？您还记得杨队长教我发电报吗？记得，莎莎她在拉琴的时候。 手指按动琴弦的频率，跟我发电报时候的频率是一模一样的。
0: 那，这能说明什么呀？会不会是巧合呢？
1: 娘。

0: 就是那天莎莎拉的那首沉思曲，我特意找文工团的人把谱子要来了，翻译成了简谱，然后我凭着记忆把他手指按重音的部分全部记录下来。你看，
1: 哎呀，这乱七八糟的数字我也看不懂啊。丹丹，你到底想说什么？
0: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密码本，我没有办法破译出这些数字的意思。娘，您就不觉得有蹊跷吗？那封匿名信到底是谁写的？为啥咱一怀疑莎莎，那封匿名信就出来了呢？都说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同志发的，难道就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人为了自保这么做的吗？
1: 你这么一说，的确是有些蹊跷。
2: 不会死的。
0: 爹，是爹。
2: 不会死。吃了这个才会死。
1: 这是什么？
2: 毒药。莎莎，我都跟你说过了，那天晚上他们不带你去，是因为他们要去抓特务，带着你怕你有危险，也不是因为你对不起燕家。你不要吃这个毒药，会死人的。
1: 董仁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2: 真亦假时，假作真，为人无愧天和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0: 娘，爹这是咋了？
1: 他一直都是这样，时好时坏的。那天那个小特务就是吃这个死的。
0: 那莎莎怎么会有这个？哦，对了，娘，文工团的人跟我说了，那首沉思曲就是忏悔、祈求宽恕的意思。这跟爹刚刚说的不对上了吗？
1: 不管莎莎有没有问题，她已经有悔过之心了。咱们先别声张，暗中观察。

0: 哟，吃饭呢？
1: 这黄团长来了。
2: 啊，黄团长你好，坐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吃吧。
3: 不了不了，不客气，我们三个已经在外面吃过了。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今天来是有事情，求你燕女侠。
2: 哎呦，瞧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0: 娘，
1: 哟，吃饭呢？
0: 这黄团长来了。
2: 啊，黄团长你好。
1: 我呀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今天来是有事情，求你燕女侠。
2: 哎呦，瞧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1: 我回去仔细想了一下魏老先生的话，觉得特别有道理。我回团里和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台节目确实还不够丰富和精彩。我这一打听啊，原来我们身边的燕女侠呀，她被称之为老鬼手，戏法变得那是炉火纯青，而且家里还多了莎莎这位音乐家。不如你们家先做个表率，出个节目。
0: 莎莎小提琴拉得确实不错，而且这个节目很新颖，很多老百姓都没有听过，不如就让她准备一段。莎莎你觉得怎么样？
3: 还是算了吧，我从来没有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拉过琴，我怕发挥不好。
1: 莎莎你就不要谦虚了，
0: 莎莎你就当支持你爸爸的工作，去吧。
4: 我觉得这事儿不好。
2: 我看这事儿也不太好。
0: 姑姑
2: 你看啊，你们给我戴了这么半天高帽子，怎么到最后只邀请莎莎不邀请我呀？
1: 哦，对对对，还邀请燕女侠。
2: 我看不如这样，莎莎的确是怕生，回国以后还没有自己单独表演过，不如我跟莎莎一起上台，莎莎可以拉琴，我配合曲子变戏法，这样观众既有的听又有的看，你们看如何？
1: 好啊，燕女侠不单单是燕女侠，而且还是智多星啊，这事儿就按您说的办。
0: 莎莎，
3: 那就听奶奶的。

0: 阳春，这辈子我心里面就喜欢你一个人，别的女人在我的眼里那就是粪土。哎，你笑什么啊？小月，你快过来替我跟阳春说一说，他不相信。
1: 东然哥，阳春他知道你对他的情意，你就放心吧，早点休息吧啊。
0: 小月，
1: 哎，
0: 你记得一定要替我跟阳春说啊。
1: 你放心吧，我会跟阳春说的，快去睡吧。

0: 亮，哎，
1: 书都买回来了，
0: 都在这儿了，一本都不差。娘，我明白您想跟莎莎一起表演的意思，您是怕她万一有问题可以随时监视，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做太冒险了，毕竟表演的时候她离军区干部代表团太近了。
1: 丹丹，不瞒你说，娘是有私心的，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儿，她要是没问题，那我谢天谢地，万一她真有问题，我也不能看着她落在别人手里。况且你这边不是还正在查吗？万一要是咱们想错了呢？来，咱们开始吧。
0: 好。

0: 莎莎，莎莎，起床了吗？
1: 起了，奶奶，您请进。
0: 莎莎，曲子选的怎么样了？
1: 选好了，选了一首热闹的《欢乐颂》。
0: 这名字一听就喜庆。这样，你给奶奶拉一段，我看看怎么配合你的节奏来。
1: 好，

0: 哎呀，燕女侠
1: 啊，团长，
0: 你们燕家真是卧虎藏龙，这个节目实在是太精彩了。
2: 大家欣赏手风琴，
0: 我对你们的表演真的是非常期待。明天呢，就是军民大联欢，我决定您这个节目就作为我们明天的压轴节目。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呐。
1: 啊，那太好了，团长，那我们回去好好再练习一下，不辜负您的期望。哎，
0: 好，
1: 莎莎，快谢谢团长。
3: 啊。谢谢团长。
0: 好，请。
1: 怎么样？我们表演的好吧？
4: 嗯，好。
5: 这两侧都是高楼。很容易隐藏狙击手，所以一定要格外注意安全。
6: 我们的人已经全部严格控制两侧所有高楼，
5: 所有来往的道路也都控制住了。好，明天是一场硬仗，绝不能有任何差池。
1: 好了，莎莎，咱们都已经练得不错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啊，台上好好表现。
3: 奶奶，我大的演出之前，我都习惯拉几首曲子放松一下，我一会儿就休息。
1: 好，别太累啊。
3: 嗯。

0: 娘，还是没有结果，密码怎么都找不准。丹丹，兴许咱们真的弄错了。
1: 不可能，娘，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找出来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把所有的书都翻遍了，现在还是没有结果。你看看都累成什么样了，快去休息。
1: 那明天，
0: 明天咱们见机行事，有我呢，别担心啊。

0: 这明显是一组密码，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很早就发现，莎莎在用音乐来传递信号。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密码本，无法破译密码来证实我的想法。我也怕错怪了莎莎，所以就跟娘商量着，先暗中调查，寻找结果。
0: 姑姑也知道，所以这些钱都在姑姑那边汇密码。
1: 是的，对不起，丹丹，我错怪你了。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0: 说这些干啥？我呀，就是怕你伤心难过。你们说所有的特务都已经被清剿了，那如果莎莎是特务，她要把信号传递给谁呢？

0: 不行，我不能拿赵司令的性命开玩笑。
1: 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大联欢不可能取消，就算取消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没有抓到国民党的余孽，他们会继续潜伏，伺机而动。
2: 赵儿说的对，这是个引蛇出洞的好机会。赵儿，你不用担心，明天我会全程盯紧莎莎，你跟郑儿就负责好安保工作。丹丹，你主要负责破译密码，越快越好。咱们小心行事，避免打草惊蛇。明天，咱就抓他个现行。
3: 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

0: 魏老先生，好久不见了。您坐，您坐。报告，部署行动，好。
1: 宣布军民大联欢正式开始。下面请欣赏第一个节目，有请秧歌队。

0: 猜一下，这个球到底在哪个碗里呢？
1: 继续配合暗杀行动，前面战场灭迹就擒，放过燕家。聂站长，
2: 这次军民大联欢呢，我们大家要好好聚聚。聂勇大哥还说了，他想看看咱们家有花似玉的大孙女。
1: 军民大联欢，聂勇。
3: 本次大会到这里圆满结束，谢谢大家。
4: 辛苦了，辛苦了。

0: 天女侠，你的事迹我早就听说过了。现在我代表党，代表部队，代表咱们老百姓，由衷的说一声谢谢了。
1: 谢谢赵司令。
2: 赵司令啊，您还不知道吧？燕女侠救过我的命，没有她就没有我杨连海的今天。在座的诸位啊，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燕阳春，燕女侠，她是抗日时期的大英雄，救死扶伤，与敌人周旋，还从黑龙会的手下救出了一批孩子，截断日军物资，炸毁日军铁路，那随便说一件都是了不得的事情了。最可贵的是，燕女侠做这一切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她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什么叫做民族大义，什么叫做英雄气概。
3: 燕女侠，燕女侠，燕女，
4: 你不能进去，你还认得我吗？
1: 聂大哥。赵司令，杨师长，这位聂勇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救了我们全家人的性命。
0: 你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的功臣呢，那就把他请到台上来吧。
1: 好。聂勇大哥，快请。
5: 啊。
1: 咱们这么多年不见了，您去哪儿了？我们一直在找您。那您要不是您救了我，我哪有今天呢？
5: 哎呀，说那干啥？
1: 来来来，请。
5: 好。

硝烟过后，震儿走了，带着他的爱和不舍，为了他的信仰牺牲了。冻然哥从此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但却好像什么都明白一样。我感到自己老了，功夫练的也没有以前勤了，更不想再过打打杀杀的生活。柳叶弯刀挂在卧室的墙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人老了，好像总是特

0: 赵儿跟着杨师长南下打仗，去解放中国了。一开始还有丹丹在我身边陪着，后来杨师长来信，希望丹丹可以去北京协助他处理一些破译工作。我安慰自己，不能总想着让孩子留在身边，既然祖国需要他，我就应该放手，让他去追求自己的人生。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收到孩子们的来信，丹丹和赵儿给我讲他们各自的工作、生活和见闻，有时候还会寄来几张照片。我每天和东然哥还有书信作伴，这样挺好。东然哥，新中国成立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好，好。
0: 落叶归根，我终于能理解这句话了。年纪越大，我就越想回沧县，可又舍不得这老石门。

0: 就是一生漂泊的结果吗？我这一辈子就像这漫天飞舞的落叶一样，本来好好的长在枝头上，一阵大风吹了下来，从此沉沉浮浮，起起落落，由不得自己。想你呀，太好了，回来就好啊。
1: 爹，
2: 回来了。
1: 您身体还好吗？
2: 好。
3: 爹，娘，
0: 赵儿，
3: 赵儿给你们拜年了。
0: 赵儿，太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咱们家团圆了，团圆了。进屋吃饭，我给你们做了好多你们喜欢吃的菜，快进去。

0: 来，欢迎丹丹和赵儿回家。快吃吧，快吃菜吧，好长时间没吃到家里的饭菜了，快吃。
1: 来，多吃点啊。
2: 娘，跟我去北京吧。
0: 娘啊，哪儿都不去，这儿有你们的爷爷奶奶、哥哥弟弟，我得在这儿守着他们。
3: 娘，家里有电话，要是想我们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0: 娘啊，还是喜欢看信，这电话说挂了就挂了，但是那信呢能一直的反复读反复看。
3: 好，那就又打电话又写信。
0: 这还差不多，你们多给我写信啊。
2: 好。

0: 杀到重庆来了，连自己本部的军事情报科长都被日本人暗杀了，你们是干什么事啊？团体的脸都被你们这帮不争气的东西丢尽了，赶紧想办法调动一切关系和一切手段追查中村机关的线索。滚！
1: 是。
0: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1: 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0: 说吧。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暗杀对暗杀，擒贼先擒王，直接干掉中村。
0: 谈何容易啊！这么些年来，我们叛变到76号的中高层干部如此之多，他们熟悉军统。能干的行动特工人员没有一个他们不认识的，想渗透到南京都恐怕很难，更别提搞暗杀了。
1: 如果是团体外的刺客呢？
0: 雇佣职业杀手，不成不成。
2: 七五啊，
0: 这会让我们更难堪。我们军统还要雇佣杀手去搞暗杀，传出去那会是天大的笑话。
1: 老板，我们有着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0: 哦，
1: 集中营。
0: 虽然集中营不乏奇能之士，但是我们把他放出来，他们跑了怎么办？
1: 有一个人很合适。
0: 是
1: 陈一鸣。
0: 就是那个有公共嫌疑的国军少将。
1: 对，但也是淞沪抗战的功臣，而且是东北人，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关东军手里。这个专案是我亲自办的，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我敢担保他不仅不会跑，而且还会卖命给我们。
3: 根据军事法庭的特别判决，你将执行死刑。
4: 大长寿。
5: 准备上膛，瞄准，开枪。啊！
6: 戏演完了。
7: 党国的英才啊！

0: 打开手铐脚镣，请陈高参。
1: 是。
0: 怎么样？看看还合你口味吗？
2: 毛先生此举，一鸣实在是不敢当。
0: 先入席。
3: 我们今天是把酒论英雄啊。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陆军官校第九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可惜啊，却因通共嫌疑在撤退的路上被我们逮捕了。
2: 我不是共党分子。
0: 可是你阻挠了军统和宪兵执行公务。
2: 毛先生，您是什么意思？
0: 陈少校别误会，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过去的。
2: 毛先生，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到底是聪明人。那好，那我就实话实说，戴老板和我们团体非常器重陈少校，希望陈少校能与我们共同投身秘密战场的抗日大业。
2: 哼，您是要让我当特务？
0: 特务是圈外人称呼的，我们习惯叫特殊工作人员，也就是

0: 特工。
1: 猫先生，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参加我们团体的工作，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
1: 那么第二呢？
0: 烂死在那个肮脏的集中营里。怎么样？
1: 我不做特务，

0: 顺不往喜，逆不荒馁，安不奢逸，危不惊惧，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也。好，君子不强人所难，送客。
1: 毛先生，那我们再换个人。
0: 这个人是我要找的。

0: 局势怎么会坏到这个地步？王医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军侵华的报纸我都送过去了。对他管用吗？
1: 我能洞察他内心世界一点一滴的变化，也能牵引着他的头脑往我预定的方向去。

0: 我给你一张纸，宣纸。
1: 给他拿纸笔。
0: 只要纸。

0: 个个都如陈以明，那么局势不会惨到今天这个地步。
1: 你要见他？
0: 见，当然要见。这就是你的目标，日本驻华中村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怎么，有问题吗？
2: 那么谁是我的助手？
0: 你自己挑。
2: 我。
0: 团体羁押在集中营和各个监狱的囚犯，随你挑选。
2: 你是要我带着囚犯去暗杀中村一郎？
0: 只有像你这样在押的囚犯，敌我才会一无所知，谁也想不到。这次，我就是要派出这样一支。

0: 我们是囚犯突击队，哼！没想到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用处。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难道你就不怕我带着他们投向日本人？一寸山河，一寸血。 10万青年，10万军。至此全民抗战之际，我不相信能写出这样血书的热血军官会叛变。臣应感谢毛先生的信任。你应该感谢团体。
1: 我知道，你对参加团体还心存忌惮，不要紧，慢慢来。
0: 可是卑职，
1: 好了，不要说了，尽快挑选你的突击队员。另外记住，这支突击队要绝对保密。那么，突击队的代号是？眼镜蛇。
2: 小云，哥，哎呀，早就听说你要来，真是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来，坐。嗯。我呀，是急于想投入工作。
3: 泰山同志，今日前来报道，请指示。小云呐，你都到家了，干嘛还那么严肃？坐吧。 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们在南京联络站的站长刚刚出车祸身亡，据我们调查，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你暂时到南京负责起这个联络站，地下工作能不能做？如果不能做，我现在就请示上级，把你立刻调回延安。哥，其实我
2: 在来之前都已经想好了。
3: 只要是组织上的需要，我龙潭虎穴也在所不辞。您能有这种觉悟，真是不愧是我妹妹。哥，陈一鸣有下落了吗？他死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他死亡的消息，我只知道他被军统拘押起来了，正在秘密审查。
2: 你还喜欢他？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他为了救我们才被军统抓走的嘛。
3: 陈一鸣是一个热血汉子，也是一个爱国军人，但他毕竟也是国民党的铁杆拥护者。他跟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我总
2: 是在想一个问题：要是我们能说服他，他一定能过来。我们现在的工作还很多，现在是抗战时期。
3: 你不要陷入儿女情长当中。你休息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去南京了。你记住，你现在的名字叫楚云平，是南京金陵大酒店的女老板。
2: 是。

冷风在哪里？

0: 没有想到是我爸。
1: 陈参谋，我没想到会再有机会见到你。
0: 我一直相信你是活着的，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1: 为党国卖命。
0: 不是为了军统，是为国家。
1: 军统国家有分别吗？
0: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
1: 你不会跟我说你到现在还信这套？我们兄弟在前线卖命的时候，那些高官贵人在干什么？那些兄弟的血就浸透了这片大地，你不会忘记了吗？
0: 我没有忘。
1: 88师的弟兄不就在这条街上都被打光了吗？那时候谁来救我们？他们的生命就白白的牺牲了。
0: 那不是白白的牺牲，那是为了抗日。冷风，你要不要看看那面旗子？那一面太阳旗，你应该知道，在那边鬼子旗下，每天有多少日本兵在干什么好事，你一定比我更清楚。那里是应该挂那面旗子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对，我不否认你说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他们的想法像你一样自私，为了逃避现实，每天就拿自己的本事换几个钱来花花，我想请问你，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你要知道，中国是我们的，而不是那群鬼子的。
1: 陈参谋，我没有你那么伟大，我只知道，放弃我们这群炮灰的，是党国；辜负我们的，也是党国。

0: 贵叔，贵叔，你没事吧？对不起，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碍事儿，
0: 你先坐下，来。对不起，
1: 你忘记了吗？我跟你说过，你跟我不能同时出现，你还要送我去医院。
0: 对不起，贵叔，我真的没想到，是我连。

0: 累了你，江湖上打滚了几十年，不是滚刀肉，你鬼叔能混到今天吗？哦，对了，他是谁？你朋友？
1: 他是我八十八师的老长官，现在给军统卖命。
0: 军统，惹不起。他来找你，大概不是叙旧吧？
1: 他想让我一起去打日本人，我没有答应他。
0: 为什么？
1: 鬼叔，我现在不是挺好吗？我再也不想管党国的事了。
0: 怕死？
1: 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0: 那你为什么不答应？
1: 我实在很疲倦了，我真的再也不想管了。
0: 我要不是这把年纪，我还会杀人，杀日本人。不要埋没你一身的功夫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你明天要做的生意。

0: 哎，孙先生，欢迎你啊，请。
1: 那位弹钢琴的小姐是谁？
0: 是我们新来的老板楚云平小姐，是我们老先生的女儿。

0: 对，给那位弹钢琴的小姐送。
1: 这是那位先生送的。

0: 谢谢您的话。
1: 不客气。楚小姐的钢琴弹得简直如泣如诉，我刚才以为您是个音乐家。
0: 啊，夸奖。我曾经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也有想过，可是我的家父没有同意，只能遵从父母当商人了。
1: 其实我跟您的父亲很熟悉，对他的不幸遇难我表示哀悼。楚小姐，中村不是有意冒犯你，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节哀顺变。
0: 中村
1: 啊，中村一郎。
0: 您是日本人？
1: 我不像日本人吗？
0: 哦，不是，我不是这个。
1: 小姐，我明白，现在所有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都不是那么好，这是战争所造成的。是啊，一衣带水的邻邦现在却要互相残杀，这的确是个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祈祷悲剧尽快结束，我们马上回到和平的生活当中去。
0: 中村先生，您说的太好了。
2: 我去，梁平，找太君。哎，太君。
0: 您从事什么工作？
1: 我在政府从事文案工作。今天很有幸见到小姐。啊，楚小姐，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一步，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能够再次见到你。
0: 那当然，请便。
2: 太君，太君，您要的女人给您找到了。
0: 刚才那个小混混是干什么的？
3: 是中村的包打听，叫二宝。
0: 中村难道靠包打听来搞情报？
3: 据我所知啊，中村在南京陷落时期失散了个中国女人，是他的旧情人，他好像非常爱这个女人，这个二宝帮他找了好多年了。小姐，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没有了，你先去吧，我想在这里待一会儿。旧情人。

0: 你不是说你要去看医生吗？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市场，走，看看去。老实点。
2: 坐。
1: 请坐。
2: 长官好，八六二幺奉命来到。
1: 坐，是。你就是小
2: K
1: 啊？哎，是是是，
2: 老千耍的不错啊。长官，你过奖了。你叫郑月峰？你不叫郑月峰。报告长官，八六二幺囚禁已有3年。
1: 八六二幺，囚禁已有3年。八六二幺只有一个名字，就是八六二幺，请长官恕罪。好了，你坐下来吧。是。我只是随便跟你聊聊，不用那么害怕。被关起来多久了？2年。哦，2年了。为什么被关起来？
2: 报告长官，因为共党嫌疑。
1: 被军统局长官秘密关押至今，因为睡错了女人。啊，谁？不敢说。没关系，你说。我睡了马副司礼姨太太。
3: 哦，还有谁？牛副司礼姨太太。
1: 朱副司礼太太，还有，我看过你的资料，你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又在日本帝国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你原来是在政府建设部门工作，精通日语，你也精通爆破技术，精通谈不上，
2: 只是由于专业。
1: 有所接触，说你精通你就精通，啰嗦什么？你很讨女人喜欢。哎，长官，你就别取笑我。我的专业是个吃软饭，本想找个大树他去乘乘凉，我现在毁了，我肠子都悔青了。我，你是共党？
2: 不是。
1: 八六二幺的大学同窗，误入歧途。 加入共党，为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八六二幺愚昧，看不出他的叛逆身份，与他小聚，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同窗聚会，没想到军统局长官早已明察秋毫，冲入饭店，共党分子意图逃逸，被乱枪击毙，我就被军统局长官。
2: 3年犹豫，
1: 够了，你哭什么？共党再不济，也不至于要你这样的软蛋。就凭你，能打仗吗？打仗？打什么仗？现在正值全民抗战，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替我们工作。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对付日本人的话。
2: 你有可能得到特赦。什么？对付日本人？对，对付日本人。不是，长官，八六二幺手无缚鸡之力。八六二幺能参加军队吗？不是军队，是军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们会训练你的。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除了抽老千、玩女人，我什么都不会。
1: 我们也正需要你这方面的才能。一句话，
0: 你到底是干还是不干？
2: 长官，
0: 我知道你这一辈子也没想过会干特工。我为了要成立这个队伍，我也不得已逼着你来干这个特工工作。特风，

0: 这是一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特赦令，只要签上日期和时间就马上生效，你过去所做的所有事情一笔勾销，而且你也可以回去过你自己的生活。
1: 如果我不去，
2: 你会杀了我吗？
3: 我最不值杀我，你不要挑衅人命了，小关。
2: 陈参谋，
4: 饶命啊！
5: 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有人会逼着我参加军队。
4: 我看，我看还不行吗？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
1: 真的？啊，
0: 嫂子。
1: 哎，是你们呐！
0: 朱保长啊，好久不见。

0: 带着小凤送出啊！大娘，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哦，是啊，
1: 老红。
0: 要不，你让明妮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1: 嫂子，你这是……
0: 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1: 嗯。
0: 小心，好，放心吧，赶紧走。嫂子，那你可得保重，
1: 嗯，
0: 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嗯，快走吧。 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2: 那你娘呢？
1: 有我在，放心吧。

0: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遗漏网。谢谢。
1: 哎，那请问，
2: 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黄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嗨，杨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啊！
0: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5: 命他司令高敬斋。

0: 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黄俊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啊。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1: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0: 你，
2: 哼，饭桶，全是饭桶，
3: 你得死了死了的。
0: 嗨，
2: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1: 嗨。

0: 哎，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
2: 娘，
0: 快，
2: 娘，
0: 哎，老方刚，又给老爷剃头去啊？
1: 待会儿去，
0: 快点，别让老爷等急了。
1: 那是自然，
0: 快走，
1: 那是自然，
0: 走。

快！

0: 你哪儿去啊？
1: 林晨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
0: 哎，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
1: 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0: 好，
1: 走，
0: 走，娘。
2: 交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
1: 哎，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
2: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咱们杨旗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

0: 在养鸡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养鸡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
1: 啊，什么是这个保甲护长制啊？
0: 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 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诛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2: 这怎么能行？
3: 不明白，这不可以听明白。
0: 嗯，谁说不明白？ 枪造反啊！开人了！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进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 今天把他护士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4: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0: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杜三，你来发。
5: 哎。

0: 请慢用。
1: 樱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先用，太君先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樱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太君，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尾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尾君吧。
1: 好，痛快，来，干杯。
2: 松尾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哎，樱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2: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
1: 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2: 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2: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1: 哦，好，好。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斩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你得走。是，走。
1: 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
2: 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们，快点下岗！
1: 是，
2: 带走。
3: 乡亲们，土娃子来了！
2: 敲了，
3: 都别拖了呀！
2: 敲了，
1: 快敲吧，我皇军呐！
2: 我说你别弹枪敲了，
3: 我们是便衣队。

0: 又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哎，
0: 你听话知道吗？
2: 哎，崔老师，
0: 你们来了。啊，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0: 行，没问题。
3: 哎，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0: 你好，海虹姐。
3: 你好，你好。
0: 我跟他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
3: 哎，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就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我就是，因为我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3: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
0: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识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
4: 队长啊，
3: 亮子啊，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什么请求？
3: 你得答应我。
2: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3: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2: 你说。
3: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就这个呀？
3: 不难吧？
2: 说实话，我不同意。
3: 为什么呀？
2: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3: 那方林嫂呢？哎
2: 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3: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0: 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1: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0: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2: 好，我同意。
3: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维尼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2: 维尼啊，

0: 好歇会儿吧。
1: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俩仨月了，怪想她的。
0: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明，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1: 那个是谁呀？
0: 叛徒尹华。
1: 叛变，一个黑洞，
0: 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1: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0: 哎，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1: 嗯，
0: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0: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啊不轻啊。
2: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3: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2: 好，再见。
1: 嗯，
2: 咱们走吧，
4: 我们走，
1: 保重。

0: 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
1: 行，咱们就去七村。

0: 城市铁道游击队。
1: 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0: 哥，我是六子。哎哎，来了！哎，好哥，哎哎哎哎，
1: 快起来，快起来！哎，
0: 哥，你这是干啥呀？
1: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
0: 请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1: 齐大哥，你别这样，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洪，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0: 好，咱们走。哎，
1: 你这什么狗屁心理啊！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切。

0: 我们去睡一觉，还有营长在这儿打呢。哎呀，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给划得这么宽。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
1: 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0: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静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大开局面。
1: 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2: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
2: 我建议，明天去李庄乔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1: 嗯，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嗯。

村南景台碰头。好嘞，走。

0: 男主也醒了，你们快跑吧！哎，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哎呦，
1: 你们早已以后啊，京湖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西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3: 啊，假飞虎队，
2: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嗯，
3: 好，走走。
4: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龟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3: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座已经在起作用了。
4: 他们立足未稳，不是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到了。

0: 敌机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要死，给我狠狠地打！
2: 将军，
3: 你属下之见，
2: 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3: 不必多虑，
0: 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2: 快！
4: 快走！

0: 小子，你还活着呢！
1: 老子命大呀！
2: 大帮头，你怎么来了？
0: 这魏山湖毕竟是我的家，离开久了，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3: 走，上船，
0: 走。

0: 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是啊，
1: 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
2: 回去？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1: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好兄弟，谢谢你啊！
0: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1: 来，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哎，没什么，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穿帮怕是早没了。
3: 好，我先走了。
1: 走，告辞。
3: 诸位多保重啊！
4: 再见了，大帮头。
1: 告辞了。

0: 谢大哥，谢谢你。
1: 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0: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1: 这才像我哥呀啊！
0: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0: 为什么？
1: 全是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
0: 啊啊！假铁道游击队？
1: 对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
0: 尹华？
1: 尹区长？对，
0: 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2: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1: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0: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
3: 真他娘的坑人啊。
1: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
2: 嗯嗯嗯。

0: 哪里好？肥虎对这回是查缺难逃了。太君，这美团已经掩护布防，望为一试。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嗯，黑木少尉，
1: 嗨。
2: 你带领皇军左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1: 渡边君。
3: 嘿，
1: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3: 嗯，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花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以对边以，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搏击战术。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是借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对，
1: 彻底消灭，
2: 把他们彻底消灭。
1: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3: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
0: 嗯，
1: 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
0: 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哎，接着，你的，谢谢。来，给我拿着。哎，谢谢。接着。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来，接着，哎，哎，红哥，真香，来，政委，哎，哎呦，真香。
4: 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精山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不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5: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今晚还去啊？
1: 不去能行吗？冈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0: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丽媛、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
1: 你还想得真周到，可我能坐得住吗？
2: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也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1: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0: 好嘞，
3: 小姐容毕。

0: 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1: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0: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1: 老爷，我敬您杯酒。
0: 好。
2: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3: 我赞成，
1: 我同意。
4: 对
5: 对呀，我们老在水里泡着，那哪叫飞虎队啊？
4: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3: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哎，六草，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3: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6: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逼点空，咱们就上去。
3: 咱们得分散行动。
6: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2: 老虎，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6: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进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2: 高进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进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6: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1: 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2: 还不行，老洪，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微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0: 去了啊。嗯，
1: 下去吧。
2: 啊，是啊，是是是是，走走。
1: 老爷，嗯，您觉得怎么样？
3: 嗯，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

0: 快开门！哦，是太君呐！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哎，各位是哪路的好汉呢？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高金斋，别来无恙啊！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黄金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0: 背着金光钻，谁敢来拦你的瓷器活呢？哼，
2: 好大的口气呀！这位是谁呀？哼，
0: 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笑>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3: 大队长，报告大队长。
0: 敷衍的家丁全部缴械，丢楼驿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好，高景斋，听到了吗？刘大队长，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喜以待。<笑>
1: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4: 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
1: 是不是？
5: 是啊。
4: 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少他娘废话，
5: 还没听明白啊？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的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1: 是，欢迎，欢迎。呀。 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做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 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了。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0: 不敢，不敢。那我高进斋成什么人了？

0: 司令呢？
1: 严团长，您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2: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1: 是，
0: 胡说！岁数大，那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哎，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是。

0: 王念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2: 一定，一定。
3: 高景斋。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
2: 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

0: 把罗圈都砸了！
1: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摸鸡战术。
0: 真是够歹毒的！哼，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没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啊，
1: 欢迎欢迎，哼，鄙人猜测。
0: 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1: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游击队缺钱了吧？
0: 不是，
1: 缺武器弹药。
0: 不是。
1: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0: 也不是。
1: 哎呦！
0: 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啊，
2: 这，
3: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0: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把钱还给他。嗯。
1: 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0: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1: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没了，人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啊！哎呀，别介，别介，别！哎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0: 记住我说的话。

0: 你还向严团长报信儿？这可是机会！混账！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啊！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口正对着咱们？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1: 是老爷。
0: 严团长，告诉你，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2: 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公干呢？吴公主，做好战斗准备。
0: 没开枪，咱们就开火。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2: 高司令不在防区省督镇，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是吗？不过。 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您禀报一声？
3: 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省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4: 这，
3: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红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水，要不然我跟红哥他们去了。
2: 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1: 王虎，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憋屈的慌，这叨了两句不行啊？
1: 老子不爱听。
0: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
2: 哼，追警戒。
0: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
3: 啊，
0: 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4: 高金丹，我们知道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尾的人，盐田是冈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5: 的确如此。
6: 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哎呀，
5: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呢。
6: 你安全，我们也安全了。
5: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

0: 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啊！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1: 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们，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0: 这
1: 什么？不愿意？
0: 愿意，
1: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0: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0: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3: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
0: 了，
4: 上岸了，
5: 上岸
4: 了，
5: 好。
0: 哎呦，这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6: 哎，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0: 啊，
3: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

0: 恕不远送了，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1: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2: 一定一定，
1: 走
0: 走走。
1: 信儿吧，让警卫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盐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0: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1: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3: 哎，是啊，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4: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3: 哦，好嘞。
4: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
5: 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石把飞走了？
3: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景斋的脉给掐住。
5: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下去。
6: 我看不行，
7: 老百姓对假游击队真怕了。
6: 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已吩咐出真真假假呀。
7: 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6: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8: 来来来，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9: 哎呀，这回啊是沾了老红的光了。
7: 哎，
9: 哎，
6: 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你说你跟老红每次来。
7: 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就是，
9: 找你说的。这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7: 净瞎扯！来，
0: 给。
7: 凤在山里还好吧？
0: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7: 嗯，梅妮儿。
0: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 未来的媳妇儿海红，哼，是吗？是啊。哎，
7: 那梅妮儿呢？
0: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她就回来了。
10: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 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1: 太君，我们盐湖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呸！盐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达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1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1: 我盐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本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12: 你在说我不公正吗？
10: 你们两个都下去。
13: 是。
10: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
14: 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1: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10: 哎，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1: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

0: 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1: 说下去，
0: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静悄悄。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穷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
3: 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1: 走。
4: 小波，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4: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4: 哪儿呢？人呢？
5: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你有实惠，吃包子了。
1: 来五斤包子。
5: 好的哥，瞧一瞧，看一看，两位爷您慢用。
6: 吴保长，这
7: 你这铺子生意不错呀、哎、
6: 这不是王大队付吗？
7: 注意警戒。
6: 是。
7: 喂，你们俩聊一聊。
6: 哪里哪里。嗯，哎，来坐坐。哎，
7: 我老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6: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7: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6: 不敢。嗯，
7: 走了。嗯。
6: 强哥，鬼子来了！
7: 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喝好了枪，拿着。
6: 哎，不不不，我
7: 吃，
6: 我吃饱了，我吃
7: 这一点吃。
8: 你你什么？你干活？
7: 哦，包子，哎，包子，哎，
8: 走。哎哎哎
6: 太君，太君，
7: 滚！抢劫我兄弟怀里的家伙，坐下。
8: 你得想说什么？
6: 我想，我想
8: 说，
6: 我想，我想请您吃包子。
8: 哎，说点儿。打柴。这个王八蛋，毙了你！
6: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7: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的娘的骨头都这么软，
8: 我真想崩了你！我
7: 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
8: 那就这么饶了他，
7: 饶了他。
6: 王大队长，
7: 有那么容易吗？
6: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7: 胡杨，
6: 我再也不敢了。
7: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6: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7: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6: 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7: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6: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7: 都

0: 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1: 大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0: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啊？
2: 你别说了，
0: 无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 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传名啊！啊，
1: 我的好王八，
0: 对呀，
1: 是，心里面是帮着抗日的，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0: 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啊，
3: 真抗日，是吧？
0: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儿？
4: 对呀！
1: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
0: 还快走。
5: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来，给拿好。哎，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路上面那个组。过来，小破，
0: 小破，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 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一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你这个熊孩子，你怎么回事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
6: 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7: 虎哥，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娘的，
6: 就知道偏偏往胡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饱的吃吗？
7: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8: 要吃的吗？站住！干什么呢？卖牛去，老总。
7: 去哪儿卖啊？到临城。
8: 汉奸，临城柱子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拖拉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他们是汉奸呀！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 就算计着把牛卖了，就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啊，
6: 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哎，
8: 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6: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
7: 一定能得到表扬，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6: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哎呦，老总！哎呀，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9: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6: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嗯，
10: 政委。
6: 回来了，哎，
10: 政委，他们回来了。哎，
6: 有牛了，哎，快几个，帮我牵着牛。跑哪儿去了呢？我跟柱子搞到牛，嘿，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吧，有的吃了。哎，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7: 从汉奸手里啊。
6: 你们俩进了临城？
10: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
6: 哎呀，干得漂亮啊！
10: 行啊你，
7: 老总啊。
8: 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11: 狗汉奸还敢来，俺老子不毙了！
8: 别放火，别放火，把枪收起来。老命，老总！
7: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8: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
7: 老总啊，
8: 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0: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1: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0: 老乡，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0: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先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先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2: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说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3: 这娘的。
4: 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2: 走，找小坡去。
5: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6: 老虎，你有什么事儿？
5: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5: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得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2: 奶奶个熊的，
5: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6: 你有什么打算？
2: 奶奶个熊的，
5: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4: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6: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5: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4: 可不是吗？那要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5: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投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6: 说吧，你想干什么？
5: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6: 跟谁脸？偷鬼子呀？
5: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就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6: 王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5: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6: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5: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得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6: 行，行吧。
3: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5: 走，小鹏哥。
6: 来，
5: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6: 来。
5: 来，吃吃吃啊！
7: 你看还需要什么？
5: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哎，
6: 好，下去吧。
7: 那我先下去了啊。
5: 来，哎，马上啊！
6: 胡子，啊，这保长可靠吗？
5: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6: 啊，那就好，那就好。
5: 小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就去吃两条线。
6: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咱仨再喝一口。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他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5: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

0: 丹哥就是像丹哥的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哎，
1: 小波哥，你赶紧娶回来吧。
0: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2: 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0: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
2: 好。
0: 哎，醒醒，
1: 头疼，头疼，
0: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老胡，
2: 起来！
4: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5: 邓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4: 看看你们这熊样，撇掉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5: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跟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2: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5: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4: 彭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你这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5: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4: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我成全了你。
5: 大队长，不要啊！
4: 你知错吗？
5: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运三，
4: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5: 大队长，
4: 推他奶奶的！
5: 我再不敢了，大队长！
2: 虎哥，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能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大队长，
2: 大队长，哎，这是怎么了？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4: 问问这两个粗崽子要干什么？难道皇儿不是个教训吗？
5: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想回去吃两条线。
2: 老红，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老红，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4: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2: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哼。哎，老胡，
5: 政委，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1: 知道错了。
2: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小。哎，
1: 慢点吃，哎，慢点吃。
0: 好，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2: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0: 大爷，您说什么？
1: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2: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

0: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
1: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2: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

0: 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1: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2: 我女儿，
3: 大娘，你怎么了？
0: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贾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
1: 啊，贾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0: 有啊。 不光有鹿晗，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4: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

0: 这帮贼是无辜的，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到头来让你把甲匪胡队刀打，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1: 真是的，咱们弟兄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0: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哎，
2: 胡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废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废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
0: 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0: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0: 你怕了？
2: 怕？谁怕了？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0: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就算咱们想这么干，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2: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0: 谁怕了？
2: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0: 好，不怕就行。
3: 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假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的，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0: 好。
3: 鲁叔、林叔，快进来。
4: 鲁叔、林叔，
3: 你们怎么来了？
4: 胡子。 上次提到过假飞虎队，
3: 是啊。
4: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3: 不知道。
4: 你也不知道。
3: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0: 下落。
1: 谁？
0: 李保长。
1: 李保长，李保长。
0: 这个李保长也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得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假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0: 看到了那些人。
1: 那甲飞鸿队里是不是有个甲裸汉？
0: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1: 咱得挨着他，找李保长信儿，走。
0: 刘叔，刘叔，李保长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1: 那怎么办？
0: 我倒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0: 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1: 胡说！
2: 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0: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我还是假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 假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0: 没有。
1: 那个龟孙子，冒影子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给我留心一下。
0: 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坐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1: 好啊。嘿嘿，
0: 稍后啊。哎，快去告诉杜元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我先稳住他们，你去让贾飞虎队赶紧过来。
3: 好
0: 啊，鲁爷海量，多准备点好酒啊。
3: 哎，好嘞。

0: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假铁道队没有？
1: 假铁道队？

0: 哎呀，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我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保长，这个假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郑李大，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0: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2: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打我俩往这一坐，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飞虎队，是不是？
0: 不，没有，
2: 没你啊！

0: 找到没有？
1: 在离春寺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太好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啊，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加菲部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猴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
0: 猴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0: 降。
1: 武汉、林州，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

0: 里边那人怎么都捆着？好像是李保长，快进去看看！啊，这是怎么回事？鹿晗和林中呢？
1: 跑了！
0: 啊！

0: 没有抓到鲁汉和林冲，反而损失两个兄弟。
1: 太君，咱们还是先攻破庙吧，黑虎队就在附近，总会有机会的。

行，你我兄弟一场，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撇下你。

老子现在就站在你跟前了，你倒是睁眼看看呐！你死了，可老子还活着。真鲁汉也好，假鲁汉也好，往后啊，这鲁汉的名字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做，那价格可是贵啊，再贵我们也做。哎，这俩兄弟，
1: 怎么你见过？
0: 认识啊。
1: 这是我们的好兄弟鲁汉，林仲没了。
0: 鲁汉假死的。
1: 他去杀那个贾鲁汉，让贾铁道对的汉奸给杀了，他把贾鲁汉给杀了。恩人呐，恩人呐，就是他俩几天前还在俺家吃了顿饭呢。他杀了贾鲁汉，是替俺闺女报了仇啊！恩人呐，恩人呐，俺家里有现成的两口棺材，是俺老两口留给自己的。就成两位英雄吧，不要钱。
0: 大爷，我代鲁汉林仲谢谢你了。
1: 谢什么？要谢俺们还得谢谢你们，是你们的好同志拿命给俺闺女报了仇，假铁道队害苦了老百姓啊。
0: 二位兄弟，我发誓消灭假铁道游击队，杀了渡边一郎和尹华，给你们报仇！

0: 你们快点进来，
1: 大娘。这次啊，咱们大部队开了会，前后做了周密的安排，咱们要打假飞虎队。太好了，为鲁叔和林叔报仇。
0: 咱们啊，首先要摸清情况。
2: 二虎哥，我知道了啊！以后啊，还得多麻烦你啊！啊，有啥麻烦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再说，你们不也是为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吗？哎，快去通知一下！哎，渡边太君，您来了。
3: 这几天我们要住在你家里。
2: 好，里边请，里边请。哎，
4: 每到晚上大约10点多钟，就会挨家挨户的敲门。放心，有开门的，有集中起来，押送到特务队。
5: 七村是12点左右就敲门，李庄也差不多。
2: 李庄有多少家铁道队的特务？
5: 好像有10几个人吧。
6: 七村大概有20个，
5: 基本上是每村一个小分队。哎，渡边一郎和尹华在哪儿啊？
7: 据虎子这几天的侦查，这渡边一郎啊搬到了李庄的李保长家里了。嗯，
8: 我哥，秦宝福说，那个尹华啊在齐村。
7: 啊，
8: 要不这么着，我跟六子去李庄，然后齐村呢找两个尹华不认识的人去，政委和大队副负责大伏击。
5: 好，
2: 好。轻点，轻点。

0: 休息，尽吃辛辣，千万不能再熬夜了。
1: 不能熬夜？要熬夜的话会怎么样？
0: 就晚上9点到早上7点啊，正是身体排毒的时候。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熬夜的话，那体内的毒素将会增加，脓疮不但控制不住，还会加剧。所以千万不要熬夜，准时就寝，再配上我开的药，保不齐才能痊愈呀。
2: 他奶奶的，这下晚上可出不去了。
0: 那小的。

0: 我们又回来了。
1: 你们是假的吧？
0: 我们是真的。这不，我们政委都来了。我们是八路军铁道游击队的，路过您这儿啊，想在您这儿借宿一宿。
2: 好，来了来了。
0: 哎，大四通八路，带走
3: 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人。
4: 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大家注意，做好战斗准备。

0: 枪声还压着我们那边一打起来，我这个心里急呀！既担心有兴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哎，不管怎么说，这次啊，
1: 先把渡边那个小鬼子干掉，下一个就该轮到尹华那个叛徒。哎，不行，就派人去西山村打听打听，问问尹华的情况。
0: 对，
1: 要打就打有准备之仗。
0: 好，
1: 隐用敲门的方式已经不能使用了，必须再想更好的办法。 曾伟军，你有什么打算？
2: 暂时还没有，这可不是你的风格。曾伟军在对待飞虎队的手段上，曾伟军总是有着取之不竭的阴险手段。哼，冈村君，不也是有用之不尽的残忍手段吗？
3: 我的志向永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阴险、毒辣、凶狠、狡诈。哼，这些更符合冈村君您。
0: 当然了，曾伟军还有外表的友善和义气，这一点我做不到。哼，冈村君说的外表友善和义气，让我突然想起来，甲铁道游击队。
1: 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作用。啊？什么作用？
3: 诱饵。
1: 红哥，尹华现在头上长个疮，正在家告病呢。呵，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坏的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嗯。
4: 怪不得最近没去瞧庙骚扰老百姓。把他们家的情况说说。
5: 尹华他们家住着三十来个特务，在他们家后边，在山坡上有一个炮楼，从炮楼上可以看见他们家的院子，就是白天有人站岗，还有人巡逻，我看不太好办呢。
1: 哦，那咱们就晚上干他。
4: 老红，
1: 周三说有事找你。啊。
6: 坐下说，
1: 来来坐。好。
6: 连城日军下了通知，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是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甲铁道游击队。据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
1: 有这事儿？情报可靠吗？
6: 这是公开的，他们也给我发了通告。听说鬼子还从枣庄起来了戏班子。
1: 开完会，长大戏，庆祝胜利。
6: 嗯，狗日的，这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集合队伍，明天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王八蛋。
1: 哦，你冷静点，你没有觉得很可疑吗？
6: 可疑？有什么可疑的？
1: 有三个疑点：其一，这个会完全可以在临城开，为什么要到李庄来开？其二，甲铁道游击队从来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一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啊？其三呢？
6: 开会还要请戏班子唱戏，这明摆着是故意张扬。哎，老洪，我觉得政委说的有道理，不过也不能排除敌人世界大肆张扬，搞宣传来收买人心。敌人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
7: 那你说为什么不在临城开，要在李庄开？啊？
6: 哦，
7: 就因为李庄是鲁汉和林中牺牲的地方。
1: 我总怀疑这是敌人下的圈套啊。
7: 哎呦，我的政委啊，怀疑总归是怀疑。这万一要不是吓得套呢？哦，那我们不是失去了一个消灭甲铁道游击队的机会吗？再说了，那正好尹华家不好打，这不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吗？我跟你说，政委啊，我是大队长，一切行动由我负责。王江，
8: 哟，
7: 你啊，去集合队伍，明天行动。

0: 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过，我和你一样，心里面更难过。武汉、林中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他们都是咱们的好战友、好同志。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队员弥漫着一种复仇的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危险。
2: 难道说兄弟们有仇必报？不对吧？
0: 可这是一种狭隘的复仇情绪，并不代表革命的全部啊！
1: 我不懂得革命还分什么全部不全部，我就知道敌人可恨，杀我兄弟不行！
0: 老红，你是党员，是个大队长，你该提高自己才行啊！
1: 我水平低是吧？那好，我带人去，有什么娄子跟你没关系。
0: 刘红同志，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向你提出严厉的批评。
1: 我不想听。
0: 刘红同志，
1: 我们兄弟的情谊，你永远不懂。

0: 歇歇，马给你沏好了，大烟泡也给你烧了。
1: 怎么还没到啊？
0: 不知道啊。

0: 你们俩集合没看见吗？我蹲茅房去了。你住哪儿了？
1: 快，我去集合。是。
2: 这么好的机会，情况吃准了吗？
0: 哎，
1: 放心吧，我让小坡蹲守了一夜，应该不会有错啊！赶紧走吧。
0: 好。

就知道了，哎，走。

在此召开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队长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兄弟，我跟着光彩、高兴、不胜的荣幸。兄弟，我自从担任鲁南治安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在座的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还望各位能够同心同德，以尹华队长为楷模，保境安民，强化治安。

0: 所以，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推行联保联做的铜锣阵计划，让他们无处藏身。待到隆冬严寒，他们再想拿天空做房子，恐怕离末日就不远了。
1: 下山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场战斗。
2: 哎呀，老黄，我敬你一个。那天是我不好，来，
3: 别，跟我呀，你不能敬我啊！要不是那天你给我做工作，我能想得通吗？啊，
2: 那还不是早扛着枪去闹会场了？
3: 哎呦，那可就真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了。
2: 这回啊，咱得让这事儿掉个个，变成了小鬼子中了咱们的埋伏啊！
1: 哎，老黄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派小柯出去侦查，把我们蒙在鼓里，快出发了还没有醒过神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2: 哎呀，这小鬼子，这下真让咱们给打急眼了。朱三从凌晨开会回来说，鬼子要继续搞联保联做和铜锣阵。

0: 为了让这些伪乡长、伪保长干着带劲儿，每人还发了50块钱。哎呦，假铁道游击队还骚扰百姓吗？自从渡边小鬼子一死啊，他们这种办法就取消了。啊，只要不骚扰百姓就行啊。
1: 不过我们还是得想办法除掉隐化这个汉奸。嗯，
2: 对对，
0: 来，喝酒，
3: 来，再干一个，
0: 干
2: 干。
3: 好。

0: 之前，飞虎队如反扑之势啊，当需谨慎。
1: 是啊，钟道兄，这飞虎队一天不出，我这睡觉都不踏实。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人，整天神出鬼没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弄你一下。哎呀，阴老爹也不必多虑。刘洪系水命，五行之中水克火克金，所以此人在火车和铁道上行事一定是顺风顺水，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然唯有土克水，土乃土地也。
0: 听我说，只要刘洪在这片土地之上如何折腾，终不会成事。比如先前他们占领了微山岛，岛是什么？岛属土啊。后来他们不就被赶出微山岛了吗？钟道兄分析的有道理啊，那我就信心十足了。只是阴老弟眼下祸有一劫呀，啊，能破吗？自然。快说快说，行走而非坐等。
1: 怎么解释？顾名思义，出去寻找飞虎队，然后避之。
0: 愚兄可以为阴老弟先期打探，
2: 太好了！谢谢钟道兄。

0: 幻未来之凶吉喽。测八字，起名字，断未来之凶吉喽。
1: 什么？
0: 哎，二位大姐，可愿补上一卦？你怕我算得不准，不准不收钱。
2: 嫂子，出门啊？
3: 啊，买点东西去。
2: 去吧。
3: 哎，
4: 嫂子，出去啊？
3: 啊。
1: 这运势啊，肯定不会太差的，我算得很准的。
0: 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啊，这个如果你……
5: 哎，嫂子，出去啊？
3: 哦，
5: 嗨，赶集去。哟，今天这打扮真俊呀。
3: 行，你们先聊啊。
5: 哎，哎，看什么呢？再看，眼珠子掉地下了啊！
4: 这个，这是你们村的？
5: 哦，不是，他男人死了，来投奔亲戚家。
1: 死人不凡呐！
5: 哟，还相中人家了？人家可看不上你。
1: 啊，不是。
5: 哎，还没给我算完呢。
1: 下次一定给你算完。
5: 哎，下次，哎。这次还没算完呢。
6: 你看我这房子，你看这底儿多结实啊！你用个十年八年的，肯定没问题。
2: 卖菜，
6: 放心的用吧。
2: 哎，大姐，
6: 瞧瞧，
2: 要哪个？
6: 哎，
2: 这个
6: 还
2: 要，来，给你装上。来，
5: 还有这个，
2: 啊，这个什么？
6: 哎，不用了。
2: 这些够吧？

0: 李二孩家，你放屁！到底谁家？
1: 哎呀，你这枪把我吓糊涂了，你。

0: 这是哪人啊？
1: 叫什么名字？哪人啊？哎呦，
0: 老总，我娘还病着呢，你把她吓得三长两短的。
1: 找他叫库库林，问句话呢。哪里人？什么名字？
0: 苗庄人，男人没了，带着我老娘到这投奔亲戚来了。
2: 杨明证拿来。

0: 你们家人呢？
1: 我那个就一个表弟，在枣庄的矿上，他轻易不回来，都在矿上住，就把房子借给我们娘俩了。
2: 你苗庄的房子怎么不住了？
3: 这不暑天下雨，给浇塌了吗？
4: 报告队长，什么人都没有。
2: 等等，队长，你看。
4: 说，谁抽的？我抽的。胡说！分明是窝藏了飞虎队。
2: 哎呦，老总，我这一个寡妇，带着老娘，快不容易的，心烦的时候，抽可烟不行啊。
3: 哦，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快出去看看！
5: 有人向我们开枪，
2: 什么人？
5: 不知道。

0: 他的面部，所以只有他在剧烈喘息的时候，这绒毛才会进入他的鼻腔。
1: 对，
0: 他的衣服有撕裂的痕迹，经斑可以证明的确发生过性行为。但是在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即使被人捂住了口鼻，也无法反抗。
1: 梁永成是在他昏迷的时候，与他进行了性行为。
2: 我现在只需要证明，安眠药没有达到致死性的，我就可以确定梁永昌就是在强奸他的时候把他蛊惑捂死的。喂，戴法医，我们委托司法鉴定所做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现场的金斑是杨永昌的。 我还拿枕头去做了物证检验，上面有林知晓的 DNA 和唇膏的残留，基本可以肯定嫌疑人的确用枕头捂过受害人的面部。黄贤已经承认，案发当晚在家的不是杨永昌，而是叶星，所以叶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另外，戴法医对叶星和杨永昌进行了 STR 分型检验，确认了现场的精斑与杨永昌的 DNA 分型结果一致。林知晓的确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物企图自杀。
3: 但是，药物没有达到致死血浓度，由此可以判定，杨永昌才是杀害他的凶手。叶星的嫌疑可以排除。
4: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啊！
5: 本起案件，我们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下面由杨永昌的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
3: 审判长，从主观意图而言，被告不具有杀人的动机、目的和故意。被害人在案发当晚。 主动进入华容酒店1818房间，并不存在强迫的行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被告没有杀人的预备和行为，以及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点，不应将其认定为强奸杀人罪。陈述完毕。
6: 反对。在被告与原告发生性关系的半个月时间内，被告曾多次以拍视频、拍裸照等行为。 威胁原告与其发生性关系，在案发当晚，原告是被迫来到案发地点。被告在对其实行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住了他的口鼻，导致了其窒息死亡。
3: 公诉人，请将你上述提到的裸照视频在法庭上展示。
6: 我方有权选择不展示部分证据，我们采纳公诉人不展示部分证据意见。
3: 陈判长。 被害人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被告人进入房间时，原告躺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何来强奸致死一说？被告在心情极其烦闷的状态下，对原告的尸体进行了玷污。为此，被告也深表歉意，并主动提出经济赔偿。
7: 对，我知道错了。
6: 反对，巴比妥的致死量在5到10克。此外，被害人气管中发现的毛绒纤维已经足以证明，被害人在被强奸的过程中仍然有呼吸反应，所以被害人是在被被告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死的。被告曾多次以视频、裸照的形式逼迫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这足以构成强奸的事实，并且在强奸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性自己。
8: 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本庭作出如下判决：戴法医，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等案件执行结束以后，你就可以见他了。窥探了他那么久，才发现。
9: 他不是我想象当中的样子。当年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的话，不用了。有人知道真相，就够了。黛玉，我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收到了吧？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故事的起点吧？谢谢你们给了无处藏身、无所遮蔽的我们。 一件外套，可我已经没有力气披着外套往前走了。我只想睡个好觉。我来不及开口和我说不出口的，我想你都听到了，请容许。

你想毒死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林芝小主是停止呼吸的状态的话，这个容貌就不会进入他的器官。杨永昌用枕头。

0: 经离开的我，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请把我的骨灰放进沙漏里，我想和来不及经历的未来一起流淌。
1: 今天借这个机会说几点，我相信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我们自身也存在很多不足，现在的刑侦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像过去往往会因为技术的问题给我们刑侦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慢慢得到解决，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不了解，甚至有的人民群众对于我们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我们要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宣传不到位吗？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不够认真，普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秉公执法，服务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增强人民的获得力、安全感和幸福感。你们都很年轻，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把情绪放平，心里的话收一收，积极性提一提，别矫情，别气馁，我希望从你们眼睛里看到坚定，我更希望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新时代青年警察的精气神。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怎么全是片儿啊？我做的西红柿炖牛腩，切块重切，重切重切，赶紧。
2: 哎，你把饮料给放这儿了。
0: 啊，我的我的，你等一下。
3: 哇，人陈医师过32岁生日，你立这么多牌子干嘛？
4: 郑队不是说了吗？要讲究精准细致，那我这不得摆放的有讲究吗？哎，先别搬了，帮我打个气球。
5: 干嘛呢你们？
3: 大把手，
5: 干嘛？哎，孙权，我让你布置生日现场，你布置的跟案发现场一样，你有病啊！哎
4: 呀，别骂了，别骂了，那马上弄好了。
5: 人陈医师马上值完班就过来了，你看你们弄的。
1: 哎，还得打气呢。
5: 来电话了。喂，到哪儿了？
1: 失踪。
3: 郑队，秋霞是我妈的同学，她女儿丢了，直接来局里找的我，但是情况比较复杂，她女儿是个盲人。
5: 行吧，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不上你女儿的？
6: 昨天她去上大提琴课，下课以后就联系不上了，手机也关机了。
5: 昨天她有什么异常吗？你们有没有吵架？
6: 昨天白天我一直在公司，晚上才回来。这是我女儿的照片，这是培训班的地址，离家也不远，平时她都是走着去的，她的眼睛看不见，平时都是由导盲犬带着。
5: 孩子多大了？
6: 29岁了。
5: 对了，导盲犬也没有回来吗？
6: 没有。
5: 你确定是去上课了？
7: 已经和老师打电话确认过了。
5: 金金，先查一查培训班周围的监控，看人往哪儿去了。
8: 是的。
9: 都问过了，秋月的朋友们知道他是盲人，基本上都是去他家里把他接出来。
5: 这个院子还有别人进去过吗？
9: 没有。
5: 咱们过去一趟吧。
10: 这不是秋月的导盲犬吗？

0: 郑队，看这些东西离现在都有十几年了，应该就是这个叫苏慕舟的人的。秋月，
1: 把这些东西收好。

0: 那个，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2: 就是啊，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1: 哎，大家听着啊，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我相信土匪的警惕性不会一直那么高。接下来我们这么分配：现在大家全体休息。 我跟苗小七先来警戒，等两个小时以后，铁富贵、方石头来接第二班。
3: 是，
1: 接下来何山，第三班，你跟梁子来接。
4: 好，
1: 好，好了，你们先休息，快。
3: 来，石头，我来接你的班。来，注意休息啊。嗯。
4: 老子在蝙蝠洞起家闯荡江湖，哼，现在又死回来了，
5: 都打起精神来！

0: 周神南，这什么东西啊？
1: 舔一口吧，可以提神。酒精。你这小家伙还撒脏东西了，你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都不顶用，就剩这点酒精了。
0: 不能多喝。哎，你怎么不去睡觉啊？
1: 你不让我睡。什么？我刚才不是让你睡了吗？我怎么不让你睡了？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全是你，睡都睡不着。连长。
0: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怎么会？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没有啊。你是不是也不把我当女人看啊？我要是把头发留长一点，是不是就有女人味了？
1: 赵胜男，现在呢？ 我们被土匪堵在洞里面，生死还难说。你别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好不好？
0: 连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已经跟何队长把后事都交代了。

0: 连长，如果我牺牲了，我求你以后每年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我就心满意足了。
1: 闭嘴，怎么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0: 你听我说完，要是连你都牺牲了，何德长答应我把你和我埋在一起，生生死死都不分开。
1: 这个河山呢，
0: 如果你牺牲了我还活着，我就给你守墓守一辈子，永不嫁人。

0: 枪了，练开枪了！妈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啊！他们明摆着想浪费我们子弹嘛！
1: 我说你这个浪费土匪子弹的办法挺好啊，但是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主要不是浪费子弹，主要是麻痹他们的警惕性。

0: 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准备冲出去，叫大家准备。哦，稳住！ 冲出去，冯石头、田富贵，你们用你们的机枪火力压住对方的火力，来掩护我们冲出去。
1: 是，
0: 千万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我们准备。

0: 笑什么？他们已经露过面了，脑子知道了，心里有底了。他们最多10个人，
1: 不是100多吗？怎么才10个？
0: 都被烧死了！兄弟们，准备强攻，机枪打头阵，3步1颗手榴弹，1股坐骑，给我冲进去！
2: 是。
3: 石头，放下！轻点！石头，
4: 石头，
3: 石头，石头，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头，
3: 石头，
4: 石

0: 最后一只了，不是还有半包吗？刚才我们往外一冲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钻山豹不等这支烟抽完，钻山豹就打进来了。哎，
1: 那我们去洞口守着吧。
0: 没用，我就剩下两颗子弹。钻山豹肯定三挺机枪，并排打头阵，三步一个手榴弹，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的。
1: 怕了？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正好，两颗子弹，一人一颗。哼，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开枪吧。
0: 不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啊，要不然我们会成为玉门鬼的。不行，我要跟刘玉堂坦白了，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他，啊，这样子死了才安心吗？
2: 石头埋好了。
0: 啊，东北虎啊。 秀姑她，
2: 没打扰你们两个吧？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刘玉堂，快抽烟！抽烟，继续抽烟。什么？哎呀，快抽烟！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洞的岩壁上就没有了，肯定有出风口。快！进去之后，先扫射，再投弹，再扔火把照路。一扫，二炸，三照路。口诀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0: 政委，土匪好像要进攻了。哎，山东还有其他出口吗？原来有，两年前闹地震给堵死了。给我颗手榴弹。给，准备战斗。
1: 给我冲！

0: 你看，这肯定有出风口。看到什么了吗？和珅，能看到星星了，真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1: 铁富贵，把手榴弹给我。
0: 是。 和珅，你带他们出去隐蔽。
2: 你要小心点儿。
0: 快快走，走。

0: 快，小心，他们的援军到了。苗苗，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啊，刘一堂、政委，你们来太好了。
2: 小六、田富贵，狠狠打！
3: 是
4: 是。
0: 来，我背你。
2: 快快快撤！
3: 来撤！
2: 快！
0: 奶奶的！哎，那不是绿姐吗？
1: 她怎么会在这里？
0: 一定是给共产党送情报的。
2: 撤呀！快撤！快！
1: 我知道了，是共产党的演习。

0: 死了，你不该杀他的。
1: 不杀他，难道留着他让人看我笑话？
0: 那也是，四小姐身边出现共党眼线，确实对你不利啊。

0: 就这么走了？哼，还想怎么样？
1: 动动脑筋，不能就这么回县城。
0: 嗯，不能让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看笑话。
1: 哼，看笑话是小，但是影响选举事就大了。
0: 啊？

弟兄们，这次本司令带领弟兄们大战蝙蝠洞，取得了辉煌战果。啊，在洞里顽固抵抗的200名解放军、100名宪大队，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打死，一个没有落网。敌人的尸体呢，通通扔到后山沟里了。缴获的武器，回去

0: 慢慢统计。为了表彰各位弟兄的英勇顽强，本司令特别嘉奖你们，参加今天战斗的每一位兄弟，每人50块。
1: 好，
0: 你们要记住，今天所说的事情，出了这座山，谁问起来，都要这样说，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5: 党国光复了黄八县，在座的各位劳苦功高，国防部来电，奖给在座的三位云辉勋章各一枚。
6: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云辉勋章又叫青天白日一级勋章，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荣誉。抗战时期，凡是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才追授勋章，活着得到的全中国加起来不到30位。三位司令，你们同时获此殊荣，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7: 四小姐，这云什么勋章，多大个？是金子做的吗？
6: 这么大，铜制的。
7: 哦，那是逗孩子玩的。
6: 田司令，这是精神荣誉，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军人是可悲的，没有理想的将军更可怕。
7: 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喜欢别人怕吗？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5: 田司令，四丫头现在是县党部的主委，对主委不敬，就是对县党部不敬。对县党部不敬，就是对党国不敬。
7: 哦，四小姐，对不起。
6: 昨天晚上是谁抢了绸缎铺？我答应了人家要全部追回。
8: 这事跟我没关系，
7: 也不关我的事。我发誓。
0: 我倒是想进去抢一把，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抢光了。
6: 那么到底是谁抢的呢？
0: 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我估计是出了内鬼。要不是伙计趁火打劫，就是老板贼喊捉贼。
7: 哎，还是鲍司令有头脑。
5: 哼，好了好了，打仗嘛，难免要出一些小问题。不过在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县长的人选问题。我原准备给台湾发电报，任命四丫头为县长，可是四丫头不同意，还马上给台湾发了电报。她对台湾说，黄八县要自由选举，还说了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台湾来电已经同意黄八县民主选举。四丫头在这件事上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四丫头对党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在座的各位啊，我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另外，美国之音对黄八县的选举也非常重视。诸位，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县党部主委给大家讲话。
9: 好。
6: 各位司令，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县长选举的事情。既然中央日报这么重视，美国之音也极为看重，那么我们就应该……
7: 这美国之音是个什么官？
0: 这美国之音呢，是美国国防部的大官。
6: 美国之音不是国防部的大官，是美国的一家广播电台，在自由世界很有影响。
7: 哦，是广播匣子。哼。
5: 诸位，以后你们都是扬名世界的英雄，既然是英雄，从现在起，在座的

0: 各位一定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开会不要交头接耳。
1: 既然要开选举大会，首先要有大会代表。我建议三位司令各出30名代表参加选举大会。我要说明一下，大会代表不能由你们指定，要下面的弟兄们选举产生。另外，还要在各界人士中推举10名大会代表。大家清楚了吗？

0: 报爷，
1: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没有啊，什么声音啊？
1: 财神爷的脚步声。
0: 报爷果然神机妙算，恭喜报爷，弟兄们已经找到了银行的秘密金库。
1: 真的
0: 啊？
1: 在哪？
0: 在地下室的夹壁层里。
1: 打开了？
0: 钢筋水泥做的，厚实得很，打不开。哎，报爷，要不用炸药炸吧？
1: 不行，动静太大。
0: 报爷是怕影响街坊邻居吧？
1: 我怕他们干什么呀？我是不想啊，让田大榜和龙胡子他们闻到味道来抢食。马上派个兄弟回八仙岭，请石匠们在那个金库上面打个洞。
0: 是。快去找石匠去。
2: 是。
0: 宝爷，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江西银行里。
1: 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0: 明白，明白。宝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1: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哎，
0: 鲍爷要当县长了。
1: 嗯，你觉得怎么样？
0: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哎，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1: 你笨蛋，你傻不傻？哎呦，听说过刘邦吗？啊，
0: 刘邦是谁呀？
1: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就是我们的汉高祖。
0: 还是鲍爷有学问的。
1: 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
0: 鲍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
3: 你安排一下，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城。
4: 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防区。
3: 嗯，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
4: 好嘞。哎，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
3: 谁说的？
4: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3: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肯定是钻山豹的。
4: 凭什么是他呀？哼，
3: 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4: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3: 什么叫公平啊？他上面有人。
4: 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
3: 你有什么办法吗？
4: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咱们花钱买选票，
3: 那咱们就试一把。
4: 嗯，
3: 好，你来安排，悄悄地进行。嗯，将来我要是

0: 当了县长，你就是财政局长。
1: 谢爷提拔，小的一定把事儿办好。
0: 吃着呢。
2: 王爷，
0: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玩玩玩。
1: 我说爹，咱干嘛不住县衙门，咱住这儿啊？
0: 我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呐，我喜欢跟弟兄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
1: 吃着，吃着啊！
3: 好，谢王爷，
1: 王爷，吃吃吃，来来。
0: 还没想明白啊？你可真是一根筋呢！我告诉你。县城里的房子就属军火库最结实，墙厚顶牢，住着最安全，懂吗？
1: 哦，懂了。大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0: 总司令和四小姐搞选举选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可钻山豹和龙胡子也是候选人，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才能打赢。
4: 兄弟，你这身行头是美式装备吧？真神奇。
5: 神奇个屁，他们四丫头还不是被咱豹爷当马骑。什么人呢？哎，
6: 好豹爷，
7: 好豹爷，
8: 到你了。
7: 哎，我来。
8: 哎，哎呀，哎，看我的。哎，
9: 鲍司令，哎，好悠闲啊！
8: 开银行的人就是不一样，玩的球都是五颜六色的。
9: 这叫美式台球。
8: 嗯，你会啊？
9: 在台北军官俱乐部玩过。
8: 嗯，你打来看看啊。
9: 按照小球编号把球打进洞里，就像这样，看着。
1: 不错不错不错，
8: 他奶奶的，这个老子实在打不来，我们打情骂俏，老子打还行。哎，

0: 生气了。哎，晚上跟弟兄们喝了点酒，所以没管住嘴巴。我掌嘴。
1: 我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生气，我是气你不听话。
0: 我怎么又不听话了？
1: 我叫你搬到县政府那住，你为什么不去？
0: 这里住得好啊。我从来没有在财神爷的床上睡过觉，财神爷的钢丝床真的比县太爷的舒服多了。你不相信，今天晚上过来试试。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0: 那当然，明人不说暗话。
1: 好吧，我把话说明，你马上搬到县政府去住。明天一早，各界代表要来县党部拜会，他们都是三天以后选举大会的代表，你要跟他们熟悉熟悉，拉拉感情，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想，想通了就搬家。
2: 王爷，要不要搬家？
0: 当然不搬。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是成倒插门了？傻瓜，
2: 包爷有骨气啊！哼。

文气多了，这下真像县长了。爸，等一下。嗯。

0: 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我介绍你入党，手续以后再补办吧。我再送你10年党龄，这样的话你就是老党员了。
1: 啊？我只听说过送礼、送钱、送大烟，党龄都可以送啊。
0: 蒋委员长发明的，为的就是提携青年人才。这么做的话，也可以打破党内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0: 欢迎欢迎。
1: 哦，哎哎，欢迎欢迎。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文明一点。
1: 文明一点。
0: 欢迎欢迎。
1: 文明一点。
0: 好，欢迎欢迎。
1: 啊，文明一点。

0: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党的同志，在共党的统治下大家受苦了，但是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因此而屈从共党，而是隐蔽待命，苦撑待变。本主委深为感佩，如今黄八县已经光复，我们马上就要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县长，诸位都是大会代表，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商议选举大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踊跃发言。
1: 诸位同志，县长有几名候选人？
0: 啊，一共有三个人，这位孙山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 孙山豹，混名吧？你的本名叫什么？
2: 就叫孙山豹，姓孙，名山豹。
1: 孙山豹入党几年了？
2: 十年了。
1: 什么出身？什么资历啊？
2: 以前在石城，现在驻扎在八仙岭。
1: 你是土匪？
2: 前辈此言差矣，应该说是草莽英雄，反共民壮，对不对啊，诸位同志？
0: 孙山豹同志是攻打县政府的第一功臣，三河镇也是他从共产党手里打下来的。
1: 可是
2: 什么，同志？你有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有晁盖、宋江、李逵、鲁智深，都知道吧？还有汉代的汉高祖，就是我钻山豹的祖先啊！各位同志，如果在座的到时候投我一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我当了县长，凡是被土匪抢过的，我负责给你们追回。
1: 好，我投你一票。
3: 那我们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怎么办？
2: 我负责补偿。
3: 此话当真？算数吗？
2: 哼，老子说话板上钉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兄弟，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老子过不去，跟老子过不去的我就杀全家。
4: 好
5: 爷，四小姐派各界代表给钻山豹拉票。
6: 都在以权谋私。
5: 不过代表名单我搞到了。
6: 是吗？
5: 爷，好，
6: 干得太漂亮了。你看这个上头有十个人的亲戚都在咱们石城，你以亲戚的名义到他们府上去看望，以我的名义去拉票，每个人给他们50两烟土，500大洋，先付一半，等我中选以后再付另一半。
5: 好嘞。
6: 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代表确定了吧？
5: 这个还不清楚。
6: 查清楚，到他们那儿去拉票。

0: 爷，这个恐怕不行啊，那些全是他们的死党，搞不好还会有麻烦。
1: 肯定会有麻烦。
0: 那还去拉票？
1: 你不要自己出面，找两个不相干的人到田大宝那儿去，就说是孙山豹派人来拉票。到孙山豹那儿去，就说是田大宝派人来拉票。
0: 哦，爷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1: 把水搅浑了我们才好摸鱼。
0: 好嘞，小的马上去办。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
4: 怎么？四哥，接着玩，你接着玩。
5: 好，接着玩，接着玩来。
6: 春花楼的老鸨子打过招呼了吗？
7: 打过了。老鸨子一看金子，满口就答应了。今天晚上把两个头牌留下来陪总司令。
6: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500两黄金。
4: 白，我们在县党部那个县人报告。四小姐召集了县里边各界名人给钻山豹拉选票呢。
7: 这搞什么名堂？这搞什么狗屁什么选举啊？
6: 看来钻山豹是铁了心肠跟老子抢这个位置。好啊，哼，那我就跟他过过招。今天晚上务必要搞定总司令。擒贼先擒王，只要把总司令搞定了，钻山豹和四小姐就是白忙活，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准备点礼物，我去会会龙司令。
7: 王爷，准备什么礼物？
8: 表舅，这是元青花呀。哦，那要是在北平和长沙，这可值了大银子了。
7: 是啊，龙爷。
6: 这个也是你的。
7: 龙爷，

0: 黄八县财政局，谁的？
1: 这是国民政府的，不是共产党的。我是从共产党的档案柜里找出来的。
0: 表舅，您带这么多东西来，是不是？
1: 你没听说吧？这四小姐在给钻山堡拉票。
0: 有这事儿？
1: 你还蒙在鼓里？你我都让人当猴耍了。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所以呢，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0: 表舅，您说，
1: 咱们俩单打独斗，是斗不过钻山堡。既然你还认我是表舅，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要是你的代表投了我的票，我当了县长，你就是副县长兼财政局局长。
0: 表舅，您放心，我一定让我的代表投您的票。
1: 哼，局长大人，老朽拜托了。
0: 县长大人，您放心。
1: 总司令，请。总司令，这里是黄八县城喝茶最好的地方，请。请。
2: 哟，大爷。
3: 一边待着去，总司令，请。
1: 请。

0: 来，
1: 坐坐坐。啊，各位爷，请请请。
2: 啊，田司令。

0: 总司令体贴下属，我田大榜感激不尽呐。上酒
1: 啊！哎呀，总司令啊，我的两个女儿啊，最喜欢总司令您这样的大英雄了。不如啊，让他们俩来给您敬个酒，好不好啊？
2: 啊，
0: 好，好，好，好，好。黄八光复，总司令最需要了解民情，与民同乐，是不是总司令？
2: 田司令，我看你的口才有长进呢、
3: 啊。还不敢敬。
1: 啊，明月小红，感激大英雄敬酒啊！
4: 来，
5: 敬大英雄一杯。
2: 啊，
0: 好，吃菜。
6: 爷，你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
7: 事办完了吗？
6: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7: 东西都送进去了？
6: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投爷的票。
7: 东风。

0: 爷，嗯，咦，你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试办完了吗？
1: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0: 东西都送进去了，
1: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偷爷的票。
0: 东风。
2: 我还找了几个不相干的家伙，嗯，去田大榜和钻山豹那儿，给他们互相上眼药。砰！我还是找人陪您玩玩吧。不，我研究的是人，不是牌。90000，哈哈哈，糊了！看，清一色一条龙。嘿，这得下多少番？
3: 这边请。哎呦，不敢不敢，我敬总司令。哎，总司令，总司令坐镇湘西，湘西才有今天这个大好局面。啊，半壁江山回到咱们党国的手里，全靠总司令运筹帷幄呀。我敬总司令一杯，来来来，哎呀，
4: 我们要敬你。
3: 好，秦哥，秦哥，嗯，
5: 还有我呢。
4: 来了，秦哥，哎呦哎呦，
6: 来，壮阳壮阳啊！哎，我到厨房看看菜去啊。总司令
7: 走了，我下楼查查哨去。我演引饭，我得注意。
8: 我来伺候您。
7: 你们都走，都走吧。啊，
8: 哎，
7: 哎，
8: 抱歉了，哎呀，
7: 抱歉。
8: 晃晃张张的，出什么事了？咱们的两个选举代表在茶楼喝茶呢。
7: 好啊，兄弟们喝茶，
0: 明白。
1: 告辞，告辞，
2: 告辞，告辞。

0: 说你这么孝敬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相求啊？
1: 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属下这点心思逃不过总司令的眼睛。
0: 什么心思？
1: 这不是要选县长了吗？总司令你也知道，我是个土包子，以前县太爷是个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竞选县长，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
0: 我说田司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给你托个底，对吧？
1: 总司令要是能当面赐教，我愿做总司令的看门狗。
0: 哎，我说田司令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咱们都是党国的同志，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就不要说了。
1: 是是，我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可我就是总司令的看门狗。
0: 我说田司令，你不认字还认死理儿？那你说说，你要是当了县长，准备怎么干？
1: 第一年的全县的财政收入，一半归总司令，以后每年都会孝敬。
0: 田大鹏，我说你还真是个土匪出身，说的都是匪话，干的都是匪事儿。你这个人呐，真让人匪夷所思啊！
1: 总司令是长沙人吗？
0: 对对对，长沙人。
1: 我听说，抗战的时候，国军撤离长沙一把火，把总司令的祖宅给烧了。
0: 为国毁家，义不容辞啊！只可惜了呀，我那老宅子的六根金丝楠木的柱子，那是上等的金丝楠木啊，百年难求啊。
1: 我还听说乡下的几千亩水田也被共产党那帮穷鬼分了。
0: 不光是这些，共产党连我那祖宗牌位都给烧了。
1: 是吗？
0: 所以啊，我要跟共产党干到底。田司令，像咱们这样的人不跟共产党对着干，咱们就永无出头之日啊。
1: 当然当然，我田大榜今生今世就追随总司令了。可是不知道总司令能不能给我个效忠的机会。
0: 田司令，实话跟你说吧，我那个丫头啊，她是看好钻山豹的。
1: 这我知道，钻山豹嘛，对党国也是忠心的，打起仗来也是一把好手，可就是人品。
0: 人品？那你说说，钻山豹这人品怎么样？
1: 他是龙胡子的亲弟弟，龙胡子是一手把他拉扯大，翅膀硬了他另立门户，这是不忠。对我呢，打着我的旗号是祸害八贤岭的百姓，收买人心抢我地盘，这是不义。对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总司令能放心吗？啊，第一年的全县财政收入全归总司令，打下长沙我就给总司令重建祖宅，我会专门派人到云南去收购金丝楠木，保证让总司令对祖宗的这份孝心落到实处。
0: 田司令，我是看好你的，不过呢，钻山豹和龙胡子这两个人的工作也得好好的做一做呀。田司令，

0: 你放心好了，本司令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谢谢总司令。好好好。滚！是谁干的？
1: 爹的宝，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2: 说，
1: 给他吃，吃。 说不说？嗯，不说呀。想说了吧？说，说，八爷，给他拿掉。
2: 说，谁派你来的？
3: 三八子。嗯，
1: 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3: 是，八爷饶命。
1: 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八爷，料事如神呐！八爷，怎么处理啊？八爷，杀了有点可惜吧？
3: 怎么，他还有用啊？
1: 把他交给榜爷。
3: 交给田大榜，不要紧张，我信得过你。让田大榜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
1: 田大榜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宝爷就越有利呀。不是独眼龙啊！
3: 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笑>
1: 那还不是跟着豹爷？<笑>好，等老子做了县长，你就是保安司令。<笑>
3: 谢豹爷，豹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笑>
1: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
3: 啊，
1: 好，最后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
3: 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啊，
4: 好，搬搬是是。
5: 哎，
4: 豹爷，
5: 您坐着啊。
4: 你们玩，我看书。一边听骰子的声音，一边看书，我这心里踏实。
6: 看书？看什么书啊？
5: 政府管理条例。啊。
4: 来，大家吃啊！
7: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袁彪。
5: 来，好点了吗？好多了。来，来，大家吃。
4: 喝水。
5: 谢谢啊。
4: 应该是我谢你，是你救了我。
5: 上次你不也救了我吗？咱俩算扯平，互不相欠。
4: 你们俩干嘛呀？还算账啊？
5: 有些账，他根本就算不清。
4: 什么意思啊？
8: 再喝一点吧。来，给我。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花儿。
4: 几岁了？7岁。
8: 我爸爸叫严滚，是打猎的。墙上这些都是他打的。哇。
4: 嗯。
9: 啊。
4: 那我们走了，走了，
9: 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先走了，谢谢啊。啊，对了，哦，给啊，这个不合适吧？谢了啊，谢谢吧，谢谢。哎，不谢不谢，谢谢啊，再见。何山，怎么还没吃饱啊？
10: 肚子饱了，眼睛还饿呀。
9: 你在蝙蝠洞不是说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0: 我说过吗？
9: 你忘了，在塌方的大岩石下面，说有什么话要说？好像是说田秀姑什么？
10: 我是开玩笑的。

0: 真是开玩笑，真的，快走吧，再见，
1: 。
0: 花儿啊，爹要出门一趟，你在家好好看家。
2: 爹，您要进山打猎啊？
0: 哎，不要问了，你呀，好好看家啊，好好看家。
3: 爹，爹，
4: 黑牛啊，怎么回事？
3: 这小子叫严滚，说是咱们的眼线，给您送情报来了。
5: 榜爷好，榜爷好。
4: 严滚，有什么情报吗？
5: 昨天下午嘞，有十来个解放军路过我们家，还吃了饭。
4: 哪部分的？
5: 这个我没敢问，不过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听他们说是蝙蝠洞方向来的。
4: 我就知道钻山豹在吹牛，什么消灭蝙蝠洞，共军300余人，牛皮都吹到天上了。他们是什么打扮？
5: 有几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其他的都是便衣。
4: 用的什么枪？
5: 有两个挂的是手枪。对了，还有三个女兵嘞。
4: 还有三个女兵？那个挂手枪的肯定是当官的了。
5: 那三个女兵当中还有个受伤的，看样子像苗家山方向嘞。
4: 那会不会是阿西苗苗呢？
5: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像是，我没见过阿西苗苗。
4: 挂手枪的说不定就是县长或者是县大队的队长啊。漏网的鱼才是大鱼啊。严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3: 没有。爹，刚好我在门口查岗，听兄弟说他要见你，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按规矩我就用黑布袋给他套上了。
4: 你做得好，保护好眼线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严滚，好样的，以后有什么情报及时向我报告。
5: 知道了，榜爷，知道了，榜爷。
4: 黑牛啊，
3: 爹，
4: 送严滚出去，还把那黑布套套上，另外给他10块大洋。
5: 谢谢榜爷，谢谢榜爷。
3: 请吧，兄弟。

0: 我的枪呢？
1: 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哎呀，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可是我的护身符。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宝贝啊，可是剑官大三级。
0: 什么意思？
1: 这是中正剑，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里，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委员长才会赏赐一把中正剑，这可是国军嫡系的象征。
2: 懂了，就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
1: 那是权力，我这可是荣誉。
2: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褂。
1: 哎呀，真是要命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
2: 逼死逼死啊！从现在起，我脑子里没有皇上，只有蒋委员长，好不好？
1: 快起来吧！昨天有几个代表因为生病没有来，今天我陪你去拜访他们，你要注意，握手不要太用力，喝茶的时候不要呼噜呼噜响，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一定要文明，文明。

0: 爸爸，
1: 啊，
0: 早上好。
1: 嗯，哎呀，鲍司令啊，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
2: 啊，
1: 我还以为是文秘科新来的文秘，简直是个小白脸呢。死丫头啊，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
0: 怎么样，是不是很文气、很亲民啊？
1: 哼，我看呐，鲍司令。穿上你送的新皮鞋，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啊？
0: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有你领着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1: 鲍司令啊，我看你呢，还是穿军装比较合适。嗯，去吃早饭吧。

0: 你先去吃吧，我马上就来。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1: 听出什么了？
0: 我觉得钻山豹当县长很合适，不知道爸爸怎么想。
1: 我看这个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比较好。田大榜？嗯，他不像县长，看上去更像保长。丫头啊，看事情不能看表面。田大榜虽然又老又丑，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人头也熟，他手下的人马最多。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
0: 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豹了，如果不让他干，我怕他会炸刺儿。
1: 丫头啊，有你这个好骑手在，还怕这匹野马撒野吗？那我怎么跟钻山豹交代呢？你跟他说，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 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你告诉他，等打下了长沙和常德，有的是官给他做。
0: 空头支票对他不起作用的。
1: 这样好办，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然后再把他调走，让钻山豹当县长。
0: 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啊！报告，
1: 鲍司令让我带话，他会相信银行了。早饭也不吃就走了？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他要回去跟弟兄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我看是我这两句话把他给噎着了。丫头啊，你去好好安慰安慰他，别让这匹野马出事儿。
0: 是。
2: 四小姐早，总司令啊，总司令啊，田司令啊，这么早就来了？老话说呀，早起的鸟有虫吃，哼，
1: 这是什么呀？
2: 啊，我怕总司令被子薄，半夜在冻着。<笑>
1: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还能冻着吗？
2: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让总司令见笑了。
1: 啊啊，来吧。啊，田司令，请坐吧。
2: 卑职告辞。
1: 田司令。

0: 土匪就是土匪啊，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1: 老板，发财，
2: 六饼。
1: 快出啊！
3: 鲍司令。
1: 四小姐。

0: 你怎么不辞而别？给四小姐搬个凳子。是。说好要去拜访代表，你怎么还有心思打麻将？
1: 给四小姐端茶。是。
2: 信不信我当场掀你的麻将桌子？
1: 你信不信我当场脱了你的裤子？嗯。
3: 过来，
1: 九条，你来代替鲍司令的，我跟鲍司令有重要公务商议。这，
3: 鲍爷，去吧。哎，鲍爷，快去吧，
1: 去吧，
3: 去吧，鲍爷。
1: 那好吧。 生气了？哦，哎呀，我是个大男人，在我的弟兄面前，你要给我点面子嘛！我是他们的老大，你要是真的掀了我的麻将桌，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如果刚才我真的要是掀了你的麻将桌子。
2: 你真的会当众脱我裤子？笑什么笑？说话！哎呀，好了，你不是说要去看代表吗？走吧。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我听着。总司令的意思是让田大榜当县长。我早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不是看你不顺眼，他这也是为了你着想，先当副县长，兼保安司令。是啊，让我给
1: 田大榜当坐垫，还给他看家护院。他当我几岁了？三岁。哎呀，
2: 你先别急，听我说完。总司令已经答应我了，让田大榜先干一年，你再接班。 我来的路上也想过了，总司令看中田大榜，就是因为他的人马最多。你先当保安司令，然后在这一年里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招兵买马。等你成了乌龙山真正的老大，田大榜这县长宝座还敢坐吗？哼，你咳嗽一声，他就得乖乖的把位子让给你。
1: 哦，先让他高兴高兴，我再来个扮猪吃老虎，对吧？
3: 就是这个道理。屁个道理！这次要是让田大榜当上县长，你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他会想不到。他肯定会掐住我的脖子。哼，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田大榜当了县长，他就是庄稼，坐庄的搞鬼，可以大杀八方。他能让我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做梦！哼，别的先不说，就凭八仙岭结下的疙瘩。
1: 他当了县长，绝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哦，龙司令啊，你喜欢听花鼓戏？哈哈，在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叫做“吃席就吃流水席，听戏就听花鼓戏”。
3: 嗯，好啊，当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到湘江大戏院，咱们听上个三天三夜。
1: 光复长沙？嗯，这个我连想都没敢想。怎么，龙司令对党国光复长沙没有信心？总司令，您知道。
3: 湘西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
1: 我们这些人在大山里面还能折腾折腾，真要是出了大山，嗯，
3: 龙司令，你既然那么没信心，为什么还要这么积极的参选县长呢？
1: 总司令，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县长，要不是您让我们驻守县城，我早回我的石城老家了。嗯。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1: 那是。
0: 那我问你，三八子是你的手下吧？
1: 是。
0: 他派人到钻山豹和田大王那儿花钱拉票，挑动他们窝里斗，有这事吗？
1: 谁说的？这诚心给我抹黑，往我脸上泼洗脚水啊！这是。
0: 龙司令，你派去的人都已经招了，
1: 这一定有误会，我要查，查到底，我要查清楚这件事。
0: 龙司令，你知道吗？近年来国军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拆台。这一次国防部下了死命令，如果再发现窝里斗，龙司令，你干的这些蠢事如果让上峰知道了，恐怕……
1: 总司令，我一个小小的龙胡子，也就是您倒看我一眼，台湾国防部他们知道我是谁呀？
0: 龙司令，你在背后搞别人的鬼，别人也没闲着，已经向我告发了你，说你的双枪兵只顾烟枪不顾钢枪，有些人甚至拿国防部空投下来的武器去换大烟土。你的这些手下是太不像话，我要把台湾空投下来的武器全部收回。
1: 总司令，您可千万不能收缴我的武器啊！您知道我们这些人有枪便有路，没枪便没命啊！您这一定要放我一马啊！哎，总司令您等等啊。

0: 这是袁情花，价值连城，就算小的孝敬您了。您放我一马，今后我一定为总司令您马首是瞻。
1: 罗司令，我可以考虑，不过我今天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0: 你说。

0: 长、乡长、村长给你手下的弟兄，你看如何呀？
1: 一切听总司令的。
0: 那好，这件事就讲定了。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1: 总司令，这个
0: 赝品。
1: 田大鹏，你这个老杂毛，让我在这丢人现眼。
2: 哎，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明白了。
1: 长官好。
4: 长官好。
2: 这是哪里啊？
3: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也是你的书房，那里面就是你的卧室。
2: 啊，我的？
3: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从现在起呢，你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相信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免得一身土匪习气洗都洗不干净。
2: 笑什么笑，出去。
3: 哎呦，别对你的手下这么凶。
2: 这两家伙什么人啊？
3: 我从监狱里找出来的。
2: 啊，你找两个囚犯给我当手下？
3: 年纪大的那个叫黄百利，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年纪轻的叫黄高中，是县长的司机。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很可靠的，他们会教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像一个县长。
2: 一个师爷啊，另一个呢是跟班，行，用得着。
3: 还要记住，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插上钢笔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2: 还是这个管用。
3: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还有这个，把他的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2: 黄莫文，他也叫钻山豹。
3: 这个钻山豹，他可是黄家的长房长孙，而黄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民国成立的前一年，三岁的钻山豹被土匪绑票撕票了。
2: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当时闹得挺大的。
3: 这个钻山豹比你小两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2: 什么？
3: 等材料都记熟了，就去皇家祠堂。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而是被土匪收养了。如今长大了，所以回来认祖归宗。
2: 要老子去给皇家当孙子？
3: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县长选举，我爸爸定了十个民意代表，其中七个姓黄，都是黄氏家族的头面人。如果他们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被土匪绑票的钻山豹，肯定会投你的票。
2: 哎呀，这招厉害啊，黑虎掏心。行，
3: 抓紧时间背熟，晚上去皇家祠堂。
2: 看什么看？滚进来。
5: 给大人请安。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彭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2: 是，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

0: 族长大人，莫文在此给各位请安。
1: 这么说，你真的是黄莫文？
0: 当然。
1: 那可否脱下上衣，让我看看肩膀？啊。
2: 我来摸摸看。
0: 慢！这男人的身体只能女人摸，男人摸可不行啊！
2: 哼，不让摸，那肯定是假的。
0: 族长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1: 好，请。

0: 组长大人。
1: 鲍司令官拜少将，为何要冒名顶替？
0: 皇家祖上出过五任副县长，组长大人，想不想当第六任副县长啊？六六大顺，大吉呀！
1: 老朽倒是愿意成全鲍司令，可是众口难调啊。
0: 另外那六位代表，全部当局长。
1: 全子当年也在县警察局当过科长，鲍司令您看，
2: 一步到位，就当警察局局长。
1: 莫闻贤侄果然是皇室才俊呐、啊！老朽一定说服黄姓代表，到时候都投你的票。
2: 好，哎呀，莫闻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了。那么组长，我就多谢了。哎，
1: 莫闻贤侄，这论辈分，我是你的。

0: 小爷叔，以后啊，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1: 叫你小爷叔？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敢不敢不敢。
1: 你是我小爷叔？
0: 不敢不敢。
1: 真的是我小爷叔吗？
0: 啊，小爷叔，
1: 小爷叔。
2: 报爷，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0: 报司令，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你忙你忙。
0: 告辞。
1: 你们怎么回来这里啊？
2: 我去县政府找您，听说您在这儿，特意过来保护鲍爷。
1: 我没事，哎，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
2: 鲍爷，地下金库打开了。哎，
1: 找到什么了？
2: 没有金子银元，哎，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呀。哎呀，
1: 能有什么用啊？
2: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零钞啊。
1: 没关系。反正老子找到金矿了。
2: 找到金矿了？
1: 是啊。哎，这个女人比金矿还贵重，从今以后啊，都要把她看高一眼才行。哦，嘿嘿，我来了。
3: 回来了啊？谈的怎么样？
1: 没问题。哎，这给你的。
3: 我去拿杯子。哎，
1: 拿什么杯子呀？我今天心里痛快，吹喇叭。嗯，
3: 嗯，啊，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1: 哎，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3: 不行，喝完酒回去看书。
1: 遵命，教官。
3: 现在苗家山有不少人在黄八县城做生意，今天跑回来两个告诉我，这些土匪打进县城的第一天还在到处抢劫，不过到了第二天，街上贴出一道公告，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陈子贤发布，禁止他们在城里面打劫，并且开始搞选举，要选县长，候选人居然是田大榜、龙胡子和钻山豹。哈哈，
4: 都是我们的老冤家啊。
5: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又开始选举县长，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这三个土匪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嗯，
6: 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3: 嗯，怎么了大头领？你不开心了？我问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大统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3: 不，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7: 不，大统领你可别这么说，你真的……
3: 你看，我跟刘玉堂都成亲了，也是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0: 怎么了，大头领？你不开心了？
1: 我问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0: 大头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1: 不，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0: 不，大头领，你可别这么说。你真的……
1: 你看，我跟刘玉堂都成亲了，也是一个有男人的女人，可他却不要我。我到现在也弄得不明不白，他为什么不要我？
0: 大头领，姐妹们都为你抱不平呢。大头领，你放心，我这就去把那个没有良心的男人给你找来。
2: 苗苗，可以进来吗？
1: 啊，请进。
2: 啊，苗苗，你看，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这是什么？
2: 啊，这是我特意跟老乡买的老母鸡，喝这个对你的伤口特别好。我让田小姑给你炖了鸡汤。嗯，朝花，你笑什么？
3: 到底是两口子呀，这么体贴。
2: 朝花，你别乱说啊。

0: 苗苗，苗苗，茶话说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我的。哦，不是，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刘玉堂，你跟我是拜了堂进了洞房的人，你怎么就不承认呢？
0: 苗苗，我很感激你，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感情的事，
1: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丫头。
0: 哦不，我去世，我心里早就没有她了。
1: 算了算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0: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告辞了。

0: 府黄八县县长选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欢迎本次选举的总监票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湖南反共救国第一军军长、湘西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陈子贤。我是中国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本次大会的总计票人陈凤娇。本次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根据各界推举有三位，他们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田大榜司令。
1: 好
2: 好好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龙胡子司令。
1: 龙胡子司令，
3: 好，好，好，
1: 司令，
3: 好，
1: 司令，
3: 好，
1: 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钻山豹司令。
4: 好，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0: 接下来，请各位投票。

0: 总司令，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1: 丹司令，不是我不信你，这是一场误会，绝对是一场误会，啊！这个龙胡子和钻山豹都答应过我，他们说他们的代表到时候都会投你的票，包括地方代表，跟我这也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过，可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2: 这么说，总司令是让钻山豹给耍了？哎，这小子背后要是没做手脚，杀了我。

0: 都不行。
1: 行啊，电子令啊，我看事已至此，那你就先当个副县长兼县保安司令，你看如何呀？
2: 总司令，您说的话我肯定照办，可是我手下的兄弟们不服啊。
1: 哎呀，我说田司令啊，一个小小的黄八县长算个屁呀！等打下了前程，我委任你为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你看怎么样？
2: 哎呀，我说总司令啊，你可别再给我许愿了。
1: 我说田司令，既然咱们是拜把兄弟，本司令就得给你许这个愿。田司令，我这个做兄弟的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湘西行政公署专员，
1: 怎么样？到时候钻山豹、龙胡子通通归你管。
2: 是是是，谢谢总司令。
1: 慢着，田司令，这个还是先由我来保管，等前程打下来之后，我再把它颁发给你。
2: 是是是。

0: 爹，专员比县长官还大，你咋不高兴呢？
1: 这伟人撞在眼睛晃一晃就又收回去了。陈子贤这个老花头搞什么名堂？
2: 侯四兄弟，他先给榜爷一个空心汤团，再让榜爷去打前程，是不是榜爷？
3: 嗯，专员比县长官大，比县长威风，可总司令不会白给。他要我带着弟兄们攻打前程，真要是能打下来，我还用得着收什么伟人状吗？前程住着解放军的正规军，我绝不会干赔本的买卖。哼，我宁可给钻山豹抬轿子。
1: 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从轿子上颠下来。
4: 县党部近期工作的要点，一就是在各路纵队中积极发展党员，重点放在那些分队长和小队长身上，让他们带着手下弟兄们集体入党，尽快打造成真正的党军。第二就是在乡下发展我们的耳目和眼线，特别是共产党残余武装分子控制的苗家山地区。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好吧，散会。
6: 是。嗯，
7: 丫头啊。
4: 哦，爸。
7: 坐。
4: 嗯，
7: 咱们这回要有大行动了。
4: 啊，有什么好消息？
7: 我已经和十个县的县保安司令都说好了，他们每个县出5000名壮武装，你们黄八县也要出5000，这样加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5-6万人，可以号称10万大军。到时候我们可以围攻前程，等打下了前程之后再打长沙。
4: 前程？
7: 嗯，
4: 还要打长沙？
7: 对，打下了长沙，湖南就等于是中心开花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迎接委员长反攻大陆。
4: 我不同意。
7: 嗯，你不同意什么？你不同意出人呢，还是不同意打前程和长沙？
4: 我既不同意出兵，也不同意攻打前程，更不同意打长沙。
7: 丫头啊，你是害怕呢，还是不敢呢？
4: 我是担心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此话怎讲？
4: 爸，前程有解放军正规军10000多，而长沙有3万，
7: 可我们有5-6万呢，就算我们打不下长沙，打前程总没有问题。

1: 你别忘了，我们的队伍肯定一哄而散。
2: 虽然我们人马势多，可都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城市攻坚因没有经验，二没有大炮飞机，炸药也不多，前程有炮兵团、长沙，还有炮兵旅。真要是打起来，解放军的大炮一响，我们的队伍肯定一哄而散。丫头，我看你是没有信心，你可别忘记了。
1: 就是这帮打家劫舍的土匪，从解放军手里已经打下了11座县城。
0: 对外当然要这么说了，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不是我们的队伍有多厉害，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下川东，共产党在湖南的部队主动收缩，坚守城市和交通要道，湘西山高皇帝远，他们顾不上。
2: 好了，跟你谈不通，那我就去找钻山豹龙胡子田大榜他们去谈。
0: 也不行。
2: 没有我这个县党不逐位同意，谁也别想掉一兵一卒。
1: 丫头啊，爸爸是很看重你的，我总觉得你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在乌龙山上的时候，你气壮如牛，怎么一到了县城就变得胆小如鼠了呢？
0: 我的好爸爸，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跟你说吧，我不希望你犯共产党当年的错误。
2: 共产党他们怎么了？共产党当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也是风风火火，一下子拉起十几万人的农民武装，结果头脑发热去打长沙，土枪缩标，怎么打得赢枪炮齐全的国民革命军呢？结果农民运动一败涂地，毛泽东只好上井冈山打游击。难道爸爸也要像当年的共产党毛泽东那样，指挥那些没有精良装备的土匪？
0: 我县总司令还是认清我们目前的形势。
2: 我们现在是打不过比我们强的共产党军队的。
0: 好了，那我们就以国防部的指令为准。那好啊，我们各自发电报，说明各自观点，等上峰裁定。

0: 司任命陈子贤为湖南省代理主席，陈凤娇晋升为少将军衔。我说呢，爸爸怎么会这么冲动？看来省主席比大烟土还灵啊。
1: 好了，我的宝贝女儿，爸爸也要恭喜你啊。你看看这么年轻的女少将，地区党部专员，这个在我们国民政府里面也没有第二个人。乌龙山虽然说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但是对我们陈家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0: 一线之长，责任重大。兄弟刚刚上任，不胜惶恐，还希望各位副县长、各局局长、各科科长多多支持，更要仰仗总司令和四小姐两位恩师多多教诲。下面我们请两位长官给我们大家训话。
1: 好，好，好。县政府的工作，刚才县长都已经布置了，我就不啰嗦了。 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国防部的电报，一共八个字：乘胜反击，奋勉图攻。国防部指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合围湘西首府虔诚。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奋力争功，乘胜前进，拿下虔诚，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好。
2: 你有什么要说的？我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总统府来电。等待时机不可盲动，巩固政权至关重要。建立根据地必须为此为当，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3: 县长大人。
4: 这上面的电报，一个要我们攻，一个要我们守，到底听谁的？万分感谢上峰对本县的重视和密切关注，这是本县20万父老乡亲的福分，也是县政府的无上荣耀。我觉得上峰的指示并无矛盾，首先要巩固政权，清剿共产党残余武装。 建立反共救国根据地，这是工作重点。当时机成熟了，则奋勇争先，扩大战果，这是工作重心。各位，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5: 好。
6: 你看，瞧这会开的。
5: 上面暗中互相掐，县长装糊涂和稀泥，别看花鼓戏还热闹呢。
7: 官场嘛就这样，脸上笑嘻嘻，肚子下面互相踢。<笑>
5: 总司令到底什么意思？
4: 两位有没有兴趣到我那里去坐一坐？我找出两瓶洋酒和雪茄烟。嗯嗯，
7: 好。
4: 请啊，请，
7: 请，请。拿酒来，是。
4: 抽烟。
7: 这个总司令要咱们攻打前程，两位有何高见？
5: 发热昏，找死！哼，我把。

0: 话说在前面，你们二位怎么想的我不管，老子坚决不出乌龙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让我们跟解放军主力硬碰硬，那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总司令要把咱们赶到平原替他卖命，那就是敲着小锣把咱们当猴耍。
1: 不过四小姐还是比较冷静，听她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去打苗家山。
0: 这丫头可不简单，一记八卦掌就把总司令给挡回去了。我看这样吧，咱们三方联手攻打苗家山。
2: 苗家山打不得。
1: 为什么呢？
2: 前程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带了一个警卫连。
0: 那又怎么样？苗家山也就是200残兵败将，再加一个警卫连，也就是300来人啊。咱们四面围攻，3天之内一定能拿下苗家山。
2: 我有可靠情报，前程不光增援100多人，很有可能还有200发迫击炮炮弹。
1: 如果我们不打苗家山，那总司令不是更有理由让我们去打前程吗？前程是共军的布防重地，他们有个炮兵团，一发炮弹打出20多里地，那不更冒险吗？
3: 所以嘛，请你们两位过来商议商议。苗家山我们是围而不打，攻而不战，拖得个半年8个月，等美国佬打下朝鲜，蒋介石打回大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商议一下。那时要打苗家山也好，打前程也好，还不是一句话吗？
1: 高明。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请。
4: 苗队长，这恐怕
5: 是执行命令，给我捆上。捆得紧一点。
4: 苗队长，这捆得太紧了，你恐怕受不了吧？
5: 你懂个屁呀！捆得越松，打得越疼。捆紧点。
4: 是。
5: 乡亲，
6: 哎呦，是小赤，
5: 大家动手给我们苗小青一鞭子吧！
7: 走，
4: 去看看。
5: 父老乡亲们，给我一鞭子吧！
7: 走，我去看看。这是怎么了？
6: 没有，
5: 大爷，我求求你，救救我，给我一鞭子吧！快给我一鞭子！姑娘，姑娘，我求求你救救我，给我苗小七一鞭子，快给我一鞭子吧！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了，给我一鞭子，救救我苗小七吧，给我一鞭子吧，快过来呀，给我一鞭子！
6: 看看他。
5: 我苗小七求求你们了，给我一鞭子吧，救救我吧，快点啊，救救我！使点劲儿！
6: 大统领，你饶了苗小七吧。苗小七当初就是背叛我，苗王寨才被田大榜偷袭，可是他是被田大榜利用的。大统领，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下去打他3鞭子吧。

0: 我看呐，今天晚上就集合队伍到县城里打他一家伙。陈政委，县大队两个中队，啊，加上十八寨联防队的民兵，也不过是300人。县城的土匪都上千了。
1: 陈政委，我认为我们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苗家山建成一个稳固的战斗堡垒，尽快扩大队伍，把县大队恢复到满员的4个中队。 然后抓紧练兵，提高军事素质。我相信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川东的作战时间不会很长的，很快会回到湘西。那个时候我们再走第二步。这样一来，我们配合主力，然后第二次解放县城。
2: 玉堂同志这个建议很符合上级精神啊。
3: 嗯，我也同意。
2: 好吧，那就按照刘连长的意见办，抓紧招兵训练。
3: 书记啊，
2: 嗯，我看我们每个人负责3-4个寨子，把工作深入下去，一抓到底。嗯，这个办法好。
3: 报告，连长，苗小七被抓起来了。嗯，
2: 在哪里啊？
3: 在那个阿西苗苗的吊脚楼前。
2: 是谁的命令？
3: 不知道，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拿鞭子在抽。
2: 啊，书记啊，我们先去看看。
0: 好，注意安全。
2: 哎，走。
4: 大统领，大统领，大统领，苗小七，你知不知道你犯的罪理应被大家乱枪打死？不过我当时答应你，如果你帮我抢回苗家山，我让你自杀以死谢罪。你怎么还不自杀？
5: 大统领，我罪该万死。
4: 大统领，我现在不想死，可是，大统领，我现在不想死，我求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宽恕我，让我去打土匪。我宁愿死在战场上。要知道，人人一鞭子，你会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也是生啊！我活着，就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了。大统领，求求你。
5: 打我一鞭子吧！住手！阿西梅梅，你干什么？你疯了！放手！你怎么当众打人呢？快把他放了！放手！
4: 我不放，我要不放他呢？那我就不客气了。能放手，刘玉堂，把手放了。这是我苗王寨的事情，不用你们管，你们也管不起。
5: 荒唐！你是县大队的中队长，小七是你的战士，我是县大队政委，怎么能不管呢？
4: 看你们怎么管。乡亲们，苗小七交给你们，是生是死，你们自己决定吧。
5: 哎呀，你别碰我！陈政委，你想害死我呀？赶快走开！
3: 解开绳子，他就没命了。
5: 傅老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大统领已经开恩了，你们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动手吧！
3: 好吧。
5: 再来，
3: 阿西苗苗，苗小七到底犯了什么错？
4: 就算他有罪，也要按规定审问。他现在跪着不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西队长，赶紧把人放了，这会出人命的。
6: 阿西队长，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打不放生，应该是你们苗家山的老规矩吧？看来只有何大队长了解苗家山。我之前那个大管家原来是田大榜的卧底。
4: 他把苗小七拖下水，里应外合，所以苗家山那么快被田大榜袭击。原来是这样，难怪田大榜那么快就占领了苗家山。我在三河镇时，本应直接处决了苗小七，不过我急着打回来，所以我告诉苗小七，等我攻回苗家山后，让他自杀以死谢罪。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动了这个脑筋，想到我爷爷当。

0: 当年立下的规矩，于是全寨只要成年人对他鞭刑，便可免去他死刑；只要有一个人不打他的话，日落之后便可变成死刑。
1: 阿西队长，这都是旧社会的陈规陋习。
0: 现在解放了，再说你又是有组织的人，什么事应该向组织汇报吗？
1: 现在是解放了，但苗家山还是有苗家山的规矩。
0: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进来这么一闹，你到底是想帮他还是想害死他？
2: 阿西队长，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你也知道你鲁莽，
0: 可你刚刚那么用力的抓我干嘛？恨疼的你知不知道？
2: 我看看，没事吧？对不起。哎呀，你们都是已经进过洞房的人了，大事轻，马上爱嘛。
3: 你别胡说，我没胡说，啊，你们两个是冤家，以后啊，有的好搅和了。
4: 何山，你别瞎说，我是说正经的，我要向阿西队长道歉。
0: 阿西队长，是我错了，我不了解你们苗家山的民俗风情，又不了解你对他的一片好心，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对不起。
5: 算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他，我才不会怪你。行，这是林送的元青花。总司令听说以后就慕名而来，他这么一上眼，说是假的，摔了。
6: 您这么晚造访寒舍，不是又送我什么东西吗？算你说对了。我要是给你送钱，你要不要？您净开玩笑，
5: 不是玩笑。刚才在钻山堡办公室，咱们的县长大人不是说对苗家山是为而不公？那。 您有何高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这个县财政局局长，准备出多少军费呀？您别打我主意，我这个县财政局长，只有乌纱帽一顶，公章一枚，钱一分没有。<笑>
6: 我就是来给你出个快速变钱的办法。什么办法？哼，要是按我的办法变出钱来，我出三成不多吧。
5: 先说什么办法嘛？
6: 卖官，
5: 把县里各局的副局长、各科的科长、各街道的街长、下面的乡长。
6: 保长、甲长，统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手交钱，一手交委任状。
7: 龙局长，龙司令，你怎么会想出这么烂的主意啊？按你这样去干，我这个县长还不被乡亲们骂死、恨死才怪呢！
6: 不行，
5: 那我就没招了。别说军费，连县政府的日常开支我都维持不了。
7: 你现在是财政局局长，你想想办法，税收是你的权利，把各乡各村的人头费、土地税派下去，还有城里的商品交易税，按民国的老规矩，百分之五征收，什么治安管理费按户收取，每年2块大洋，一次性先收3年，还有勘乱建国捐，自愿捐钱。
5: 起步500大洋，<笑>让他们自愿捐钱，那你连一个铜板都收不着。哼，
7: 不愿意捐钱的商户不给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不准开业。你看他们捐还是不捐？嘿呦呦，
5: 我的大县长，你哪是八仙岭上下来的？ 简直是官场中的老手啊！
7: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听说过吧？

0: 哎，惭愧，我还真没看出来。告辞。
1: 好，不送了。
0: 您留步。
1: 事情不是不能做，要看谁来做。龙胡子喉咙深，牙缝急，填到了他手里，老子还不是干着急？快去，马上把小爷书请来。
2: 是。

0: 你跟我来，准杰。哎哎哎，
1: 叫什么名字啊？
2: 卑职姓张，名秉根，张秉根，弓长张，把柄的柄，树根的根。
1: 想当哪个村的村长？
2: 杨村。
1: 苗家山下的杨村。
2: 是。

0: 苗家山上有共匪残余，本县长马上要派兵去剿灭，到时候你要好好配合保安团，明白吗？
1: 卑职明白，明白。
0: 是。
1: 哎呀，我当村长了，我当村长了！你看，县长大人的委任状叫我马上去上任啊！
2: 我要买乡长，
1: 我要买个区长。
3: 你们看见没有？只要有钱，想买什么都有。
2: 走，
1: 走，走，走，走，
2: 这太好了，能当官了，
3: 太好了！行，别吵了，别吵了，都排好队。告诉你们，吴长茂有的是。啊，
2: 哦，那就好。行。
3: 你们两个过来。
2: 哎，好，那走走走，快快快，好嘞好嘞。
4: 拿好啊。
2: 哎呀，小月叔，我想买个区长当当。
4: 好，5000。
2: 我还想给我儿子买个县政府的副科长。
4: 1000。
5: 爷，钻山豹可发财了。
4: 发什么财？
5: 他卖官呢。
4: 怎么个卖法？
5: 他在皇家祠堂卖，我刚才看了，保长500，家长50，各类副科长1000，小爷叔手的钱。
4: 个王八蛋，他背着我干这个事儿，太无耻了。
5: 就是啊，我看钻山豹是不想活了，他敢卖官，咱到司令部那儿告他，让他完蛋。
4: 不，不能告。杀猪要杀肥猪，他现在瘦的皮包骨头，杀他有什么意思？更重要的，卖官的主意是我出的，告他对咱们没有好处，让他卖。
5: 那爷的意思？
4: 盯住他。
5: 是。
6: 哎，恭喜各位，贺喜各位！副县长兼县财政局长龙司令在会议室恭候各位。请吧。
5: 坐下。

0: 今天就这么多了。咱们现在开会。好，我这儿有一份清单，是按照各区乡村分配的税收总数。这上面有土地税、人头税，还有大烟捐。哎，
1: 报告局长。
0: 我们乡没有种大烟啊！你们原来的乡长就是个笨蛋。我跟你们说，种大烟是一本万利的事，比种稻子白菜好多了。回去告诉你们的村民都种大烟，我保证不出3年，你就会肥得流油啊！局长。
2: 我刚刚拿到委任状，还没上任，这个税单我先拿着，年底一定缴清。
0: 年底？啊，
1: 不行，现在就得缴。
0: 局长，各区乡上缴县财政局的钱粮，历年来都是年终交一半，年底缴清啊。
3: 历年年底是不是？
0: 啊，那都是老规矩。
4: 现在本人是局长，本局长有新规矩，交清税收才能上任。我们还没上任，也没下去收税收啊，叫我们怎么交啊？
1: 是啊，
0: 这很简单呐。按照清单上的数额，你们自己先垫上，然后你们就去上任，上任以后你们就下去收钱。我跟你们说清楚了。
4: 收少了算你倒霉，收多了全部归你们自己，怎么样？够公平的吧？
5: 才不公平！哪有还没上任就倒贴家底的呀？
6: 是啊，
0: 你说渴了吧？来啊，
5: 在，
0: 给他上一杯茶。
5: 是。嗯。
0: 各位，抓紧时间写信。我会让手下的弟兄们把你们的信送到你们的府上。什么时候你们的家属把钱交齐了，我会再派20个弟兄为你们鸣锣开道，送你们回家。
2: 你这是绑票，土匪！
1: 是土匪啊！
0: 来人，一莫伺候。是。怎么办呢？龙副县长，我看你简直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马上放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可以，放人不行。我要把全年的税收都收齐了，才能放人。 你还是财政局长，啊？你根本不懂财政税务，哪有先预收税的？请做我的县长大人，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这不挺好吗？如果这税金收不上来，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发钱出去？到不了月底。
0: 你这个县衙门就得关门大吉，你这也太狠了吧！这不就成了绑票了吗？你坐下，我的县长大人。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咱们都是一伙的，干嘛胳膊肘往外拐呢？我要是3天之内把全年的税金给你收齐了，你还表扬我，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 我知道，你是怕消息走漏了以后，你的官就没法卖了。我告诉你，老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乌纱帽不怕没人买。我现在担心的是，将来你这个县府大堂里买官的人挤破了头，你的家里阴。

0: 元多的没处放。
1: 好，
2: 税收是头等大事，我这次就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多谢县长，告辞了。
2: 哎，等等，我听说你把各区乡的税收数额增加了30%。
0: 我们各自发各自的财，互不拆台，这不很好吗？你已经闭上了一只眼，那就把另一只眼也闭上，眼不见为净。
2: 我在琢磨，我们县政府这边动静这么大，县党部那边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要不要给四小姐塞点钱，烧烧香？
0: 千万不能塞钱，那四小姐一塞钱，就要坏我们的好事。
2: 可是她追究下来，怎么办？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女人，你不是有独门绝技吗？施展你的本领，想想办法吧！啊。

0: 要不要给四小姐塞点钱，烧烧香？
1: 千万不能塞钱，那四小姐一塞钱，就要坏我们的好事。
0: 可是她追究下来，怎么办？
1: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女人，你不是有独门绝技吗？施展你的本领，想想办法吧！啊，告辞。
0: 好你个罗胡子！
2: 报告。
3: 进来。
2: 四小姐，皇家祠堂在工人卖官。
3: 卖官？
2: 嗯。
3: 怎么卖？
2: 组长负责收钱。钻山豹在县长办公室开委任状，区长5000，乡长500，保长50，县政府的副科长1000。
3: 买的人多吗？
2: 多，还排着队呢。还有，龙胡子把钻山豹任命的那些官集中了起来，要他们给家里带信，说要交清全年各项税收之后才可以上任。
3: 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钻山豹龙胡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2: 知道了。
3: 马上给台湾发报。
4: 是。
3: 我湘西反共救国军光复黄巴县城以来，各界民众欢呼雀跃，大家也都能够踊跃捐资助战，各区镇乡村政权都已经恢复了运行，而且发展党员工作进展顺利，支部将再接再厉，继续为反共救国奋勉图功。
5: 总司令，

0: 啊，回来了。县上的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小爷叔联手，把各区区长、乡长和村长明码标价，再卖官。龙胡子逼着买了伪人状的人，先交齐全年税收，才能上任。
1: 这帮人还真会想办法，马上给台湾发份电报，就告诉他们，王八县的县政府正在准备筹建当中。 所有的民众非常积极踊跃，都在参加反共救国的大业。
0: 电报已经发了。
1: 你现在办事是让我越来越放心了。爸，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很不理想啊！现在他们打到了县城，把县城抢劫一空，然后呢，就跑到了山上。留在县城里的土匪，他们一天到晚胡作非为，搞得民怨很大呀。不过这件事。 你知道就好，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0: 好。哎，爸，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

0: 我也是没办法，不得不降圈呐。
1: 怎么了？
0: 你看，这十几个县城跑下来，到处都是解放军和民兵打冷枪。哎呀，现在所有的交通要道、码头、港口都掌握在解放军的手里，我们只能走夜路，连夜赶回来。
1: 那有没有解放军主力的动向？
0: 现在解放军的主力正在川东，和我们镇守在那的国军作战。如果我们国军能把他们牵制得越久，那对我们在湘西的人是越有利。丫头啊，我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要打前程。这一趟走下来，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人马还相对可靠。
1: 可是爸，前程有解放军的警备团，还有大炮，他们的战斗力。
0: 你也认为这前程打不下来？这一点爸爸早就知道。
1: 你是说打不下来还要打？这么做的话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0: 打仗是军事，更是政治。丫头啊，只要我们在前程的外面，枪一响，那我们就算胜利了。
1: 即便打不下来也算胜利？
0: 你想过没有，前程是湘西的首府，行政公署都设在那儿。只要我们把前程围攻三天，只要三天，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打上一针强心剂。也就是说，我们的壮举将会震惊整个自由世界。
1: 爸，你太有心机了。
0: 丫头啊，花是嫩的香，姜是老的辣。这样吧，你马上去通知他们连夜开会，我们研究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事。
2: 您派个弟兄来就行了，你何必亲自来呢？还是
1: 田司令，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国民政府的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2: 有数啊。
1: 你知道？
2: 知道知道，这都是托总司令和四小姐的福。
1: 一个堂堂国军少将副县长，整天就知道在妓院花天酒地，国民政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田司令，你知道老百姓在背后怎么说？说现在黄八县是土匪当道，嫖客当家。
2: 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背后嚼舌头都是没本事的人，您这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1: 你还蛮不在乎啊。
2: 纯属瞎扯。
1: 田司令，请你不要在背后诋毁同僚。我今天就是来清场的，以后凡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一律不许进春花楼，你田司令带头吧。
2: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可千万别。那您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1: 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要不然部队纪律涣散，还怎么打仗呢？
2: 四小姐，我可以。

0: 走。可你这么做，那不是做恶人吗？你就不怕有人报复您？
1: 为了反共救国，这个恶人我当定了。
2: 爷长官，慢走啊，慢走啊，爷！
3: 你就是这儿的老鸨？
2: 是我，是我。长官有什么吩咐啊？
3: 你认识我吗？
2: 我们只认识带把的茶壶，不认识进来的茶杯。
3: 从现在起，不许公职人员和军人进入春花楼。走。
4: 保爷好。
5: 保爷好。
0: 保爷好。嗯。
6: 这四小姐管得也太宽了点吧，她怎么什么都管啊？
0: 假正经呗。
6: 大爷，都这么晚了，开什么会啊？
0: 打苗家山，明天出发。
6: 明天出发？哎呦，大爷，这县城刚打下来，弟兄们都没碰过娘们呢。
0: 哼，这个好办。开拔的时候，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通通带走。让弟兄们好好快活快活。
6: 哎呀，八爷，这狼多肉少，春花楼就二三十个人，他不够分呢。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6: 您什么办法？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祝两位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谢谢总司令。
6: 来，干！
8: 司令，各位保重。
7: 嗯，保重。
8: 拜托了。
1: 哎，有空看看书吧。
8: 开拔，走。

0: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现在的形势比较严峻，他们打下黄八线之后，还开始选县长，我看天下真的是他们的了。
1: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们的主力部队啊，马上就会打回来。谁说的？哦，是我说的。你说的？那你说的我就信。好，那我就多说两句。 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对待。如果说苗小七当时主动里应外合，勾结田大宝而祸害了苗家山，那他应该是定罪的。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是一时糊涂被蒙蔽了，那我觉得应该是另当别论了。现在县城虽说被土匪给占了，但毕竟新中国已经成立，已经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0: 没错啊。
1: 我爷爷当年定下的不打不放生的规定就是这个道理，把苗小七的罪状交给全寨子的人去处理，跟你说的不就是一回事吗？哦，阿西苗苗，这个不是一回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是说劳苦大众的代表掌握权力，行使管理。不管是谁犯错误，都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审问，不能带个人感情。
0: 那好，要不我把苗小七交给你，看你要怎么处置。
2: 那好吧，爹，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就抓到这么一个老乡。我问你，你们村长呢？
3: 丁爷，不知道你要找哪位村长？
2: 啊？你们村有多少村长啊？
3: 原来吧，有个国民党村长。

0: 被共产党给撤了，后来共产党开会又选举了一个村长，
1: 那就把你们的共产党村长叫来。听说土匪来了，村长带着全村的老百姓啊，上苗家山去了。
2: 放屁！
3: 老子是国军，苗家山才是土匪，是共匪。哎，老谢啊。
4: 我们是
5: 县政府派来剿匪的，是来保护乡亲们的。这位田司令脾气暴，我呢就代表他来向你道歉。给，这银元算是医疗费啊，你就收下吧。啊，
4: 谢谢兵爷，谢谢兵爷。
6: 什么兵爷啊？没长眼睛的，这位是我们的 boss
3: 县长，谢谢司令县太爷。哎，别客气。哎，村里的乡亲们都跑光了，粮食总不能都带走吧？告诉我，都藏在什么地方？这，杜二龙，
6: 在，
3: 拿100块来。
6: 哎，
3: 拿，这里是100块。你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里？这些粮食呢？
4: 就算是你卖给我的，这个粮钱呢，
3: 我都按市价给你，这算是定金啊。村里有个财神庙，各家各户的粮食啊，都藏在财神庙下面的山洞里。哦，财神庙。哎，把钱拿回来。嘿，嗯。

0: 报告报爷，地洞入口找到了。
1: 有多少粮食？不少啊，够弟兄们吃一两个月的。不，我马上就兄弟们搬出来。
2: 哎，不用。田司令，台神庙大吉大利，我觉得剿匪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如何？
3: 好啊，反正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咱就把杨村。
4: 作为剿匪大本营，这样就以村子中间这条路为界，咱们两家一家一半，你意下如何呀？
5: 好，
4: 董二龙在，
3: 让弟兄们在村东安营扎寨。
5: 是，
4: 黑牛，
5: 对，
3: 告诉弟兄们，咱们就住村西头。
5: 得嘞。
2: 报告，
5: 找到一个探子，
4: 我不是探子，我是村长。
5: 共产党的村长，我是国民政府的村长，这是县长的委任状。
4: 张村长，哎，咱们又见面了。
5: 县长大人，你也在啊？给县长大人请安。
0: 哼，
4: 你是杨村人？
5: 啊，是，我家原来在村里开个小酒馆，被共产党给没收了，求县长大人做主，还给卑职。
4: 好说，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田司令，
3: 啊，田司令，
5: 张村长，
3: 带路，就到你家小酒馆去看看。
5: 是，
3: 走，等侯四回来以后，把人都带到小酒馆那去。
5: 好。

0: 你变打苗小七是为了救他，我还以为你要杀了他，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们苗家山啊？
1: 我苗家山怎么了？哦，你就觉得我们苗家山特别落后，特别不文明是吧？
0: 哎，苗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是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对。哎。
0: 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你是苗家山的大头领，所以有一些比较落后的东西，你还是要改过来。
1: 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你是大头领。

0: 只要你改了，你手下的人都改了，那以后苗家山不就会变得很文明吗？是吧？
1: 刘玉堂，我觉得你很看不起我们苗家山。我知道你跟我成了亲还不肯承认，是因为你压根就看不起我。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我苗家山是吧？
0: 我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不跟你讲了。
0: 哎，苗苗，哎呀，苗苗，跟女同志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王爷就在前面。嗯，请，就是这家酒馆，
3: 进去看看。
2: 是。
4: 王爷，里面没人。
3: 有酒吗？
4: 有，好几坛子呢，都是满的。
5: 喝他娘的！
4: 是。
3: 你花了50大洋就买了个村长，划算？
6: 还划算？刚拿到委任状就被龙胡子砍了一刀。
3: 什么？龙胡子也插手了？
6: 他定的规矩，先缴清当年的税收才准上任，害得我在县城里借了150块银元的高利贷才准我回来上任。
3: 他奶奶的，老子带着弟兄们上阵卖命，挣的可都是血汗钱，龙胡子上下嘴皮子一碰就他奶奶的挣钱。
7: 大爷，我来了。
3: 人都来了吗？哎，
7: 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来了，连老鸨子我都带来了。
3: 那老娘们来干嘛？
7: 哎呦，我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抢来了，要是我不让她来，她哭着喊着要上吊啊。
8: 哎呦，田司令、田将军、田大县长，我把姐妹们都带来了，给你劳军来了。
3: 劳军？啥叫劳军？
8: 就是给你慰劳国军的。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弟兄们，现在是国军啊，李伟了。嗯，张村长，哎，你这个酒馆原来叫什么来着？
6: 宝爷，叫回春酒馆，招牌就在这儿。王爷，您瞧瞧，您瞧瞧，这招牌都被农民协会这帮强盗给劈成两半了。嗯，
3: 就把这半块牌子挂回去，这儿就当成回春楼了。
6: 是是。
3: 侯孙，
7: 在，王爷，
3: 把这些小娘们都安排在这楼里。
7: 是啊，
3: 你带着人给老子看守住。
7: 大爷，您放心，除了您，我谁他妈都不让进去。
3: 你他妈放屁啊！你想累死老子？一天放进一个小队，这一个月嘛，每个人也就能轮上一回。
7: 哎呦，大爷，我替兄弟们谢谢您，谢谢了。
1: 天司令，那我怎么办啊？
3: 你就跟这些小娘们烧菜烧饭烧洗脚水。
1: 那可不行。
8: 这些小姐妹都是老娘我辛辛苦苦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就是他们的妈妈，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这免费劳军嘛，3天2天可以，但是过了3天老娘我就必须收费。哦，
3: 跟老子顶嘴，不想活了？
1: 收了钱，3期开，给你3成。
3: 我7，你3，
1: 4-6开。
3: 行啊，我6，你4。
1: 就对半分吧。
3: 别做梦了，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就是要拿大头，不许讨价还价。
1: 谁让咱们是干这一行的呢？拿到手的呀，只能是小头。好吧，成交。来，姐妹们，咱们来感谢田大司令恩典，赏咱们饭。

0: 吃。
1: 谢谢田司令。
2: 啊，苗小七，我已经审问过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受骗上了大管家的当。大管家告诉他说，原来的队长是田大宝的卧底，他们两个人合谋把他给杀了，大管家又让他带队下山救阿西苗苗。在这个中间，田大宝就占了苗家山。
3: 谁证明？
2: 哦，这个还没有。
3: 没有证明就不能听他一家之言。
4: 周伟，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没有人证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讲究程序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把苗小七给放了？
4: 啊，不，这事儿是刘连长处理的，应该听刘连长的。
2: 我觉得苗小七不应该是敌人，他最多就想当队长，是一时糊涂。既然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苗家山的民俗风俗的惩罚，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当然了，我们主要要听阿西队长的意见。
0: 我同意。
3: 好吧，既然这样，这个问题先谈到这儿吧。
0: 报告，进来。大统领，据山下探子报告，田大宝和钻山豹已经占领了羊村。来了多少土匪？从哪儿来的？
5: 大概有上千人，好像说是从县城开来的。
4: 他奶奶的，是冲着我们来的！老子还没去县城凑热闹呢，他们倒嚣张起来了。
2: 我同意和珅的意见，他们肯定是冲着苗家山来的。
3: 哎，我的意见，我们应该马上转移。
4: 哎，怎么个转移啊？
3: 我们就在苗家山里转，跟敌人打游击啊。
0: 我们如果转移走了，乡亲父老怎么办啊？
3: 群众一块转移啊。
4: 周伟啊，这转来转去往哪儿转呢？
3: 让群众去各个寨子投亲靠友，然后我们把苗家山的水源给切断了，把粮食都带走，让敌人没得捞啊。
6: 那乡亲们怎么办？刘连长，你怎么不说话？
2: 哦，我觉得土匪这次的行动很可疑啊。你看，田大宝、钻山豹都是惯匪，按他们一贯的做派的话，他们会秘密行动，不会大张旗鼓。而这次他们已经占了羊村，按道理他们应该马上封锁苗家山所有的通道，再派尖兵和探子上山侦查。可是我们山口的哨兵报告说没有任何动静。
6: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7: 报告，
2: 什么情况？
7: 寨门口来了好多百姓，说是从山下羊村逃上山的。
2: 你看，这就更奇怪了，土匪进村都是突然袭击的，然后包围村子搜刮百姓，这次连老百姓都提前知道土匪就要来了，而且让他们转移上山。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
2: 这说明啊，土匪根本不想跟我们作战。
0: 他不想跟我们打，带这么多人来干嘛？
3: 和珅，赶紧派人下山侦查。
2: 好，政委，还是我亲自去。
0: 我跟你一起去。
2: 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2: 太危险了。
4: 哎，别急别急，着什么急呢？快快进去，快！
8: 好了好了。
9: 这生命线可真长啊，榜爷，您这可是长命百岁啊！
8: 是吗？
9: 啊，是。对
4: 呀，是。该你，快快喝！
8: 好，谢谢胡哥，我。
9: 各位爷来了，来，先交钱，先交钱，两小时半块，过夜一块。
10: 弟兄们。老子先请你们喝酒，酒喝够了，楼上包房，细妹子一人一个。
8: 谢宝爷，
3: 走。
10: 哎，啊，小心走火。包房在楼上，那是厕所。
3: 宝爷，我干了，你随意啊。
10: 这是什么话呀？是弟兄，要干都干，来。
0: 大统领，谁又惹你不高兴了？还有谁有那么大胆子？
5: 刘连长。

0: 大宝，还记不记得彩云怎么死的？
1: 被田大宝杀死的。
0: 想不想为姐妹报仇？
1: 大统领，你要下山？
0: 我想下山，可刘玉堂自己下去，却不让我下去。
1: 为什么？
0: 他说女人留在寨子里比较安全。
1: 他看不起我们？
0: 不是看不起，是根本瞧不上。

0: 脑子糊了，
1: 不好意思，忘了。
2: 是啊，
0: 住进财神庙，背靠财神爷。真的，随便这么一摸就是自摸。来来来，
1: 报爷，报爷，我回来了。
0: 啊，天堂榜在干什么？
1: 在回春酒馆，一天没出门，喝酒，玩女人。
0: 哦，哎，辛苦你了。啊，要不要来玩两把？
1: 啊，不不不不不，报爷。田大榜手下的弟兄们都说榜爷好，
0: 怎么好？
1: 把城里的妓院都开到羊村了，生意火得很呐。
0: 白玩的？
1: 啊，要钱的。听说老鸨和田大榜四六分成，
0: 这叫对兄弟好。啊，兄弟们辛辛苦苦拿点军饷，又给田大榜给刮回去了，到年底的时候哪还有钱？拿回家给堂客细牙子。
1: 报爷英明。可是，
0: 可是什么？
1: 都在一个村住，人家这么热闹，咱们的弟兄们有点熬不住了，也想乐呵乐呵去。
0: 熬不住的是你吧？你想乐呵吧？田大榜不肯住在财神庙，是不服我这个县长。他在回春酒馆搞得这么张扬，是在故意向我示威。不用理他，明天我会派人把弟兄们家里的堂客都接过来，让大家团聚团聚。
1: 好，
3: 好，谢宝爷，
4: 谢宝爷，
3: 谢宝爷，
1: 谢宝爷。
0: 明天你去抓几条鱼来。
1: 啊，哦哦，没问题。宝爷想吃鱼了？
0: 不是我，是咱们的爆破专家。我已经把人请过来了，他在八仙岭的时候跟我发过牢骚，说野味虽然好吃，可惜吃不上鱼啊。
1: 哼，这家伙居然还跟鲍爷抱怨起来了。
0: 人家在兵工厂的时候可是天天吃武昌鱼的，打下县城以后他又回了八仙岭琢磨地雷。哎，我告诉你啊，这次他来了你要保证他天天吃上鱼。
1: 小的明白。
5: 哎，自摸呀。啊，
0: 哎，哎，老总胡，
6: 老总正式
0: 给钱，给钱。哎，
7: 快点。快点。快点。

0: 四小姐，您来了。
1: 鲍司令呢？鲍司令在大殿，我去禀报。不用了，站你的岗。
2: 原来是四小姐啊，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么没规矩，不报告就闯进来。
1: 没打麻将啊？我还以为你又打得不亦乐乎了呢。
2: 哎呀，哪有时间打麻将，看书都来不及啊。
1: 看的什么书啊？
2: 三民主义。

0: 你让我看的吗？
1: 还不错，像党国才俊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带我到外面四处转一转吧。
0: 好啊，走吧。
2: 这可真轻啊，我们洗洗手吧。
0: 气妹子，
2: 金爷，
0: 一起玩玩吧。
2: 好啊，好啊。可是我们没有兴趣钓鱼，
0: 那玩啥？建成没出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大事，我组织了各界代表来杨村劳军，明天就会到。
0: 我看出你有事。
1: 你估计苗家山多长时间能打下来？
0: 这个不好说，打仗不是写文章，谁也不敢拍胸脯。
1: 爸爸的意思，尽快打下苗家山，然后就去打前程。
0: 什么？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不是也不同意打前程吗？
1: 爸爸看得比较远，爸爸说如果能攻打下前程，就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比打下十座县城的政治意义还要大。
0: 总司令是铁了心要我们当炮灰，你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了？
1: 嗯。
0: 那我没话说，打下苗家山，再去前程拼老本。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前程肯定打不下来，而且有去无回。
1: 你这么悲观，那你还同意去打？
0: 我是为了你才去打的。
1: 为了我？
0: 老子最看不起重色轻友的家伙，没想到我今天也为了一个女人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仗。希望那些死了的弟兄能够原谅我。
1: 我很庆幸我是个幸运的女人。
0: 是吗？
1: 我当初没有选择刘玉堂是对的，他不会像你这样毫无条件的爱。
0: 你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
0: 因为你太出色，我原来以为我只能仰望你。
1: 我是个飞在天上的女人，现在这不就飞到乌龙山来了吗？
0: 是，上天就是奇妙，你从飞机空投下来，真像是仙女下凡。谁有这个福气能得到你？就我钻山豹可以得到你。
1: 还真是个仙女和野兽的故事哈。
2: 过来啊，快来，快点，
3: 来了，
2: 快点，
3: 来了，
2: 来
3: 了，
2: 来了，来了。
3: 人呢？
4: 色字头上一把刀，怎么很好色？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抓捕陈党！
5: 光眼睛！
4: 别动，不许动！跑！我看你多能跑，有本事跑给我看看！把他带走。
6: 什么人？

0: 是阿西苗苗，他抓住了毒牙龙。他为什么不打死他？他们肯定是想抓舌头。弟兄们，跟我去救毒牙龙！走！
1: 走！快走！走！快点！走！快点！
0: 这家伙我见过，是钻山豹的副官，没想到被我们抓了一条大鱼。 有土匪，快点！
2: 女共匪，快出手！

0: 大头领，我们抓住一个蛇头，是条大鱼。
1: 独眼龙啊！哎，何爷饶命啊！
0: 哎，
1: 你们怎么下山抓俘虏了？
0: 大头领带我们下来的。
1: 阿西苗苗，他人呢？
0: 土匪追上来了，大头领和茶花在后面掩护。
1: 何山，你把俘虏押回去，我去接应阿西苗苗。
2: 好。

0: 哎，四小姐，很危险！
1: 是刘玉堂，我要亲手打死他！
0: 你下得了手吗？
1: 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但以前的账还得算。
0: 好，四小姐是女中豪杰，我跟你一起上，弟兄们，跟我上！

定了。

0: 哎，都2个小时了啊！你什么都不说，你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1: 喂，你赶快说，杨村到底来了多少人？
2: 这么多人，我怎么说啊？哎呦，美人，哎，你叫他们都出去，就你我待在一起，我保你开心，快活。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政委，啊，嗯。
0: 出来干什么？你搞什么名堂？
3: 嗨，对付这种家伙，何山肯定拿手。嗯，

0: 哎，你干什么？
1: 我想看他怎么审的。哎呀，这种场合女同志不适合在场。这位，走，走吧。好。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2: 玩游戏？什么游戏啊？
1: 骰子、麻将，随便你挑。
2: 啊，我听说了，何爷玩骰子有一手，我独眼龙。
1: 想见识见识，那好，我们定个规矩。只要你输一次，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回答你一个问题？哎，要是你输了呢？我输了，我可以放你下山。
2: 此话当真？
1: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河山说话像放屁的？
3: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呼叫纳克教授，您好，纳克教授，您能看到我吗？
4: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4: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3: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4: 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
3: 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谢谢你，小萝卜。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飞行时要小心，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5: 所以，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6: 我要带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3: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5: 好了，大西西，机翼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舱内吗？
7: 什么？马什么啊？哦，
4: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5: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3: 明白。
5: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充气引擎会很困难。
3: 明白。
5: 如果遇到强风来袭，要保持稳定的拉力。
3: 明白，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我已经准备好了。
5: 我知道了，大西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大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
3: 收到，队长。
5: 小萝卜，你看。
3: 他们出发了，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外面看起来太黑了，打开安全灯。哦，风实在是太大了，机箱启用章鱼安全带，然后手要保持平稳。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是的，是的。
5: 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3: 我看不见，雪太大了。就快到了，我看见它了。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
6: 接吧，接吧。
5: 太棒了，达西西。
3: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
6: 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4: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哦，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纳克教授，你相当的健康。嘿嘿，好的，好的。
8: 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听起来太棒了！小松队的队员，你在搞一场大乱！你在搞一场大乱！
9: 队长，我们遇到难题了。我和爷爷在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8: 我没事，刮起，
9: 他把那些树像牙签一样吹倒了。不用担心我。 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3: 爷爷，我没事，
9: 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3: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5: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10: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0: 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1: 好的，下次吧。ID 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
3: 快看，那是什么？
0: 好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结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进去的。
0: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4: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奇遇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5: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0: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树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4: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0: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6: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7: 瓦基，你能行的。
6: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1: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0: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1: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0: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3: 瓦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了。
6: 我的老天爷呀！
3: 现在别看了，水龙卷正在逼近。
8: 大西西，多多，请回答。
0: 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瓦基，坚持住，我们来了。

0: 啊，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
1: 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2: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
3: 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4: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5: 是的，爷爷。
4: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
5: 伙伴们，欢迎回来！
6: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的回到章鱼堡了。
5: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实在太厉害了。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现在
4: 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6: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敬达西西，敬达西西，谢谢大家。
7: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2: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空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0: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3: 什么事，队长？
0: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3: 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1: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4: 为什么会那样？
2: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1: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0: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5: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4: 你说飓风猎人？
5: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4: 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3: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5: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3: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2: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0: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2: 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3: 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5: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4: 我的小乖乖啊，
0: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2: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6: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2: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3: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
3: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2: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7: 有什么紧急情况？
8: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哦，
7: 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是的，
2: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6: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2: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0: 啊，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大家还好吗？是的，但是飞鱼顶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1: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达西西，请回答。
2: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1: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图图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哎，队长，你找到兔兔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4: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3: 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5: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
3: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4: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没错。
0: 还差一点就能恢复供电了，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
1: 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早就准备好了。居然纹丝不动，让我试试。就。
0: 好像也不起作用，或许我能帮得上忙。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嗯，让我来看看。哦，你是怎么做到的？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太棒了。
1: 小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0: 树蜗牛？我记得它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1: 哎，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它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0: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1: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0: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1: 准备好了吗？哦，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0: 哦，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1: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6: 还有一只。
4: 达西西，准备撤离！
0: 兔兔兔，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7: 我肚子饿了。
8: 我也是。
0: 我饿坏了。好消息是
9: 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是吧？请大家享用鱼饼干。谢谢你，小萝卜。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10: 飞鱼顶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预警。

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2: 是防晒霜吗？
3: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2: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3: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2: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3: 把它交给我。
2: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3: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2: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3: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2: 那是什么？
4: 你是白蚁吗？
3: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3: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哦，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3: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2: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3: 我有办法。
4: 白蚁？
3: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4: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2: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3: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4: 水，
2: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4: 水，
3: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2: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4: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3: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2: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4: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是声音，走吧。

0: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1: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1: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3: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4: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2: 我们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1: 等等，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5: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舒服的风啊！
6: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1: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3: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5: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3: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6: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5: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6: 好吧，抱歉。
3: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6: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7: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6: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7: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6: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3: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5: 水，
6: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3: 那并不是。
6: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5: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6: 听起来就好像是
3: 洪水。
6: 你还好吗，伙计？
3: 我没事，但是鼹鼠，
6: 我们够不到它。
3: 我有办法，干！
5: 谢谢。
6: 干得漂亮，伙计！
3: 哥尔迪，
6: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1: 抓紧了，
5: 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3: 再见了，戈尔迪，
6: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1: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这。

0: 确的方向。
1: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
2: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1: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0: 恭喜你坦克。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6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访，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6月28号，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本届赛事共设足球、篮球、排球、田径、乒乓球、羽毛球等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本科超级组、本科校园组、高职高专超级组、高职高专校园组四大组别，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各项赛事及活动，是自治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大学生运动会。从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3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将重点对唐王城遗址大外城及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唐王城遗址位于新疆土木舒克市唐邑镇境内，始建于西汉，唐朝时社会经济和人口达到鼎盛，故被称为唐王城。唐王城是古丝绸之路中道上一座重要古城，目前较为明确的构成部分有城址、古墓葬群、古河道等，是不可多得的一处综合性遗址。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聚焦国际足坛最新赛况。据央视体育消息，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组小组赛全部收官。阿根廷3-1击败约旦，阿尔及利亚与奥地利战成平手，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顺利晋级，约旦遗憾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32强完整出炉，各大洲席位分布清晰，其中

0: 欧洲球队13支，非洲球队9支，南美球队5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球队3支，亚洲球队仅2支，韩国、伊朗无缘淘汰赛。接下来从今天开始到7月4号将开启16分之一决赛比拼，淘汰赛无平局机制，战平将进入加时赛乃至点球大战，全程高强度比拼，对各支球队体能和阵容深度都是极大考验。世界杯赛场黑马频出，其中佛得角队创造了队伍历史，他们的门将也凭借多次极限扑救惊艳全场。据中国新闻社报道，助力他稳稳镇守球门的专业战靴居然是莆田本土企业耗时两年研发打磨的中国制造。这款球鞋经过上千次实地测试改良细节，各项性能都已经达到国际赛事标准。曾经的莆田鞋以代工闻名，可如今早已完成品质蜕变，凭借严苛工艺过硬的质量成功登陆世界杯顶级赛场，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硬核国货闪耀世界赛场，本土文化领域也迎来重磅展览上新。据内蒙古博物院官方发布，全新策划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将于7月3号正式开展，展期持续至10月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二楼东侧数字展厅面向公众开放。这次的展览分为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四大篇章，通过丰富文物与史料完整还原万里茶道的兴起脉络、水路转运路线、吕蒙商传奇故事，生动展现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的璀璨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趁着假期前去打卡。看过了厚重的历史文物，再来看国内考古近期的里程碑式成果。据洛报融媒官方报道，洛阳千塘志斋博物馆有了全新突破，研究人员成功考证出袁成家墓志是现存第二份狄仁杰书法真迹，新旧两方墓志为袁家父子遗物，笔法气韵高度契合，属于狄公晚年临终前夕的手笔。我们以往熟知的是狄仁杰治国理政的才干，这次出土文物也让后人领略到他深藏多年的书法功底。同时，这一新发现也进一步完善了唐代历史研究资料。文博研究拓宽历史视野，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更需要大家时刻警惕。据荔枝新闻安全警示，近期河南一名宝妈在处置闲置的氢气球时，剪刀触碰瞬间引发爆炸，导致手部烫伤，头发被烧焦。消防部门提醒，氢气属于易燃易爆气体，遇静电、高温、明火极易瞬间爆炸。地摊三无氢气球风险极高，家长切勿给孩子购买。同时，牢记规范携带、玩耍、存放的安全常识，守护孩子日常出行、游玩安全。日常生活安全需要时刻绷紧心弦，线上消费环境的乱象同样亟待整治。最后呢，来关注消费者高度关注的平台乱象问题。据新华时评发文点评，当下 APP 自动扣费套路问题屡禁不止，不少平台以低价体验为噱头，诱导用户开通续费，将扣费规则暗藏小字，退订入口层层隐藏，严重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虽然监管部门多次出台新规整治乱象，但部分企业依旧投机牟利，靠信息差套路消费者。诚信呢，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基，只有简化退订流程，透明公示收费规则，才能让数字消费告别套路，真正便民惠民。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奔腾新视野。一座城市的温度往往就藏在普通人的善意相助间。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街头就上演了一场温暖人心的紧急救援，尽显倾城大爱。
0: 当晚高峰车流密集，一名骑行老人不慎被卷入出租车底，危急时刻，休班辅警挺身而出，高声呼救，集结路人，十几名市民齐心协力，合力抬车，短短几分钟成功救出被困老人，全程处置专业暖心。 6月21号晚高峰，呼和浩特市新华广场车水马龙，一辆出租车与骑行老人相撞，老人右臂被卡在车轮下，情况危急。下班途经此地的呼和浩特市公安局辅警刘吉。

0: 急超，立刻停车，开启双闪，设置安全屏障，并制止司机盲目挪车。
1: 我大声喝止他，因为再次倒车的话很容易把伤者的手也碾压了。我和一位热心人说，咱们俩一起抬一抬试一试。我们俩使劲抬，抬了两三次，发现纹丝不动，可能由于车重量还是太重了。
0: 单人力量有限，生命不容等待。刘吉超当即向路边行人高声呼救，十几名素不相识的路人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大家喊口号，一齐发力，硬是将沉重的出租车缓缓挪开。老人的胳膊终于成功脱困。
1: 十几二十个人蜂拥而至，大家齐心协力，一下就把车抬了起来。我感觉咱们呼和浩特真的是一座有爱、有善、有温度的城市。
0: 老人脱困后，刘吉超迅速切换警务处置状态，叮嘱出租车司机拨打120急救电话，自己则拨打122上报交通事故，同步拍摄现场影像，留存事故证据。全程妥善处置完毕，目送救护车将伤者送医救治后，他才悄然驱车离开。他说，虽未穿警服，但救人责无旁贷。
2: 凡人善举最动人，众人聚力挺身而出，用举手之劳托举生命希望，彰显了城市温情与人间大爱。
3: 温暖故事让人动容，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隐患却常常被大家忽略。保温杯是夏日补水常备用品，近期多地爆出吸管保温杯热水喷溅伤人的意外事故。
2: 那不少网友呢就分享了亲身经历，开盖瞬间高温热水突然喷射，造成颈部面部烫伤。看似安全的随身水杯，暗藏不小的安全风险。
0: 今年二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4: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飙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0: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2: 看似常见的生活用品却频繁引发意外伤害，也提醒大家日常使用切勿大意，重视细节才能规避危险。
3: 频繁的烫伤事故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热水喷溅？消防部门专门开展模拟实验，为大家揭开保温杯喷水的真正元凶，同时消防员也给出了规范使用的正确操作方法，一起来看。
0: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5: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0: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中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5: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0: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2: 小小保温杯关乎大安全，掌握科学使用方法，及时排查隐患，就能够有效杜绝喷溅烫伤事故，守护居家安全出行。生活用品安全不容忽视，那食品安全呢也要注意。进入夏季，雨水充沛，菌类疯长，野外采食蘑菇的人逐渐增多。
3: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有2000多种，其中我国的有毒野生菌多达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及

为困难，而民间流传的有毒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并不可靠。那辨别毒蘑菇到底有没有捷径呢？一起来了解。

0: 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的，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先来看一组孩子们的鲜活日常，一名小球员在篮球比赛上光芒十足。

0: 这小孩哥是真厉害啊，运球突破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能看出来这平时是没少下功夫，为这份热爱打动。小孩哥在篮球场上拼尽全力，而在轮滑赛场上，一小女孩上一次还哭得眼眶通红，下一场却直接惊艳全场。
1: 端午的时候去江阴集训，然后早上可能起得比较早，刚去的时候地面有点不适应，怕发挥的不是很好，里面有点急哭了，后面中午休息了一下，然后下午调整过来，状态就非常的好。
0: 小小的身躯里藏着不服输的强大力量，擦干眼泪重新站上赛场，这份直面挫折的勇气远比完美的成绩更珍贵。赛场上孩子们奋力向前，而在街边小店呢，小朋友毫无掩饰的真诚与直白打动了一家店铺老板。
2: 画质便宜哈，我不要买袜子，
3: 可以
2: 便宜哈，还生意好，手装好嘛，
4: 这还算新山吗？
2: 谢谢老板，
4: 新山吗？
2: 人家在做什么？老板真大。
0: 老板温柔包容小朋友的小小心愿，孩子呢也毫不吝啬地去表达感谢，这样的童真互动治愈人心。试验跳出童真世界，我们再去看看草原博客有多么的吸引人。远道而来的美国马语者挑战本土博客手，不到三分钟就喜提五杀。
5: Are you ready?
6: No, I'm actually terrified. I'm hoping he's going to go very gently on me. That was an incredible workout, both to see and to watch. I think it's maybe not for everybody,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but it was a good learning experience.
0: 远道而来的客人站上赛场切磋，亲身感受近身博弈的热血，也让这项扎根草原的运动走出本土，被更多外地朋友看到喜爱，了解独属于内蒙古鲜活又厚重的文化名片。热烈豪迈的博客竞技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北京一公园迎来了中华攀雀安家，他们可是鸟类界的建筑大师。不信您看，这大师头衔绝对货真价实。

0: 今天是星期一，祝您一周好心情。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近期我区西部频繁出现高温天气，在加强的大陆高压持续控制下，这种晴热高温的格局预计将持续至下月初。阿拉善盟偏西偏北地区未来一周高温几乎全勤，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以上。预计7月3号前后，热力将进一步升级，西部大部分地区，包括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等地，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甚至可能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午后紫外线强烈，体感炎热，大家呢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保持室内通风，谨防中暑。那么降水方面，其余大部分地区呈现面弱点强的降水格局，整体雨量不大，但是局地强对流天气突出。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包头市的西南部、呼和浩特市的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可能达到大雨的量级。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请大家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如遇雷雨大风，应该及时的进入安全的室内躲避，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此外，今天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有4到5级、局地7级的偏西风或者是偏南风，出行需要注意防风。气象部门已经连续发布多期强对流预警信号，近期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正值盛夏，天气复杂多变，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户外作业人员需要提前做好防护准备，如遇强对流天气，应该保持冷静，迅速进入安全场所避险，切勿在空旷地带或者是大树下停留，注意出行安全。呼和浩特雷阵雨，30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0度。乌海多云转晴，35到20度。临河多云转晴，32到19度。包头多云，33到16度。康巴市雷阵雨转多云，31到14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4到13度。二连浩特多云，31到17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30到15度。松山阵雨转多云，26到17度。科尔沁小雨，30到1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6到18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满洲里阵雨转多云，25到14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草原迎宾曲》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包刚会见邹磊、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揭牌仪式；
1: 上车牌不用等，无人机送到家。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六张网一盘棋，低空质网达八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陶刚鸣抗日，戏台续新生。
1: 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在呼和浩特启程。
0: 内蒙古凭借清凉气候优势，丰富文旅业态，激活夏日文旅新潜力。
1: 蒙超联赛第七轮收官，赤峰队一球制胜，领跑积分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共同见证签约，并出席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仪式。王伟忠、邹磊为国家能源集团煤炭产业研究院揭牌，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国家能源集团副总经理杨鹏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邹磊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内蒙古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与国家能源集团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坚决扛起能源保供责任的同时，大力发展风光清储、绿色氢氨醇、算电协同等新技术新模式，扎实推进传统能源绿色化改造、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以及能源产业高端化升级，全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这篇文章。希望国家能源集团持续加大在内蒙古的投资力度，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质油气冶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统筹抓好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修复，以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地企双方共同的责任，希望企业继续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与我们一道守好安全生产底线。自治区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实打实地支持企业发展。邹磊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内蒙古资源禀赋得天独厚，产业底盘坚实稳固，发展前景可期。下一步，国家能源集团将充分发挥能源全产业链与科创优势，紧扣自治区发展定位，持续优化新能源产业布局，立足煤电化运一体化核心阵地，统筹做优存量、做大增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新一代煤质油、新型电力系统、绿色氢氨醇储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上车牌不用等，无人机给你送到家，这在内蒙古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过去等两三天到如今最快当天拿牌，变化的背后是物流网在悄悄发力。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六张网之一，物流网不仅连接城市乡村，也连接着每个人的生活。系列报道《六张网一盘棋》今天播出，低空质网达八方。
2: 鄂尔多斯市民马宇超昨天中午在手机上完成新车选号，不到24小时，车牌就送到了他手上。

0: 都录在手机上，自己受理了以后，我们号牌工厂接到这个号牌制作信息以后，马上生产，生产完以后，然后进了咱们这个梦工厂，通过我们这个工业部开发的这个报疫制疫系统和这个优质的梦工厂，他们的深度融合，实现了现在是自动匹配、自动封装、自动打印。
1: 一张车牌的快速送达，源头是部门破壁联动，数字技术提效。以前人工分拣打包，现在3分钟智能流水线搞定，作业效率提升70%，省下来的时间全留给了配送。
2: 我身边的包裹里呢，就装着50个已经制作完成的号码牌，马上进入到配送环节。我们要用什么来进行配送呢？那就是我身后的这台无人机。这个包裹上面这个小盒子是啥呀？
3: 这个是咱们一个定位器，每个包裹运输之前都得装好定位器，防止咱们包裹出现意外掉落。
1: 在后台调度系统的指令下，无人机沿固定航线升空，20分钟完成跨区域中转，精准降落在城区邮政网点，快递员无缝衔接，完成最后100米投递。
4: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现在这个速度能有这么快，今天就能到。还用经过无人机，哎呀，物流速度确实提升了。
1: 无人机送家急件，无人车跑日常单。鄂尔多斯早在2024年9月就启用了智能无人快递车，在康巴什区，3条无人投递专属线路常态化运行，无人车装满即发，多频次滚动派送，10分钟就能完成数百件快递分拣卸货。空地2套智能设备互补联动，支起了一张高效灵活的城市物流末梢网络。
5: 我们的无人机是1天2次的，对于我们整个智慧物流网络服务的话，使用是无人设备是必须采用的一项，智慧化就取代了中间的环节了。
1: 一张车牌从制到送不到1天，物流网的每一次升级，最终落点都是让生活更方便。截至目前，全区行业应用无人车超过400台，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2个。内蒙古已将现代物流网建设全面纳入“十五五”规划，重点聚焦骨干网完善、冷链升级及农村牧区末端覆盖，在呼包鄂地区探索无人机城际运输及末端物流配送，力争形成2条以上无人机货运航线，同时推广智能分拣、智能云仓等自动化设施，让物流网从通得了向通得快、通得巧升级。
6: 加快快递物流园区和处理场所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满足人民群众对于更加美好用邮需求的一个愿景。
1: 内蒙古台报道，
7: 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一座百年大戏楼曾见证吉鸿昌将军收复失地的万众一心，如今烽火远去，戏韵重燃，当地将红色遗址与散落民间的63项非遗串珠成链，走出一条文化传承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的振兴路。
8: 走进多伦县山西会馆，一座台口呈凸字形、顶部为半球形穹庐的大戏楼巍然矗立。这座名为水镜台的古戏楼，台底中空埋有16口大陶缸，巧妙运用声学原理聚音扩声，夜戏可传数里之外。更为厚重的是它的红色基因。1933年7月12号，吉鸿昌将军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将前线指挥部设于此地，并在这座戏台上召开万人抗日大会。
9: 收复多伦之后，吉鸿昌将军就在那个大戏台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召开了万人大会，宣传抗日，号召各族军民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保卫祖国，点燃了各族军民的爱国斗志。
8: 烽火散尽，精神永续。如今这座红色讲台已蜕变为百姓舞台。每年农历5月13起，多伦县戏曲文化节在此鸣锣开唱，山西梆子、二人台等非遗戏曲轮番登场，古老的陶缸再度回响起悠扬戏韵。
9: 现在呢，这个大戏台和察哈尔抗战纪念地相互呼应，是我们缅怀先烈、传承爱国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力量的一个红色教育阵地。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戏曲文化节，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
8: 历史不仅可听可感，更可触可及。作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出多伦县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过去油麦收割后的秸秆只能烧火喂牛，如今在县级非遗传承人杨丽丽手中被制成精美的

0: 的麦秸画。
1: 这个是我们多伦县的赤芍，我们也把多伦县的一些人文啦、风景啦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麦秸画里。我们一般是线上线下，在快手上有将近80万的粉丝。
0: 如今多伦县依托察哈尔抗战纪念地、山西会馆等红色遗址，整合6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形成红色教育加非遗体验加生态观光的文旅融合新格局。全县拥有自治区级非遗项目10项，盟级20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19人。通过连续举办非遗戏曲节、文化节等品牌活动，带动文化传承与产业增收双赢。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预计接待游客6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3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1至5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
3: 在呼和浩特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一站式流通平台整合了仓储保鲜、分拣加工、物流配送等全流程服务，凭借产地加枢纽加销地双向冷链网络，这里已吸引200余家涉农商户入驻。
4: 一边打通全国冷链流通专线，覆盖全国各大消费市场，一边对接跨境冷链通道，依托首府向北开放优势，实现货通内外，助力绿色农需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
3: 铁路方面，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发铁水联运一单制线路23条，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今年1至5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和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1.8个和9.6个百分点。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改革任务，加快培育呢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开展多式联运攻坚行动，创新应用运输新模式，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服务保障能力，从而推动综合客货运输保持量稳制升态势。
3: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23号到29号，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联合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开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卫生下基层活动。活动通过医技培训、边关巡诊等举措，将优质医疗资源和党的民族政策送到边境基层一线。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选派心脏中心、骨科、消化内科等重点科室专家，在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周的义诊，并深入基层乡镇、口岸巡诊，为当地各族群众提供专业问诊、健康检查、诊疗指导和健康科普服务。
6: 北京专家也给看了，给用了一些药，并且是义诊，我们挺感谢的。
2: 医疗专家们还为额尔古纳市人民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开展临床实操培训，围绕基层高发疾病诊疗难点、急救处置等内容，手把手教学，分享前沿临床技术与诊疗经验。
7: 专家通过一些带教啊、查房啊，或者是讲座啊这种形式，也希望对基层的医疗水平有一些帮助，同时呢，可以给大家也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联系，
8: 精准对接各族群众的就医需求，把优质的医疗资源、民族团结宣传、基层人才培育呢有机结合，让各民族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2: 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天，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大型医疗援助公益行动在呼和浩特启程，这是继2012年后韩红基金会第6次对内蒙古进行基层医疗援助。
10: 2026韩红爱心百人援蒙出发。
3: 本次公益行动由韩红基金会发起人韩红带队，聚焦国内知名三甲医院20多个科室、100多名医疗专家，组成一所流动型三甲医院，将先后在乌兰察布、二连浩特、阿拉善左旗等地举办8场大型义诊，免费资助2000名白内障患者治疗费用，历时12天，行程近2000公里。韩红基金会将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向内蒙古捐赠救护车、捐建乡镇急救室和复明中心，捐赠项目总价值超四。

0: 前万元。
1: 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带着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为内蒙古的父老乡亲们服务好。
2: 也欢迎所有在媒体看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父老乡亲们到现场去看病。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入夏时节，全国多地热浪袭人，内蒙古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原生态自然风光，迎来夏日旅游旺季。各地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让文旅资源焕发全新活力。
0: 盛夏山河翠，逐浪正当时。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漂流季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们乘着五颜六色的橡皮艇，置身在雅鲁河里逐浪前行，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
4: 早就听说扎兰屯由北国第一漂全程流湾下来，十分庆幸，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5: 全面的激活夏季清凉避暑、休闲度假的零市场，重点做强亲水漂流、森林露营、民俗非遗、研学、夜间经济、体育赛事、商贸促销七大核心业态。
0: 这个夏天，乌兰察布市乌兰哈达火山景区深耕夜间文旅市场，依托星际那达慕主题夜游活动，将民俗演绎、潮流娱乐、非遗烟火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傍晚6:30开始，乌兰哈达3号火山灯火璀璨，人流涌动，持续近3小时的夜场精彩不间断。
6: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
0: 依托便捷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特色业态，通辽市扎鲁特旗工业仓乡村度假区成为周边游客周末休闲亲子出游首选地之一。景区深耕亲子文旅赛道，将自然游乐、手工体验、民俗文化深度融合，让游客清凉解锁乡村休闲乐趣。
7: 交通也方便，设施方面挺齐全的，尤其是那个儿童乐园、小火车、滑草都体验过了，体验感非常好。
0: 晚风拂草原，歌声伴落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上的浪漫落日音乐会，让游客在自然风光与动听旋律中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诗意与温情，
8: 切身的感受到咱们这个敕勒川草原的美景，听着这个年轻的歌手，人美，歌声也美，
9: 伴着这个云雾还有雨的这种凉爽的感觉，伴着这个优美的歌声，感觉特别美好。
0: 内蒙古台报道。
10: 昨天蒙超联赛第7轮全面展开，多场对决精彩纷呈，比分焦灼。今天下午4点，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通辽队比赛开赛，0-0战平。随着本场比赛结束，第7轮赛事收官。本轮赛事中，赤峰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成为最大看点。昨晚比赛在赤峰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现场近3.1万名球迷营造出热烈主场氛围。赤峰队从开场就掌握节奏，高位逼抢强度大，转换快。第6分钟，赤峰队抓住机会，2号队员头球破门，1-0领先。下半场，阿拉善盟队全力反扑，赤峰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险情，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这轮结束，赤峰队以7战6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首位。本场比赛中收获1枚进球的球员赵世炎是来自赤峰二中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
11: 高考之后第一次参加比赛，非常荣幸，能为家乡征战，非常激动。我会积极备战，努力训练，今天争取赢下每一场比赛。
12: 我先恭喜赤峰队又拿下一场胜利，作为一名球迷，此刻特别的激动，整场全员拼尽全力，为队员们骄傲，继续保持势头，再创佳绩。
13: 赤峰必胜，蒙超加油！
10: 昨天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包头队的比赛在雨中进行，对抗激烈，节奏明快，包头队上半场2球领先，巴彦淖尔队下半场自摆乌龙，送出1球之后连追2球，中场前未能扳平，最终2-3惜败。
14: 我们队员都非常努力，都是一股劲儿的要拿下这场比赛，尤其下雨了嘛，然后所有球迷都在为我们加油，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打出了咱们巴盟队一直有的拼搏精神，每一颗球必争。
10: 此前保持不败战绩的鄂尔多斯队本轮在与锡林郭勒盟队的比赛中遭遇冲击，锡林郭勒盟队客场战术明确，反击犀利，最终3-1取胜，终结了鄂尔多斯队的不败纪录。

0: 内蒙古台报道。昨天19:40，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在位于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赛，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通辽队，0-0战成平手。赛事由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文体娱乐频道、内蒙古 IPTV 全程直播。
1: 本场比赛对抗激烈，看点十足。上半场双方攻防均衡，两队门将多次关键扑救，45分钟均无破门。下半场对抗强度提升，第68分钟，通辽队球员犯规被亮红牌，通辽队自此10人应战。呼和浩特队持续围攻，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0。
2: 我们全队也特别努力，希望我们球队越来越好啊，一路披荆斩棘。
1: 赛场看台，500多名通辽蓝旗球迷自发组队，千里奔赴给家乡球队打气。今年67岁的李玉祥看球40年了，每场东北超比赛他都不落。
3: 现在我已经67岁了，但是我对家乡的热爱，对足球的热爱，促使我有这份行动。蒙超主要是代表咱们各个蒙市这个的精神面貌，东北超是咱们内蒙的代表。
4: 很多球员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的，大家都可以走进那个球场里为自己的球队加油。
1: 呼和浩特一所中学近5000名师生来到现场，少年们近距离见证球员奋力拼搏，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5: 加油！我们俩从小特别热爱足球，他是练守门员的，我是踢中场的。东北超是第一次来，也希望我俩以后能努力那个踢上东北超。
1: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今天自治区第13届大学生运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幕。本届运动会共设10个大项，339个小项，分2个阶段进行。来自全区高校的10000多名师生参与。今天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等3项赛事在鄂尔多斯落幕。大赛首次采用职业技能大赛、创业大赛、公共就业服务竞赛3赛合一模式。职业技能大赛共设50个赛项，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首次增设求职能力实训和直播带岗赛道。全区12个盟市超1200名选手参赛，全程累计征集创业项目1167个，202名选手获奖。今天由中国电子学会、内蒙古自治区人工智能学会主办的2026WRCT 世界机器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收官。作为教育部认定的中小学生全国性竞赛白名单赛事，本次大赛共吸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246所中小学，共1085名选手同台竞技。优秀选手将代表自治区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决赛。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7期《万物生息时》今天21:03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贯通古今的生态文化之旅，3位文化特派员分别走进秦岭、安吉渔村与昆明滇池，逐步揭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破解从天人合一、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命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营造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浓厚社会氛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倾力打造的30集系列微纪录片《一路阳光》今天20:55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准聚焦自治区党委1571部署，深情讲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引下，全区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实践。
6: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呼和浩特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转多云35度，临河晴转多云32度，包头多云33度，康巴什雷阵雨31度，吉宁阵雨24度，二雷浩特多云31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26度，格尔沁小雨30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6度，海拉尔晴转阵雨24度，满洲里晴转阵雨25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又以中旗雷阵雨27度，鄂托克前旗多云33度，固阳县多云30度，武川县雷阵雨26度，察哈尔又以后旗阵雨24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6度，临西县多云转阵雨26度，巴黎右旗多云转阵雨30度，科尔沁又以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5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